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1: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聊一下，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聊一下，我们呢迫不及待了，很想要请两位前辈呢马上给我们演一段。不过呢，我们又在纠结，因为他们会演的角色实在是太多了，7岁到80岁都可以演。我们还没有定那个角色，所以给我们一点点的时间呢。因为呢，有朋友呢就是要求了哈，可不可以演夫人和小三吵架啦？然后有的就说马上给你们定了角色，要听小男孩演戏啊，小男孩跟妈妈吗还是什么，又没有说了哇，所以请给我们一点点的时间啊，马上就可以演吗？
1: 可以
2: 啊，
0: 哇厉害耶，
2: 演这个
1: 啊，华语
2: 演这个华语啦，等一下这个才演福建，
1: 嗯嗯
2: ，OK 好的，
0: 哇，还有福建版本，哇，实在很有福气，所以我们先来一个华语版本，
2: 好的，
0: 过后来一个福建厦门版本吗？
2: 厦门话，
0: 厦门话
2: ，OK，
0: 哇，紧张啊，来，要不要先说一下那个故事大纲？
1: 就是很简单的，
2: 简单，因为临时的嘛，
0: 临时起意啊，我们用了大概1-2分钟来讨论而已 ，OK，OK，、
2: okay? okay, okay.
0: 好，马上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一个现场版的话剧，
2: okay, 哥哥和妹妹的对话，
1: okay. 哥哥和妹妹，好，我林青演哥哥，好吧，金贵你演
2: 妹妹好了，
1: 你演妹妹啊，
2: 嗯，
1: 小妹妹好吧，几岁啊？
2: 你演
1: 8岁小男孩，
2: 我这样我演6岁了。哎、演得不好不好，哎，别笑了哈，
1: 大家别见笑，哎、就是
2: 你笑一笑也无所谓了，
1: 反正我们是疯子嘛，
2: 啊，笑笑没烦恼哈。
1: 好，好来我来啊，这个小男孩来了，
0: 3, 2, 1 action，
3: 妹妹，不好了，我听见公鸡喊救命，准是被那狐狸给接去了，
4: 哦。哥哥，不好了，那我们快追上去，从狐狸的手里把公鸡给抢救回来吧！
3: 快，妹妹，我跑快一点，你跑在后面，你慢一点，你别跌倒啊！
4: 等等我啊！
3: 慢慢来，
4: 哥哥，等等我啊！
0: 哇！哇，现场的感觉，我告诉你，我看了，我很特别的高兴，很激动哎！你们真的是七情上脸哎！然后那个声音很像啊，8岁跟6岁哥哥和妹妹，哎呦，
1: 过奖，
0: 真的是
2: 谢
0: 宝刀未老啊！来，
2: 谢谢鼓励，
0: 我们这里听不到你们的掌声，你们可以怎么给我们掌声呢？在看着 TikTok 的就给我们刷很多的爱心 ，OK？ 那如果在 YouTube 跟 Facebook 在看着直播的话呢，也可以哦，就是帮我们 share 一下，或者是留言哈，就是说哇，我刚才听得非常的精彩，很激动，对不对？好，刚才那个是哥哥和妹妹，
1: 对，
0: 现在要来一个厦门版的。
2: 厦门版的刚才是雷雨的片段，我们就把刚才的就用厦门话来演绎。
0: 雷雨，其实厦门话要怎么念？要怎么念呢、啊？雷雨，
2: 雷雾
0: 啊，雷雾。OK， 雷雾，3, 2, 1 action。
1: OK， 妈妈来了。
3: 妈，你是怎样啦？
1: 哎呦，红啊！你讲吼，啊妈是不是真痛听你哈？啊，
3: 妈，你为什么要安尼讲呢？
1: 哎呦，我的戆查某啊！我问你吼，妈是不是天公下底第一可怜的啊？第一无人听的这个孤苦的老婆啊？啊，
3: 妈。你妈你讲呢，我听你，
1: 我可怜的阿红啊，
3: 哎呦，
1: 妈听你啦，
0: 免哭啦，加了撒羊都丢了，哇，好精彩哦，这是厦门话的，
2: 厦门话，
0: 所以青姐刚刚扮的是妈妈的角色，景贵姐是扮女儿的角色，
2: 侍奉
0: 啊，那个甜，那个甜就是疼爱的意思，
2: 天堂里也可以
1: 啊，
2: 妈天堂里有两种吗？
0: 哦，
2: 天堂里，
0: 我们现在都是 参了，
1: 妈听的，
0: 妈听
2: 妈爱的，
1: 妈爱的。
0: 我们讲
2: 山羊路，山羊路，山羊路了，山羊就变成路，
1: 路
2: 力。我们福建话就厦门话就讲力，力力力力力力力。
0: 七声吗？
2: 我们是七声嘛。嗯啊，力力，老师教我们的。哩哩哩哩哩哩哩，
0: 哇，姐，所以啊，当年啊，
1: 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八声八声，
0: 很像在唱歌一样。啊，
1: 对对对，厦门话其实是像唱歌的。
0: 所以当年你们在练这个发声的时候，每天都是那哩哩哩哩，
1: 对对
2: 对呀，
0: 是吧？都是这么练。
1: 对对对对，
2: 对演话剧呢，就是啊，我。以前就不会演戏了嘛，所以他们说你对着墙壁，就我在家里就是对着墙壁说我爱你，
0: 哎呦，
2: 就是对着墙壁说我爱你。
0: 可是墙壁他没有，
2: 没有人，没有没有，我在家里没有人跟我对话嘛，因为我先生那个时候上班，那个时候是在家里念剧本，我爱你，
0: 我爱你，
2: 我爱你。啊，怎么样？且要感动别人，要先感动自己。
0: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大概是怎么样去练哦？就是把那个感情给抒发出来的呢？
2: 就是想象，
0: 那个、
2: 要想象，
1: 想象，
2: 要了解。我们先哈、哦，起初的是先拿剧本了解了，还有什么生字不会都要查字典。哎，我是最懒惰的，有陈天然啊、陈丽珠啊，还有小珍啊。
0: 嗯。
2: 我就说不用带字典，
0: 因为他们就是你的活字典。
2: 活字典，对啦。还有这些老大哥老大姐啊，
0: 对，
2: 而且他们在哎，这个字怎么念呢、啊？
0: 对啊，所以现在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话呢，青姐啊，青姐、啊、来请教一下，
2: 给打个电话问一问，
1: 可以可以，欢迎欢迎，
2: 字典都不用查了，
1: 欢迎欢迎。
0: 对，因为呢真的是不简单哈、哦，再加上以前我们还不是电脑画，
1: 是、嗯、
0: 也不是用电脑打字的时候，都是用手写的，
1: 手写的。
0: 有时候赶时间的时候，看不清楚那个编辑写什么字。
1: 对对对，对
0: 再加上如果那个方言，因为自己不熟悉的话，还真的是会很急呀、啊，心里面会很急，
1: 是，
0: 所以。
1: 很懊恼，嗯，
0: 所以你们都会在报新闻之前看，把所有的就每一个字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1: 那当然，
2: 哎，不过有时会有状况的，临时赶不及、
0: 啊，
2: 最后的时候、嗯、你们碰过吗？最后一张那个稿，那个新闻稿来的时候，碰到了字比较潦草或者不会念的话，就会出状况。
0: 有像我们遇过吗？
2: 嗯，哎，我们遇过，不过我们的大姐。他不在了可以讲他曾经试过念到一半的时候从门外塞进了一张那个新闻稿、那个时候他忘记了关那个麦他说麦也起来个
0: 你可以想象
2: 这句话就播出去了，
0: 所以就播出去了。
1: 可以想象观众、听众在听着播报新闻之间，突然间冒出那么一句广东话，
0: 那怎么办呢？那个时候
2: 没办法了，就
1: 若无其事，尴尬，没有办法了，
2: 没办法了，就是错了，就是这样。也是我们就是消化了乌龙电台了，
0: 这个就是
1: 偶尔会有的啊，
0: 有时候是系统问题，
1: 是
0: 有时候因为我们说 breaking news 嘛，有一些突发的新闻，然后我们还是要秉着那个要赶紧让大家知道，对吧？所以呢，把那张纸塞了进来，大家也要再花一点眼力去读一下，
2: 赶不及了，
1: 要应变，要应变，要
2: 应变，对呀，对。但是哎，能够用其他的字来变还可以，要不然万一那个字真的是你要硬要投币，有些是因为写的太潦草，哎，以前我们好像说，
1: 我们粮草先，
2: 哎，是吧？他们有时就说啊。代班值班的人要出去，让就是念新闻的人，哎，你帮我以那个华语收场啊，或者是以印度话收场
0: 啊。
2: 有时就是收场，有时播报那个歌名的时候，写那个字的歌那个朋友呢，同事呢写的太潦草了。曾经播报的时候有出过是什么22燕飞
0: 啊？什么意思呢？他应该是
2: 双燕飞，
5: 太潦草了。
2: 二十二燕飞，还有一个就是和田半相思。
5: 其实应该
6: 是和田半相思啊。
2: 河畔相思，
5: 河畔相思，
6: 对对对对，
5: 对，把它分开来了，
2: 把它分开，因为它写得太隔那空间，隔得太远了嘛，
5: 对对对，
2: 变成了河田半相思，
5: 河畔相思，所以哈，这个呢，几十年后呢，大家还是偶尔。哦，再回想过去的时候呢，大家还是会笑一笑的。
2: 对呀、啊，我们就是
5: 会心的笑。
2: 老朋友啊，想起想当年。
5: 哎，不过啊，今天真的很多朋友在想当年呢。我们来看哦，在 TikTok 那边呢，也有很多朋友说，哇，以前呢在听这个教育电台的时候，就听到景桂姐的声音了。
2: 真的，
5: 在教育电台做过主持
2: 也十多年了，有。那个时候录儿童花絮比较多、那个时候跟我搭档的有陈天然啦、还有陈丽珠啦、他们两个合字典在那边，我就不用带字典的。
5: 他们是
6: 你有贵人
2: 啊，演我妈妈，演我老师。
6: 他们是就是说我们那当年我们是专职演专职职员，
2: 我们是
6: 电台职员，他们是
2: part time、
6: 所以他们兼职的，他们就兼很多。
5: 兼很多
2: 啊！哎，做了十多年哦啊，所以我那个哈、
6: 教育电台，
2: 对呀、
6: 在我们的话剧组，他们的演戏的机会，
2: 哎。演了十多年了，就是小学生没有毕业的，就是我，整天每一年都留班的，还是小学生啊你。
5: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继续演的。其实景桂姐呢，她还在一个单位服务过，这个单位也许对很多人来说是比较陌生。
2: 对
5: 啊，这个单位叫海外之声。Suara Malaysia
2: 是啊，海外组，
5: 海外组的，
2: 对。
5: 好，这个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电台呢？在 RTM 里头，它是属于一个怎么样的单位呢？我们下一段请景桂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吧？
5: 好，那我们呢，先来听一首歌，这是小壮的《我们的故事》。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 FIFA 世界杯完整的赛程尽在 RTM 锁定 TVOK Sukan Plus TV2 TV1 频道收看104场的2026年 FIFA 世界杯的精彩对决吧。你也可以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直播。那么在下载的这个部分，你可以通过你的这个手机配备啊，就是看你是属于什么样式的手机，适用于 Android 手机的这个应用程序呢，你可以到 Google Play 商店，那华为的这个设备可以到 App Gallery， 那至于 iPhone 还有 iPad 的这个应用可以到 iOS 或者是 iPadOS， 至于笔记本电脑或者是台式机上的网页浏览器都可以下载 RTM Click 的。那么稍后九点将有海地对垒苏格兰，那今天中午12点有澳洲对垒土耳其，欢迎大家继续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 那么我们随时都会给大家关注世界杯的消息。那么当然也给大家跟进一下啊，那今天的四场的赛事呢，分别就是两场已经进行过的这个球赛，就是在今天的清晨3点，小组赛 B 组由卡塔尔对垒瑞士是1-1。那么在早上6点进行的 C 组的巴西对垒摩洛哥，同样的也是1-1的。那欢迎大家留守着节目看一看或者是听一听，同时你也可以登入我们 IFM 的社交平台，我们的脸书去看一看，我们已经置顶了相关的消息了。如果你还没就是去看的话，你可以暂时先登入我们 IFM 的脸书，以便了解更多详情了。 facebook.com/AIFM.Malaysia。 这个时候给大家选来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的主题曲 Live It Up。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4: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4: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4: 哎呦，踹踹踹，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4: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5: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6: IFM 越听越爱。聊一下，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也许你不知道啊，在 RTM 呢，其实我们的还有一个单位啊，在做直播在做广播的还有一个单位是叫做 Suara Malaysia。马来西亚之声。
7: 马来西亚之声。
6: 我们叫海外之声。海外组。所以呢在马来西亚国内是听不到的，
7: 对
6: 对吧？
7: 是向外国广播的一个组
6: 啊。所以锦桂姐呢就在那个单位呢，其实也做了多少年
7: 了？做了应该是有30年了吧。
6: 30年。
7: 对，我的主任就从黄坚博、陈少和、陈颂然后王宝英林大笑、萧婉妹还有就到最后的还有一个就是秋雨
6: 啊，林秋雨，秋雨姐所以你们都是好像我们做节目一样，每天有固定的一个节目时段吗？
7: 有没有固定？有，我们其实这个海外之声呢有好几个组，就是有菲律宾组、缅甸组、阿拉伯语组、英语、印尼就是中文组、英文组，这个我们就好像联合国家，不过大家都非常的融洽，很有爱，我觉得有时有节日的时候我们很高兴的，每一个组都呈现他们特色的美味的食品啊，大家欢聚在一起啊，觉得是一个欢乐的一个大家庭。
6: 刚刚您的意思是说我们有那么多组别，什么菲律宾组，
7: 这是对外国广播，
6: 就是用那个菲律宾语来广播吗？
7: 我们中文组就是用华语，起初的时候用华语，后来因为特种原因呢，我们就用广东的新闻因为是希望呼吁他们一些难民啊不要到马来西亚来，因为看到他们在海上有些是在遇难了所以就呼吁他们不要通过那个船不过 也
3: 不要透过那个，不要通过非法途径，
7: 非法途径，而且在海上也是很危险的，很多人在海上就是这样消失了，
3: 对对 对, 对、
7: 啊，这样那个时候在其实，在海外组，我们那边很多才子啦，好像我们的师爷叶建中啊，好像陈松我们的总监啊，他诶。到现在80多岁退休了，还在写稿、
8: 写诗
7: 、真的很
3: 是
7: 觉得他也很为员工争取福利，我要谢谢他啊、真的为我们争取很多福利哈、所以也给我很多鼓励，我觉得他给我印象中
3: 是一种鼓舞，
7: 是大好人，他觉得哎，他告诉我哎，做我们节目主持人要有个责任感呢、
3: 对，
7: 有
3: 使命，
7: 有负有使命，也要，不过呢有一点点呢就是有点遗憾的，就是你们不要像小学小歌迷这样啊，追着大歌星明星啊拍照，你知道吗你们的那种地位是不一样的，不要把自己当成小歌迷给人家笑话我觉得他有点鼓励，我现在有点点后悔哦很多我们去做访问的时候没有不敢拍照嘛，就是因为他的一句话，所以我们错过很多跟大明星大歌星拍照的机会哦。现在想回想当年我访问过谁，我没有，很可惜没跟他拍照，
8: 而且当年没有手机啊
3: 拍照不行吗
7: 不鼓励，不要这样，就觉得
3: 可能就不要有那种花痴的那种样子、
7: 去追啊追一星一族啊这样啊、不过就是在海外组我觉得给我很多学习的空间，跟大哥好像叶建中啊，他很幽默，天啊上台做主持啊，有些写稿那个时候我还是不是很有信心啊，他啊就会给我很多意见，就从他那边哎觉得应该是怎么样会做得更好啊，宝英姐啊我拿了一个最佳制作人奖，
3: 哇，
7: 我觉得他比我还要高兴，金贵
8: 恭喜恭喜
7: 你获奖哈我获奖蒙叉叉我都不知道他把我的节目拿去
3: 参加
7: 我也不知道，到在台上播报的时候我
8: 拿奖的时候我才知道
7: 我获奖
3: 那个是什么节目啊，
7: 我也不清楚、应该是那个歌星之歌吧，这访问歌星的节目吧。所以我也没有问我宝英姐，他这是我的节目，他拿去跟我参赛了。
3: 所以那个时候在海外组制作节目，也有包括歌手访问呐、
7: 有啊，我还有点唱
3: 哦，
7: 就是啊，海内存知己嘛，天涯若比邻啊。我们那个时候，我觉得有一个节目主持人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节目主持人就是节目啊，跟那个主持人我们只是一个服务员
3: 啊，
7: 我们服务就是说这个
3: 你们不是那个灵魂人物吗，
7: 访问人物村就是那些重要人物，这个我就从点唱我们的点唱节目听众点唱节目里面真的是体会到了，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难民他们逃到外国去了，就通过我们的节目就是点一些歌曲给越南啊的朋亲友，
3: 他们思乡的时候就借歌，
7: 也要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的亲人他已经安全地抵达了外国，好像我印象中很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巴黎的李作英他就真的是以歌报平安啊。
3: 可是哦，这个马来西亚之声啊，就是在海外之声，它主要不是说要宣传马来西亚
7: 对，因为主要是文化历史啊，
3: 对呀、
7: 我们的国家建设啊，政治的一些氛围啊，
3: 马来西亚的特色、
7: 特色，最主要是风土人情，历史啊，这样，就是给人家多认识我们马来西亚。
3: 对，无论是在可能歌曲也是可以让大家认识本地创作，
7: 创作啊，对，
3: 所以这个其实，在
7: 桥梁，
9: 跟清姐在第五台做节目的那个初衷其实是一样的，
8: 是一样的。
9: 只不过这个海外之声它主要是面对海外，
8: 对，
9: 它就是对外广播嘛，啊，就是一个马来西亚之外的地方的，
8: 对，一个宣传，
7: 让外国的人都认识马来西亚，也让一些移居啊，或者是在外国留学的一些学生啊，也听到马来西亚有关马来西亚的一个讯息，
9: 尤其是听到了我们这个很道道地地的马来西亚广播员的那个口音，很有亲切感，对吧？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地区每个区域哦，他们那个发音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7: 是的，对，好像对呀、啊，好像台湾呐、好像中国啊那些，他们真的还有啊。越南他们讲的那些华语跟我们都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9: 尤其是 RTM、我们是国营电台、我们的那个发音我们讲究的
8: 都讲究标准
7: 标准，
9: 所以我们这里很多我们的这个大哥大姐呢都是你们的门生。
7: 哎，这个是啊，这个是我学姐来的，我们两个都是在槟城，她是学姐。
8: 哪里
9: 刚刚还说什么我的前辈他说进来的时候要学那个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第五台，还要
8: 断句，
9: 学断句学了一个星期，只是在念这几个字。
8: 对
7: 对
8: 对，
7: 对呀、啊，真的，
8: 他在怪我，他说你在G7 啊，那个广播室，
9: 对，
8: 在那边因为有空档嘛，我就召集他们呢过去那边在练习，然后呢就录音。录起来让他们自己听，有断句跟没断句的一个播音法是不同的，
7: 那种感觉不一样哈、比较优美一点、
9: 对
8: 对，
9: 所以那个时候练了很久，就是要学这个断句，其实不简单，
8: 不简单。
9: 清姐，你要不要来再说明一下？也许很多在听这节目的哈嘛是一样，会觉得一样嘛不一样的。
8: 其实我们是。

0: 我觉得对，是有韵味的。
1: 对，嗯，
0: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第五台，你看是字断音不断，
1: 是
0: 字断音连，是有一种韵味在里头。
1: 对，嗯，听起来像是好像是分开，嗯，但其实它还没
2: 连着的，
1: 连着的，
3: 没有断气了，
0: 断句，
1: 断句，
0: 断句。
1: 那如果是断开，完全断开的、
0: 不好听。嗯，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第五台，那种感情放不进去，
1: 好像一刀切把它切断了，就没有韵味。
0: 对对对，没有韵味。嗯，对
1: 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进来，我还记得我进来的时候也差不多要练
3: 要练、那个、
1: 是吗？对呀、啊、对呀、啊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入门了哈。
0: 对，入门其实就是你可以用一些诗词啊，一些个唐诗来朗诵，嗯嗯啊，嗯，来锻炼，来看。比如说一个古诗，嗯，
1: 床前明月光
0: 啊，可以说这个、嗯、啊哈，你来吧，你来，
1: 我不行，
3: 哎，可以啊，你当广播员已经很多年了，
0: 是可以，
1: 我班门弄斧哎，哪
3: 里，哎，就是、互相学习，
1: 气势，就让青姐来指点指点一下啊，
0: 比如说那个，我们来个古诗吧，啊哈，枯藤。很简单，两个字，
1: 枯藤
0: 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哇，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嗯，你看是不是有那个字断，但是音那个气不断，那个作用，那个气势就在了，对吗？
3: 要佩服他
0: 哪里？
3: 那个气啊，真的、啊，
1: 宝刀未
3: 未老，
1: 不敢不敢。现
3: 在很年轻人还是十足的哈。
0: 那么现在年轻人都学得很好。哎、哇，我今天状况不是很好，喉咙一直有点麻。
1: 状况不是很好都可以那么
3: 好。好，
1: 状况很好的时候，我觉得
3: 哎，改次再上电台的节目，
1: 有机会真的是要多请教。
0: 其实不，你们是可以有一些试次节目的。就算你们在呈现节目的时候啊，也可以呀、啊，带起，
1: 拭目以待啊，
0: 带起，啊，值得就是推动啊，
1: 是，嗯，所以节目嘛，我们其实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享受之余啊，就是有娱乐之余，我们也要同时，就让大家也自我增值。
3: 对，
1: 可能对一些喜欢诗词啊，喜欢一些文艺文化的朋友来说，他们听到这些、特别感动的，尤其是在晚上这样的时候，
0: 对，
1: 再配上两位前辈的这个声音，我觉得哇，今天我真的是长知识了。
3: 哪里，真的，我们在向你们学习呢。
0: 你看那个沧桑感在，
1: 对，
0: 你懂吗？断肠人在天涯，你没有断，但是
3: 我听着真的是有点感动，都要掉你眼泪了。
1: 对，所以这个就是声音的魅力，再加上那个感情。
0: 我们是以声代情，就说你的声音要有感情啊，在播音的时候也是这样，要有感情。你刚才说嘛，要有一点感性的人嘛，才能适合做这个播音工作。
1: 如果就是可能大家也太理性的话，我觉得太理性的可能就不能够特别的享受吧，就感性一点点，因为我们先要触动自己，要感动自己，我们才能够把那个信息给传达出去，对吗？
3: 将我又想起了谁呢？想起了庆师姐，我们早期的一个制作人，他戏也演得很好，对呢，他是我们的导播。他
0: 早期的导播，
3: 早期他看我们拍戏的时候，他就可以坐在那边等你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他都不会不耐烦的。我们错，有时新人嘛，常常都会错。那很多次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很慌、很怕，所以他给我们安慰：就算你错了100次，我都不会怪你，只要你把那个角色的那种个性演出来。所以我觉得制作人
0: 很怀念，
3: 真的是对 角色啊，对演员的要求，嗯啊，鼓励很重要。

0: 嗯啊，我就觉得非常感激青石姐那个时候给我们的栽培鼓励和指导。真的
1: 今天晚上我一直听到两位呢感激这一个又感激那一位，
0: 真的
1: 其实你们最重要的没有感激自己，没有感谢自己啊，也要感谢自己啊。
0: 我觉得我很庆幸了生在那个年代，有那么多大哥大姐老师在指导给我们鼓励，真的
2: 我们是很感恩的。
0: 感恩
2: 有感恩的一个心，
0: 对，
2: 就是说能够进入这个行业当我们一开始一踏入这个广播的第一步的时候，就有这个决心说要做一生啊，献给这个广播事业，做个全职的
1: 广播人，广播人，
2: 广播人，广播心，广播情，
0: 哈哈，让我们学习，
1: 好感动
0: 的，
1: 真的好感动，
0: 这是个很好的学习环境，
1: 所以一待就待到退休的那一天。
0: 真的
1: 对吧，
2: 一待30年，
0: 30多年了。
1: RTM 80年，你就待了30多年。
0: 对呀，你看从真的从72年教育电台，然后第五台翡翠广播网第五台第五频道，
1: 是
0: 再回到 IFM 还有我的海外组，我真的
1: 经历了那么多，
0: 经历了很多，也从中学习了很多，也认识了很多朋友，真的是非常感激这个欢乐大家庭。
1: 所以两位其实在以前呢，就不断的在工作上有交集有合作一直到现在感情还是那么好。
0: 他是我敬佩的一个人，
1: 哪里
0: 这百变女郎。
1: 哎，刚刚呢有一位听众说很常就是在一些广播剧里头呢听到景桂姐的声音，是演那种比较娇滴滴的角色吗？
2: 对对对，
0: 少女的角色，少女的
2: 角色，我常给她一些少女的角色，她可以演温顺的，也可以演刁蛮的，也可以
1: 演三八的嘛。
0: 三八没有，不过有时有一次成绩老师跟我讲景桂你今天是啃到骨头了，那个角色比较难演的就叫啃骨头了。
1: 是得罪了青姐吗？
2: 也不是，不是，
1: 开玩笑啊。
2: 因为那角色有一个怎么样，就是
0: 挑战性，
2: 挑战性很强，讨厌，就说又哭又笑又疯又癫这样子。
1: 没有一定功力是演不了的，
2: 对
1: 对吧，因为那个情绪很复杂，
2: 对，
1: 你必须马上演，就马上要演得像的那一种，
2: 张嘴就来，
1: 对，张嘴就来，啊，真的是今天两位也真的是给我们看了什么叫做张嘴就来，张嘴就来演那个话剧啦，张嘴就来朗诵诗歌，你看这个就是以前多少年来累积下来的这种功力，一直到现在
2: 对对，我们醉心于这个广播事业嘛，广播艺术对吧，同时也是有一点这个天赋的一个条件呢，对对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是
0: 有，
2: 他们在说的时候，我们说是妈妈给的，对吧？妈妈给的，
1: 要感谢妈妈，
2: 感谢妈妈，感谢天地。
0: 我也在这里要感谢听众朋友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欣赏，
0: 对
2: 的鼓励，
0: 对呀对呀，
2: 让我们可以一直做下去很有信心的。
0: 对，他们也给我们一些协助了，好像说槟城的许一峰啦、碧兰啦，他们好像一峰他都会把一些歌星的资料剪给我，
1: 哇，
0: 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电脑可以
1: 我们可以找虎哥哥，
0: 找你们现在很方便，
1: 对，
0: 那个年代我们就靠报纸了，于是他就把一些杂志一些歌星资料剪给我，给我做准备做功课，然后还有金马伦现在移居到荷兰的朋友汉明还有家博士的徐碧兰
1: 对，
0: 他好像碧兰结婚他也寄了照片给我们，就觉得像我们的弟弟妹妹，也像我们一个给我们鼓励的一个好朋友，真的是觉得有他们的鼓励跟协助好像是徐玉凤嘛我很好笑又很可爱的一个听众，每一年都会给我寄贺年卡一张，我说不要寄了，我没有
1: 太多了
0: 不是太多啊，我不方便去买一个年卡，
1: 哦，
0: 要去邮政局，我说不方便，
1: 礼尚往来，
0: 不能，我做不到了这样，
1: 所以
0: 说我还是坚持给你寄
2: 一张
0: ，所以我每年收到一张贺年卡，就是一封的。
1: 所以现在我给我的感觉就是，当年的听众，你们的感情已经升华到朋友，
0: 好像家人，
1: 对，
2: 好像那个我们在做那个。蓦然回首忆当年呐、就电台50周年纪念的时候
1: 啊，
2: 我们推出一系列的那个怀旧的节目。那时候呢，我们跟听众打成一片，我们搞那个周璇之歌歌唱比赛啊，那么听众来参与参加比赛，仿照周璇的声音，
1: 哇
2: 啊，
1: 模仿
0: 巨星啊，
2: 就是。那个
0: 时候我们电台还有黄千源歌唱比赛啊，邓丽君比赛啊，
2: 就是那个时候，
0: 那个时候很多，
2: 我是主要的一个节目主持人，那个是1996年，50周年纪念的，
1: 50周年的时候，
2: 对，第一场推出的就是周璇之歌歌唱比赛，选拔了一些优秀的那些个老歌迷，唱得很好的人。
0: 真的是也
2: 像
1: 周璇，
0: 真的很
2: 然后邓丽君呢也是，
0: 邓丽君也栽培了一些人才出来哈。
1: 所以啊，两位呢当年是因为喜欢听广播啊，最后呢自己也加入这个行列，然后呢过后也透过电台的一些节目啦或者是活动，又再吸引了更多的人，就感觉就是广播嘛，好像是生生不息的，
0: 生生不息。
1: 我们也影响了另外一个人，对吧，然后又让另外一个人又再影响到另外一个生命，
2: 对，
1: 所以总是觉得广播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2: 很美的一件事情。
0: 而且我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听广播呢，他可以一边听广播，可以一边做家务啊，做他的事，工作啊，功课啊，这样。
2: 这个就是跟电视台不同的地方，
0: 就是不用一直看手机啊，
1: 我们用耳朵听就可以听到，
0: 做其他，利用时间去做其他事情。
1: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林青姐还有卢景贵景贵姐啊，在过去在这个广播这个行业，无论是做节目也好，主持也好，广播剧也好，报新闻都好，就是你们付出了青春，付出了时间，
2: 对
1: 啊，真的是感谢有过你们。
0: 谢谢你们。
1: 来到最后了哈，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也真的是要结束，但是呢我们这一个情谊啊是不会结束的 ,OK?
2: 对对对，
1: 那如果大家觉得意犹未尽，绵绵不断，对，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星期天早上7点到9点呢重温啊，我们会有重播。那当然如果你要再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呢，可以在 YouTube 以及 Facebook 呢再找回我们的这个直播了。感谢两位，非常感谢你们。
0: 谢谢，
1: 祝你们一切顺利，健康平安。
0: 我们祝福你们事事顺利，
2: 也祝福我们的听众。大家平平安安，健康，
0: 祝福听众朋友们健康平安，家庭幸福美满，
2: 开开心心，
0: 很开心回到我们的寻梦园。
1: 好，感谢大家。

0: 删掉。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九点，首相强调以政治智慧守护国家精神，相互尊重，不搞分裂。联合国安置罗兴亚难民太慢，政府将自建数据库应对。特朗普说，美伊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萨拉姆雷希尔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德叙阿诺伊布拉欣表示，政府考虑通过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供500万ringgit的配对奖业 Geran Padanan， 以支持目的在于加强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和人民团结的各项活动。首相也说，马来西亚需要以成熟、理性和政治智慧维护并强化建立在团结与包容价值观基础上的国家精神。他说，多样性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必须在相互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持续维护，避免任何可能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行为。另外，首相说，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紧密且稳固的合作关系仍然是确保沙巴持续迈向进步繁荣并实现更均衡及包容性发展的重要基础。他在脸书发文说，在昨天访问沙巴期间，他和沙巴州元首敦穆萨阿曼会面了，两人就多项关乎沙巴未来发展的课题交换意见，包括州发展议程、经济强化、社会福祉以及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各项努力。内政部长德叙塞夫丁纳苏迪安伊斯马尔表示，联合国难民署将难民包括罗兴亚人安置到第三国的比率过低，是导致有关群体长期留在本地社会中生活的原因之一。他说，为了应对这样失衡的情况所带来的安全影响，政府目前正在建立本身的数据系统，以解决当前的困局。塞夫丁也说，执法单位和监督机构应该尽快将新型合成毒品所含的新违禁药成分列入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的管制范围，以便执法部门能够更有效地对涉及新型毒品滥用者采取法律行动。他说，这项工作刻不容缓，因为相关物质如果没有及时完成线报颁布程序，将直接影响执法工作的效率，并对警方调查报告以及案件的调查进程造成不利影响。沙巴首席部长德叙哈吉基诺表示，尽管新闻行业正因数码革命、社交媒体及人工智能 AI 的迅速发展而经历巨大变革，媒体从业员依然是必须坚守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他说，媒体从业员必须继续秉持诚信、以专业和负责任的新闻原则履行职责。不但如此，他也说，媒体工作者还应该继续发挥桥梁作用，连接政府政策与人民，让政府的每一项政策和施政方向能够清晰地传达给社会各阶层。国家电影发展局 FINAS 将把露天电影活动扩展至全国各地，以配合昌明愿景计划的目标，让乡区民众有更多机会接触本地的影视作品。 FINAS 首席执行员 Dado Asmil 表示，这项措施不仅是为了推广本地电影，也让乡区的居民有机会和演员及创意产业从业者直接交流。联邦农业销售局FAMA发文告表示，榴莲已经被选为分级包装和标签 GPL 可追溯系统的试点项目，以加强国家农业食品产业发展和营销议程的一项举措。FAMA发文告表示，这套数码系统将在第13个马来西亚计划期间落实，可以让农业生产以及供应链资讯实时 记录、监控和追踪，从而提升本地销售及出口农产品的透明度、诚信度和可追溯性。文告也说，榴莲被选为该系统的试点项目，之后将扩展到其他出口导向的农产品，包括西瓜、木瓜和杨桃。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2: 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提出，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是以任何其他的方式获取核武器。在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特朗普希望这一进程能够迅速、轻松且顺利的推进，但同时他也威胁到，如果事与愿违，美国还握有终极手段。不过根据伊朗媒体13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正在推进的伊朗美国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时不讨论核问题。另外，伊朗媒体引述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伯扬13号的话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双方期待这个重要进展有助于促进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声明表示，费萨尔赞赏巴基斯坦在整个过程中为支持调解和对话做出的不懈努力。下来换个焦点，伊朗官方13号公布了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伊朗官方13号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将在7月9号下葬。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13号表示，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在内的4家银行当天系统出现中断。经过详细的技术调查，这一次的中断被确认源于针对这4家银行的一次有线网络攻击。目前没有发生任何未经授权的客户信息访问，也没有出现数据泄露。银行系统的安全加固与恢复工作正在加速推行。俄罗斯媒体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表示，该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之后已经开始正常运行模式。他说，外部电源恢复之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设备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已经成功修复，并在当天重新并入外部电网。世界杯的消息，加纳政府星期六向加拿大提出外交抗议，理由是加拿大拒绝让加纳国脚帕尔特伊入境。加纳外交部已经向加拿大的外交部发出正式的抗议信，并呼吁加拿大重新审视这项决定。目前帕尔特伊正随加纳国家队驻扎在美国，但是加拿大拒绝他入境，因此他将无法参加星期三在多伦多举行加纳对阵巴拿马的世界杯第一场比赛。在2026年世界杯 B 组第一轮对决中，卡塔尔队凭借一个绝杀球以1-1战平瑞士队，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世界杯比赛积分。2022年世界杯上作为东道主出战的卡塔尔队三战全败，小组垫底，惨淡的结果让球队颜面尽失。这次通过预选赛晋级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世界杯，卡塔尔队希望能改变难求一胜的尴尬，这一役面对小组最强的对手实现目标实属不易。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强调以政治智慧守护国家精神，相互尊重，不搞分裂。联合国安置罗兴亚难民太慢，政府将自建数据库应对。特朗普说美伊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3: 哎，我想去旅行。
4: 想去就去吧，
3: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4: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5: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6: 看看这世界，
5: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
6: 大声说耶！
5: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8: 今天星期天嘛，有佩莹来代班，在爱十分的轻旅行，我们出外走一走看一看哦，不用去太远的地方，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已经到过了哈、啊，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旅游之后的感觉，然后有一些可能诶我们不想大家都忽略的，大家可以说一说哈。好，那先预告一下，今天我们带大家到柔佛的比哥，也就是 Bogo 这个地方，那可能第一次听到，那么你就听了之后你可以策划一下到那里走一走看一看。那如果你到过的话，诶其实有几个打卡区哦是值得去的，那么你也可以说一说，有可能我会说到，也有可能你会说到的哦。好，那短短的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Bogo 这个很特别有人情味的一个小地方。那么今天迈入6月14号了嘛，那转眼间其实6月份已经来到6月中旬了，距离2026年结束还有整整200天，你有这么样计算的吗？每一天都被时间追着跑啊，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人吗？特别是可能夫妻啊或者是情侣之间，平时会不会特地去庆祝情人节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啊，说到情人节呢，在6月14号这个流行文化里，其实有一个很甜的数字，就是叫做一个名字叫做亲吻情人节 Kiss Day 啊，这是一个属于恋人的浪漫的节日，情侣们在这一天啊是可以不必害羞，大方的给对方献上一个深情的吻，然后表达浓浓的爱意。一个真挚的亲吻足以胜过千言万语啊！据说在韩国呢，年轻人是把一整年的，就是12个月里头，只要有14号的这一天，都定成了不同主题的情人节。所以今天是亲吻情人节，哈哈，把它记下来了哈。可能有些人说哈，那每个月过情人节那不是很累？就是因为这个节日的出现，给我们一个提醒啦，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不要忘记去关心身边的人。那么恰巧今天是星期天嘛，所以就可以带上你重要的那个人一起出门去吹吹风啦。好，就要到一个人情味的老城镇，叫做比哥 Bogo。 这个小镇其实为什么要特别的给他介绍呢？因为它这里藏着漂亮的风景、古早味的美食，还有在地的故事。欢迎大家留言互动到我们的社交平台，跟我说一说你到过吗？那哪一个景点是你特别要去打卡、要去拍照的地方呢？然后也可以说一说，就是今天你打算就是到哪里游玩？因为有些人可能听完之后，他就策划是在下一次，因为今天可能已经有其他项目了嘛。没关系，就趁着这个时候呢，把你就是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告诉我你今天的计划，还有你到过柔佛州的 Bogo 这个小镇吗？配合今天的 Kiss Day， 呵呵，我们有这首歌曲梁静茹的《亲亲》，锁定 iFM。

0: 到端午节，你是不是只想到粽子、龙舟和屈原呢？但你知道吗？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和疾病容易滋生，毒虫最活跃。因此，古人会在端午这一天，通过各种习俗来避五毒，也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蜘蛛。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家门口挂上艾草，配香包。传统上，人们相信艾草能够驱虫避秽，守护家人平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祝愿从未改变。这个端午，不妨以一束艾草，感受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IFM 祝你端午安康。
1: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0: 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
1: 轻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不用走到很远的地方，那其实基本上都很挺靠近我们的，就是在柔佛这个探索怀旧的小镇啊，叫做 比哥，是靠近西加莫的，它是属于柔佛的北部。那如果是从西加莫镇中心开车，大概是需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但是如果你是南下或者是从巴生谷出发呢，可以从南北大道切入永平出口，只需要短短的半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抵达了哟。那它是藏在柔佛中部跟北部的交界处，一个非常低调却是富有人情味的老镇哈。那现在如果有听着节目的朋友，而你也是在Buko 这个地方在那里生活的人，你也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啊，介绍你的这个到地的好地方。好，那说到这个老镇呢，其实我们先看一看历史哈，因为其实 Buko 它在还没成立之前呢，那其实它是一整片原始森林的，但是只有少数的原住民住在附近。直到1886年到1896年期间，有三大家族，也就是邱氏、李氏跟辜氏的福建商人到那里，他们意外就发现森林里有一种非常优质的橡果木啊，非常适合拿来做马来亚铁路局的火车轨道，于是就决定留下来开发这个地方。那因为这样，所以这也是一个开始啦，随着火车站建立起来，这里仿佛就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了。除了木材业啊、塑胶啊、干蜜种植业也开始兴起。由于需要大量的人力啊，后来吸引了越来越多不同籍贯的人涌入，包括了福州人、客家人、广西人。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种新村的模式，其实就是日军投降、二战结束之后，统计当局就进行了一次的大迁移，才有了今天的新村面貌的。所以我们聊到柔佛的比哥 Buko， 你知不知道这个名字的由来呢？它其实还挺奇幻，而且还挺神秘的话说很久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有一只巨大无比的鸟，叫做 Burung Buko， 它在衰老的时候不幸从高空坠落，死在了山林深处。后来当地的原住民无意中发现了它巨大的残骸，因此为了纪念这一只巨大无比的鸟，这个地方就命名为 Buko 啊。来到这个地方，第一站呢，当然我们就是要先到这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地标，那就是老火车站了啊。这就是要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啊，这个数十年变迁的老火车站，其实它是充满着故事的地方。那虽然这里已经就是转换成了现代化的 ETS 的车站，但是旁边那一座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的木造旧火车站，还有废旧的旧火车头，全都完整的保留下来了。如果你喜欢复古风啊，或者是很有怀旧感的照片，你到这里你就可以拍照，然后每一个角落其实都充满人情味的。当然你要拍照要拍影片哦，你的这个设备一定要充电 不然拍到一半没电你就好心疼了。拍完了火车站，我们还要去哪里呢？回头来再继续的跟大家说哈。这个呢其实还挺古色古香的地方，所以就来一首旧曲翻唱吧，歌曲之后我们再聊。这首歌是周蕙的《魂萦旧梦》。刚刚就有人留言了，说给佩莹介绍一个好地方，就是那里的壁画。哎呀，我正要说这一个呢。歌曲之后我们就来说一说哈，这个壁画其实是值得拍照的好地方，有多漂亮呢？我们稍后再说。

0: 全新的生命了，周蕙所演绎的版本。为什么播这首歌曲呢？其实跟接下来要说的是其实还挺搭配的，就是其实当我们走入这个浓浓的人情味的小镇啊 Bogor 的时候，那拍完了火车站，那接着下来跟着路线我们就要转进火车站路文弄街的后港了，因为这里藏着20多幅由本地志工店家艺术家亲手画上去的壁画啊，这里的每一面墙啊都是一个世界哈，你可以看到这个淳朴的乡村生活，逼真的 3D 瀑布，还有栩栩如生的火车，每一幅都是画得非常壮观的。所以你走在巷子里，不管你想拍一张合照啊，还是要玩一个街拍，那这些墙壁都是最天然最有人情味的啊这个背景了。当然顺着这条街往前走几步呢，就会来到著名的客家文化馆，里头是收集了很多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那一辈人几十年前用的日常用品。你可以想象啊，那个旧铁皮的那个饼干桶啊，黑白电视机啊，还有各种现在只能叫它古董的小玩意儿。那如果你跟家人一起来的话，他们一看到这些东西肯定会跟你滔滔不绝地聊起他们的往事的。不过要提醒大家，这个客家文化馆你在过去之前，你必须先联络店家让他知道有人要到访哦。那当然说到这一些珍贵品哈，就是传家之宝啦哈。那如果你也有一些就是童年时候的一些旧东西啊，或者你也到过这个客家文化馆的话，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互动交流。我们在直播线上，或者是大家也可以发 WhatsApp 过来啦，011-1701-8289 011-1701-8289。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0: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0: 传统、
1: 多元、
0: 大自然、
1: 独特、
0: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1: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0: 欢迎你来马。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佩妍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Yeah, 2026年世界杯 We are ready to 你是不是在观赏着这世界杯的球赛呢？一边看然后一边耳朵呢是在听着 IFM 的节目，一心多用是吧？那今天6月14号呢有四场的这个比赛啊，那么凌晨三点就开始了，我们说的是大马时间啊，凌晨三点。那刚才也给大家跟进了卡塔尔对垒瑞士是1-1，然后再来6点钟进行过的巴西对垒摩洛哥也是1-1的，然后现在在进行着的就是海地对垒苏格兰。那稍后呢有时间的话或者是来得及再给大家跟进这个成绩了。那么中午12点呢则是澳洲对垒土耳其。也顺道给大家说一下，明天的这个赛程啊就有德国对垒库拉索是在凌晨1点钟。那么再来荷兰对垒日本是凌晨4点。那象牙海岸对垒厄瓜多尔是早上7点。而明天的上午10点钟这是瑞典对垒突尼西亚。那大家都可以透过我们 RTM Click 来观赏这个免费的赛事。那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详情，你也可以留守着 IFM 的脸书到我们那里置顶的这个消息点击一下，你就会看到相关的详情了。 facebook.com/AIFM.Malaysia 锁定 TVOK Sukan Plus TV2 TV1 频道收看104场的2026年 FIFA 世界杯的精彩对决。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一首在2022年所高唱的一首，算是许多球迷也把它誉为是足球杯神曲的主题曲 Hey ya, hey ya, better together。稍后再继续跟大家一起在群旅行里头跟大家到柔佛的 Bukko 这个小镇走一走哦，不要走开。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轻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
4: 轻轻松松去旅行。哎，这位是芙蓉的小林，他说这个小地方之前曾经去西加墨时候路过，但是就不晓得有什么好玩的地方，那就是说你没有转进去，你就是路过经过而已，对不对？所以就期待佩音的分享啦。是，其实还有一些人是听过或者是看过路牌，像这位朋友妮妮，他就说路牌有看过啦，但是就没有真正的到这个小镇走了，就错过了啦。那如果今天听到佩颖的分享，改次有机会就去走一走。那嘉颖的委员就说，我到过1994年当司机，在售货员就去过了，但是又有一些忘了，哈哈。如果你们记得的话，你们可以跟我说一说，诶，其实 Boko 这个地方给你留下什么印象呢？你喜欢拍照吗？还是你喜欢吃呀？或者是你喜

瀑布，还有双溪班当瀑布、松埃班当，还有 Serai， 那他们都是当地居民休闲的好去处。其实士来瀑布的位置非常特别哈，它是位于新龙云滨国家公园 Serai 的入口处。那这座森林已经有超过2亿48万年的历史了，它也是世界上相当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走在里面，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啊，看到的每一棵植物都带着亿万年的大自然的气息。那因为距离这个新村大概有6英里的那个路程嘛，所以当地的村民通常也会很亲切的用方言叫它 Lucky， 就是6英里。然后这个瀑布就隐藏在原始森林的保护区里，一开进那一条山路啊，你就会发现哇，四周的景色完全变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一棵棵高耸的这个原始大树，然后那个层层叠叠的树荫啊，就把阳光几乎挡在了外面，所以你就会感觉好凉爽啊。那格外的清新的那种空气，吹过来的风也是凉凉的，那简直呢就像走进了大天然的冰箱。那这里周围的设施也规划的不错的哈，就是适合大家野餐啊，踩踩水啊，享受轻松的周末时光。那整个瀑布长达1公里，山泉水是从山上直接流下来的，因为晒不到太阳，水温是比外面的小溪还要冰还要凉快的。那这里的生态保护的非常好，水质呢也很清澈，你只要站在岸边往下看，就能够清楚的看到水底光滑的小石头，还有看到一群群的小鱼在游来游去。大热天嘛，如果是能够走入这个算是天然的电冰箱里头呢，享受一场大自然的山泉浴，哎，其实也还挺不错哈，就可以让你累积了一个星期的这个疲惫瞬间呢洗得一干二净啊。然后刚才提到还有另外一座瀑布嘛，就是双溪班当瀑布。那这个是除了玩水，还有一个就让你不容错过的隐藏的景点，那就是藏在瀑布旁的千年柳桉树了哈，越来越多了是吧？不要走开，稍后再告诉你，有你在。

0: 世界杯。
1: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3: $405 and living.
4: Sound check 1, 2, 3。
2: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0: 轻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
1: 好啦，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啊，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我们下来就要去瀑布旁边的这个千年柳桉树。那其实这棵大树哦，它是默默的守护了整整十个世纪啊，见证了这个土地千年的风雨。它的树干到底有多粗呢？据说需要十几个成年人手拉手围成一个大圈圈，才能够勉强的把它环抱起来的。当你走到巨大的树荫底下呢，去摸一摸那充满岁月痕迹的粗糙的这个树皮的时候，那真的你会那种由衷的感叹人类的渺小跟大自然的伟大哦。不过要提醒你了啊，就是于这棵老树是位于森林的深处，如果你想要过去的话，建议要在当地的向导的带领之下，才能够确保人身安全哦。那再来，当然去玩一定要吃的嘛，对不对？走那么久还没告诉我要吃什么好，我就告诉你可以到那边去吃古早式的云吞面。哎呀，说着等一下我可能就要吃云吞面了那老街上呢有几家开了几十年的老字号，最大的特色呢就是面条都是自家手工制作的，完全没有那一股让人讨厌的碱水味哦，吃起来是 Q 弹的。然后在这个面条呢，就你可以拌上香喷喷的猪油渣，还有黑酱油特别的那个特调的酱汁，再配上传统风味的叉烧，还有手工捏的云吞，虽然简简单单，却是在外头很难找到的传统的古早味。相信有些人有听过手撕面包，是不是？手撕面包还有芽菜鸡饭也非常出名的，所以那种现烤的手撕面包啊，那个外皮烤得酥酥的那种啊，里面撕开来啊就很松软啊，这些你都可以当着下午茶点心来吃的。那么当然，如果是走入传统的茶餐室，点一杯热腾腾的南洋黑咖啡，再配上一份炭火烘烤的那个家乡面包啊，坐在那里呢，你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村民们那种宁静又悠闲的生活了。有的时候走入一些村落，是让我们可以放下手中繁重的工作，也可以让我们在那里呢去感受一下，其实有些静下来片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相当珍贵的。最重要的是可以充电啊，小小的旅行充充电换换气，不要每一天都追着时间跑，其实这样子还挺累挺压力的。所以刚才跟大家说距离2026年结束还有整200天嘛，所以就不要错过每一天所带来的精彩。只要你带上身边重要的人，开部车，哪怕只是在老街散散步也好，去瀑布踩踩水也好，那吃一碗手工蜜也好，那也是一个最好的仪式感了哈。好，今天的轻旅行就给大家带来这一些有关在柔佛那里的古老小镇，叫 Bugo 或者是邦哥老镇。我是佩莹，那今天的代班任务也要告一个段落了。那么在下班之前，我选这一首歌《日光》。虽然我在直播室里，我暂时还看不到外头的天气哦，但是据刚才15到20分钟之前，外头算是艳阳高照的，所以就趁着天晴出外走一走，看一看。那当然，如果是想要留在家就是追这个世界杯的话那么九九一次嘛那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 RTM Click 来观赏这个免费的赛事，直接的下载我们的这个 RTM Click 就可以了。那希望每一场赛事你都不会错过。那么当我们 iFan 我们在聊起这个足球杯的时候，大家可以多一个话题可以一起互相的讨论啦。好吧，那今天是星期天，希望大家过得悠闲过得充实，我们就约定在明天中午12点的爱从自己开始再见啦。谢谢大家的留言还有你们的祝福我都看到了，我们明天续聊，来听歌。

上午十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正业，为你带来新闻快讯。今年拨出2亿1000万ringgit推行 eCase 贫户子女奖学金，预计将汇集一万名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高等教育部长 Darshi Zambri Abdugadil 表示，该计划的拨款与受惠人数都有所增加。相比去年10月首相 Darshi Anwar Ibrahim 在2026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的1亿2000万ringgit 汇集5800名学生的规模，今年的覆盖范围显著扩大。配合今年国家记者日庆典，国家记者日欢乐步行活动今天举行。活动在今早7点30分以热身有氧操拉开序幕。这项全长 2.6 公里的步行活动在吉隆坡地地旺沙湖滨公园举行，吸引了将近2000名参与者参加，并于早上7点45分正式鸣笛开走。活动由通讯部秘书长达杜阿杜哈林主持开布礼。2026年世界杯消息，巴西星期六在世界杯 C 组第一场小组赛以1-1和摩洛哥打成平手，在落后的情况下奋起直追，最终与非洲冠军摩洛哥战成1-1。五星巴西在世界杯 C 组第一场比赛中有惊无险取得一分。泰国长公主帕差拉吉蒂亚帕在昏迷3年多后在日前逝世，终年47岁。她的离世不仅让举国陷入悲痛，也再次引发外界对泰国王位继承人问题的关注。随着帕差拉公主的离世，泰国王位继承问题再次浮现。目前泰王其余6名子女当中最被看好的是21岁的迪邦公王子，他是泰王与第三任妻子的独子，也是目前唯一拥有王室头衔的王子。泰国传统上王位只传男性，但是在1974年修改宪法后，女性也有继承权。帕差拉的离世让王位继承的走向更受外界关注。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在星期一到星期三在法国举行。外电引述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星期二上午与七国集团领导人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工作会议。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RTM 华语新闻是有两个时段的，就是中午12点、傍晚6点30分。
0: 现在不是有一个 AI 的主播叫什么名字啦？
1: 林志远，从去年还是前年推出，已经差不多1年半2年的时间了。他实际的内容还是由真人所撰写的，只是说由 AI 主播去把那个内容念出来，所以一切还是在我们掌控当中。那如果是 AI 主播念错那个字的话，你只能怪编辑为什么写错字，
0: 写错字
1: 需要不断的调整， AI 也是不断的在学习。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 TV2 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我的肚子很痛。
3: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3: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3: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4: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4年一度全民看球。
6: 每4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2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5: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7: Shakira,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re ready.
12: We'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16: We are ready.
17: We are ready.
18: We are ready.
19: We are ready.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从6月1号起，配合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推动的儿童保护守则，在马来西亚营运的社交媒体平台，包括脸书、Instagram、TikTok 和 YouTube 等，全面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或持有社交媒体账号。
0: 所有新旧用户必须通过大码卡、护照等官方文件进行年龄验证，平台将分阶段落实相关机制。
1: 对于现有用户，相关社媒服务供应商将在6个月内逐步落实年龄验证。
0: 至于经确认年龄在16岁以下的现有用户，将有1个月的期限，以下载或转移他们的数据，包括照片和视频，然后平台将采取限制、暂停或其他措施。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1: 老公，刚刚那家餐厅的早餐挺不错的，价格也合理，下次可以再光顾。
3: 我也要谢谢我老婆，难得愿意请我吃饭，哇，还当我的柴可夫司机呢。
1: 你知道就好，所以等一下由你负责抹地。
3: 就知道你没那么佛系。不过老婆，你开车的时候能不能不要转过来跟我说话啊？虽然只是偶尔这么做，但是马路如虎口，时刻望着前方比较安全。
1: 哎呀，这方面我有分寸啦，你不用担心的。还有，我跟你说，上次陈伯伯
3: 哎，前面有车，小心！
1: 还好我反应够快，来得及刹车。有没有搞错啊？那一辆车子没有看路就直接从小路弯出来。
3: 哎呀，道路上状况很多，你没犯错不代表其他人跟你一样啊。所以我们时刻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谨慎谨慎再谨慎。
1: 虽然我每次都笑你开车太慢，但是不得不说，坐你的车最安心，
3: 所以我才可以享有保险折扣啊。交通部推出昌明出行车慢马达尼计划，即日起至9月9号，通过 MyJPJ 应用程序更新车险的车主，将无条件享有高达10%的保费折扣，以鼓励国人以更谨慎和理性的方式驾驶。
1: 我也有看到这则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第一阶段属于推广期，第二阶段将在9月10号之后实施。
3: 到时，折扣将根据司机的风险评估结果发放，也就是根据 MyCGAP 数据库的事故记录及交通罚单数量而决定。
1: 当用户通过 MyJPJ 更新路税和保险的时候，系统将会进行风险评估，参考他们的驾驶记录。目前无索赔折扣 NCD 最高为55%，而在这一项计划之下，良好驾驶记录的车主可以额外获得10%的折扣，最高可达65%。
3: 这项计划是政府和陆路交通局和私人保险公司合作，以减轻车主的保险费用负担，同时奖励安全驾驶。
1: 部长说，目前已经有10家保险公司参与计划，如果其他保险公司有兴趣也可以加入。
3: 在初期阶段评估只是根据陆路交通局和警方整合的数据，目前暂时不纳入地方政府开出的罚单数据哦。
1: 这项计划不会为陆交局带来额外的成本，因为它利用现有的系统，而且也方便保险公司获取风险评估所需的数据。
3: 当车主通过 MyJPJ 的应用程序更新路税 LKM 并同步选择更新保险时，系统将由人工智能 AI 驱动进行风险评估，具体的评分标准将由保险公司自行决定。
1: 政府不会干预具体的罚单标准或者是折扣的比例，不同保险公司可能有不同的政策，例如给予5%、8%或10%的额外折扣，但是目前最高统一设定为10%。
3: 对于这项政策，我举手赞成，可以鼓励大家像我一样，成为一个负责任的道路使用者。
1: 是啦，是啦。
3: 喂，老婆，这条路不要直走，应该要右转，有捷径。
1: 哦。
3: 还有，你车上的杂物越来越多。哎呦，你的脚垫怎么那么脏？你有多久没洗车了？你一个女生怎么比男生还要邋遢？我跟你说哦。
1: 住嘴！陈安迪，你再念下去，小心我精神紧绷，导致危险驾驶。你好，我是小韩，饰演蒋秀慧，也是这一次的编剧和制作。
0: 我是国俊，饰演陈安迪。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曼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105.3。
1: 提到端午节，你是不是只想到粽子、龙舟和屈原呢？但你知道吗？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和疾病容易滋生，毒虫最活跃。因此，古人会在端午这一天，通过各种习俗来避五毒，也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蜘蛛。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家门口挂上艾草配香包。传统上，人们相信艾草能够驱虫避秽，守护家人平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祝愿从未改变。这个端午，不妨以一束艾草，感受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IFM 祝你端午安康。
2: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3: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2: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3: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2: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4: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世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5: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4: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5: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4: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5: 跟老板说什么？
4: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6: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5: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0: Miss Cool 来了来了 ，Miss Cool 来了。
1: 你好，我是舒琳。这个时候，很多人准备出门，路上的情况如何呢？交通顺畅，我们可以说 smooth traffic， or the traffic is smooth， S-M-O-O-T-H， smooth。道路很通畅，也可以用 clear roads， C-L-E-A-R， clear。The roads are clear during public holidays。公共假日，道路变得很通畅，路上有车，但不多，车流量少，可以说 light traffic， L-I-G-H-T， light。There is light traffic on the highway， 高速公路上车子不多，路上车很多，但不至于堵车。我们可以形容这道路 busy， busy road。The roads are busy in the afternoon， 下午路上车很多，车多到开始堵了，可以说heavy traffic， H-E-A-V-Y， heavy。 There is heavy traffic in the city center， 市中心交通繁忙。你也可以直接说 bad traffic， 交通很差，就是指开车不顺畅，很多车。 The traffic is bad today， 今天路上很堵车。你可能也听过 congestion， C-O-N-G-E-S-T-I-O-N， congestion， 这是比较正式的表达。Road congestion is getting worse， 道路拥堵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再严重一些，我们用 gridlock， G-R-I-D-L-O-C-K， gridlock 表示车子堵得完全动不了。 The city is in gridlock， 整个城市交通瘫痪。 The city is in gridlock， G-R-I-D-L-O-C-K， gridlock。

0: Miss Cool 来了来了
1: ，Miss Cool 来了。
2: 你好，我是舒琳。在工作日，很多上班族会提早出门，或者选择更晚离开公司，为的就是要避开车龙，避免堵在路上，避开塞车时段。英文怎么表达呢？避开、避免，你是不是想到 avoid？ Avoid。I leave early to avoid the traffic。我提早出门以避免塞车。这个说法没错，只是比较正式、理性、客观，没有情感和画面感。母语者更常说的是 I leave early to beat the traffic。Beat, B-E-A-T, beat 原本是指打或打败、赢过谁。Beat the traffic 有抢在交通拥堵之前行动，赢过塞车时间的意味。Beat the traffic。If we don't leave soon, we won't beat the rush or traffic. 如果不快点走，就赶不及避开高峰的车流了。If we don't leave soon, we won't beat the rush or traffic. Let's leave now and beat the jam. 我们现在走吧，就可以避开塞车了。Let's leave now and beat the jam. 避开车龙，避免堵在路上。我们说 beat the traffic 或 beat the jam.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11点，萨拉姆雷西尔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正业，为你带来国际新闻。2026年世界杯消息，巴西星期六在世界杯西组第一场小组赛以1-1和摩洛哥打成平手，在落后的情况下奋起直追，最终与非洲冠军摩洛哥战成1-1。五星巴西在世界杯西组第一场比赛中有惊无险取得1分。此外，在 B 组第一轮对决中，卡塔尔队凭借一个绝杀球以1-1战平瑞士队，拿到了属于自己第一个世界杯比赛积分。加纳政府星期六向加拿大提出外交抗议，理由是加拿大拒绝让加纳国脚帕尔特伊入境。加纳外交部已经向加拿大外交部发出正式的抗议信，并呼吁加拿大重新审视这个决定。目前帕尔特伊正随着加纳国家队驻扎在美国，但是加拿大拒绝他入境，因此他将无法参加星期三在多伦多举行加纳对阵巴拿马的世界杯第一场比赛。泰国长公主帕差拉吉蒂亚帕在昏迷3年多之后在日前逝世，终年47岁。她的离世不仅让举国陷入悲痛，也再次引发外界对泰国王位继承人问题的关注。随着帕差拉公主的离世，泰国王位继承问题再次浮现。目前泰王其余6名子女当中最被看好的是21岁的迪邦公王子，他是泰王和第三任妻子的独子，也是目前唯一拥有王室头衔的王子。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于星期一到星期三在法国埃维昂举行。外国媒体引述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二上午与七国集团领导人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工作会议。峰会期间也会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卡塔尔、阿联酋、埃及和印度的领导人会晤，但是没有安排与泽连斯基的双边会谈。这次峰会预计聚焦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议题可能包括法国和英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扫雷行动。当地时间13号下午，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用于提示核污染水输送过程出现异常的警报被触发，核污染水排海作业自动停止。据了解，设备不存在异常情况，目前东电方面正在调查警报触发的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出，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是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在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特朗普希望这一进程能够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他也威胁到，如果事与愿违，美国还握有终极手段。不过根据伊朗媒体13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正在推进的伊朗美国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时不讨论核问题。另外，伊朗媒体引述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的话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13号表示，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在内的4家银行当天系统出现中断。经过详细的技术调查，这次中断被确认源于针对这4家银行的一次有线网络攻击。目前没有发生任何未经授权的客户信息访问，也没有出现数据泄露。银行系统的安全加固与恢复工作正在加速推行。2026年世界杯 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爱FM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6: iFM 下班聊天下，
7: 农粮部是有提供各类的财政援助、支持的资金还有咨询的服务的，就鼓励大家在各地开辟更多的社区菜园，绿色能源创业家敬宗。
8: 其实社区菜园是没有办法替代传统的农业的，但它在这个时代非常重要，它可以让城市提升环保率。你的那些食物垃圾可以送到社区的菜园，只要有正确的堆肥技巧，不臭也不会肮脏，更重要的是能够达到城市的自给自足啊，自己的食物垃圾自己处理，然后能够自己生产食物。你看我们的城市，楼多车多人多钱多，但是其实食物不多。最近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加沙一打仗就导致那个城市断粮，所以社区菜园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重要的，它能够解决城市的粮食危机问题。
7: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6月15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谈：你担心被 AI 取代吗？找回生活的掌控感。6月1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张美惠谈：会说话等于会聊天吗？调整言语沟通的关键。6月1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潘展丽谈：糖尿病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怎么吃。6月18号星期四，瑜伽老师许荣坤谈：瑜伽不只是伸展，而是一种改变生命的方法。6月1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钟康莹谈：良好的性沟通让爱更幸福。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配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是不是一段灵魂装进

0: 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2: 有问题吗？
1: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2: 哦，那么严重吗？
3: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1: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拨款2亿1000万 ringgit， 通过伊加谢贫户子女家奖学金计划，汇集10000名来自贫困及赤贫家庭的学生。高等教育部长 Dato' Dr. Zamri Abdulkadir 表示，这项拨款和首相 Dato' Anwar Ibrahim 于去年10月提呈财政预算案时宣布的1亿2000万 ringgit 相比大幅增加，当时预计可汇集5800名学生。昨天关丹甘榜遮拉丁大桥附近，一辆运载盐酸的槽罐车翻覆，导致泄漏事故后，环境局对事故地点周边展开水质检测。当局在事故地点大约100公尺的遮拉丁河河段红树林区域内3个地点检测水样后，发现水体酸碱值 pH 维持正常水平，为 pH 6。环境局表示，彭亨消拯局也已经成功封堵槽罐后部的排气管，避免更大规模的泄漏。配合2026年国家记者日哈瓦那庆典举办的哈瓦那欢乐步行活动今天登场，并在早上7:30以热身及有氧运动拉开序幕。通讯部秘书长 Dr. Abdul Halim Hamza 在早上7:45主持挥旗礼，大约2000名参与者绕着吉隆坡地地旺沙湖滨公园完成全长2.6公里步行活动。主办方希望这项活动继续发挥平台作用，推广健康生活方式及培养团结精神。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伊波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上升至710宗，其中有149宗死亡病例。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确诊痊愈病例有35宗。刚果金卫生部发声明说，当地政府正在和各方密切合作，继续实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以切断病毒传播链，保护民众健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下个星期与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峰会期间会见西亚伙伴，凸显出伊朗战争继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眼下欧洲盟友正努力应对冲突带来的全球经济冲击。彭博社引述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特朗普将分别与法国、卡塔尔、阿联酋、埃及以及印度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最近正值美国的毕业季，每到这个时候，各大专院校都会邀请各行各业的名人大师来为毕业生演讲。这些演讲不止台下的新鲜人受用，对已经在社会打滚一阵子的人来说，往往也是一记当头棒喝。接下来就为你盘点几场非常有趣而且绝对值得我们深思的演讲内容。早前英伟达创办人黄仁勋就受邀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致辞。这位身家几千亿的 AI 教父没有大谈英伟达有多成功， AI 多厉害，他说的是失败。他告诉台下的毕业生，9岁那年，他和哥哥被父亲送到美国肯塔基州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镇。妈妈凌晨4点叫醒他，叫他去送报纸，后来在餐厅洗碗。他说那是他人生中一次重大的职涯晋升。创办英伟达之后，他们的第一项技术根本不能用，公司几乎弹尽粮绝。他亲自飞到日本，硬着头皮请合作方放他们一马，还请对方继续付款。那是他一生中做过最难堪的事之一。但就是那个绝境里，他们发明了沿用至今的晶片设计方法。黄仁勋说，失败不是成功的对立面，每一次跌倒都是一次打磨韧性的机会。这一代毕业生太幸运了，站在 AI 革命的起点，就像他当年站在个人电脑革命的起点一样。 AI 将加速人类知识的扩展，帮我们解决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问题，让几十亿人第一次真正拥有运算和智慧的力量，缩小贫富之间的数位鸿沟。他相信 AI 可以帮人类创造一个比我们所继承的世界更富足、更有希望的未来。 AI 让所有人站上同一条起跑线，但站在起跑线不代表你会赢。他提醒大家，比你更懂得使用 AI 的人会取代你，所以要跑起来，不要用走的。演讲最后，他还引用了卡内基梅隆的校训 My heart is in the work，我的心在事业之中，去创造配得上你的教育，配得上你的潜力，也配得上那些在全世界相信你之前就已经相信你的人。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Let's
2: go, let's go.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2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4: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4: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被警察抓去了，听讲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4: 哎呦，踹踹踹，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4: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5: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最近正值美国的毕业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场毕业典礼演讲。主讲人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畅销书《失控的焦虑世代》作者海德特教授。他在纽约大学的毕业典礼上送给新鲜人三个人生指南。第一个指南，夺回你的注意力。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本来只想回一条信息，一个小时之后还是无意识的在刷社交媒体。这不是你的意志力不够，而是这些平台本来就是这样设计的。 Meta 市值超过1兆美元，靠的就是把你的注意力卖给广告商。对 Meta 来说，你的注意力价值超过1兆美元，但对你自己来说，它是无价的。他在课堂上的第一个作业就是让学生关掉几乎所有手机通知。一个星期之后，学生发现自己没有错过任何重要的事，却多出了大量有意义的时间。你关注什么，会塑造你在乎什么，而你在乎什么，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人。第二个指南，勇于挑战困难的事。夺回注意力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你要把它用在哪里？海德特说，人类不是脆弱的，是反脆弱的。脆弱的东西受到冲击会破裂，但反脆弱的东西经过挑战会变得更强。所以不要逃避困难，要主动迎上去。感情也是一样，与其从未爱过，不如爱过而失去。当你理解心也是反脆弱的，这句话会有更深的意义。第三，把注意力留给真实的人。进入社会之后，有一种孤独感越来越普遍，你整天在刷别人的生活，却还是觉得孤单。成人世界的友谊需要更多主动，哪怕有点尴尬，打电话给你在乎的人，邀请别人吃饭，也接受邀请，成为让事情发生的那个人。他最后引用了诗人奥利弗的一句话，专心去感受，对世界心生惊叹，并把你的体会分享出去。这是他能给出最精简的人生指引。如果你珍惜自己的注意力，并把它用在真实世界里，和真实的人一起挑战困难的事，你的人生会非常精彩。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今天要分享的毕业典礼演讲主讲人是 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博士。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典礼上讲述了自己从一个17岁台湾移民女孩到执掌全球顶尖芯片公司的故事。1986年，他踏进 MIT 校园，以为自己数学很好，结果两个星期之后就发现这里数学好的人多的是。他笑说，那是他第一次熬夜，也是他开始真正成长的起点。MIT 麻省理工学院有一种神奇的能力，它会把你推向你以为自己做不到的极限。你跟难题搏斗，烧掉一两个电路，然后不知怎么的，它居然运转了。就在那一刻，你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工程师。后来，他在 IBM 工作，25岁，面对几十万名员工，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一位导师给了他一句话，他记住一辈子：迎着最难的问题上。艰难的问题才会真正告诉你自己的潜力在哪里。12年前，他接下了 AMD 这个烫手山芋，公司当时正处于低谷，有人认为他在冒险，但他说那是他梦想中的工作。他带领团队压住高性能运算，给了人才敢于大胆思考的空间，最终打造出驱动全球最强计算机的技术。谈到 AI， 他说这一波浪潮跟以前都不同，它不只是让事情做得更快，而是有潜力加速每一个领域的发现。他最兴奋的是 AI 在医疗上的可能，让全球最顶尖的医学知识在最关键的时刻触达每一位病患。但他也说得很清楚，技术本身决定不了未来，人才可以。 AI 无法判断哪些问题值得解决，无法在数据缺失的时候做出艰难的抉择，也无法为结果负责，这些永远是人的责任。最后，他谈到运气，优秀的人总能找到创造自己运气的方法，不是站在对的地方等好事发生，而是主动去研究困难的事，挑战自己，选择那些你还不知道答案的问题。这就是你创造运气的方式。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2: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台湾大学最近举行了毕业典礼，国际学生代表环境工程学研究所博士生内森分享了自身成长的经历，从非洲偏远山村一路走进台湾最高学府的故事感动全场。内森出生于坦桑尼亚靠近贡贝国家公园的一个小村庄，童年时期家中条件艰苦，每天都要赤脚步行约30分钟前往河边取水，放学之后还得帮忙放牛放羊。由于长期赤脚行走，他晚上经常需要父亲用针挑出脚上的刺和寄生虫，再撒盐消毒伤口。尽管生活环境恶劣，内森始终没有放弃学习。在一个拥有150名学生的班级里，他的成绩依然长期名列前三。后来，学校聘请了一名英语教师，渴望学习英语的内森经常到老师家补习。一次偶然的机会，著名灵长类学家珍古德到访当地学校，内森担任翻译，从此改变人生轨迹。古德得知他的处境之后，不但提供全额奖学金支持他继续升学，后来更推荐他前往台湾深造。内森一边向教会的朋友学习中文，一边深入农村体验农业生活。在与农民和市场摊贩相处的过程当中，他学会了台语，也更了解台湾社会。在校期间，他联合多位非洲留学生成立非洲同学会，为非洲学生提供协助，推动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他也表示希望未来能运用所学解决家乡因为采矿活动造成的土壤、水资源和农业污染问题。同时，他每个月都会节省一半的生活费资助家乡5名孩童接受教育，希望将自己曾经获得的帮助继续传递下去。如今已经在台湾成家立业的内森说，他最大的梦想是在家乡新建一所学校，让更多贫困地区的孩子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说自己始终记得那个只靠半个地瓜充饥，在月光下读书，在沙地上练习数学的孩子，也相信真正的领导力来自服务他人，而非追求地位。内森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有力量的人是自己走出雨里之后，还愿意回头为别人撑一把伞。你的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说到毕业演讲，有一场二十年来始终被人反复提起，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的毕业演讲之一。主讲人是苹果创办人乔布斯。2005年，他受邀在史丹福大学毕业典礼致辞。且为人知的是，他当时其实很不情愿，完全不晓得该说什么。最终，这个极度注重隐私的人选择了用最真诚的方式，那就是讲自己的故事。他说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是关于连点呈现。他年轻的时候从大学退学，去旁听了一门书法课，那个时候觉得毫无用处。十年后，那门课影响了苹果电脑优美的字体设计。他说，人生的很多经历，当下看不出意义，但回望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点其实早已悄悄连成一条线。第二个是关于热爱和失去。他创办了苹果电脑，却被自己亲手创建的公司解雇，换了别人可能就此倒下，但他没有。他接着创办了 Next 和 Pixar， 重新找回了对创意和技术的热情。他说，正是那一次被炒鱿鱼，才让他走得更远。第三个是关于死亡。他被诊断出癌症之后，开始每天早上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天，我还会做正在做的事吗？记住，你即将死去，是他所知道最好的人生决策工具。他会剥掉所有对名利和恐惧的幻想，让你看清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演讲的最后一句话成了流传二十年的名言，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求知若渴，虚心若愚。六年后，2011年，乔布斯离世，年仅56岁。很多人重新回去看那场演讲，才发现他真的活出了他当天讲的每一句话。乔布斯的演讲之所以历久不衰，不仅是因为他的传奇人生，还在于他用极简的语言讲述了如何面对未知的人生这个永恒命题。他没有灌输知识，而是传递态度，没有讲道理，只是讲故事，让听众在真实中感动和思考。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PTPTN 拨款2亿1000万 ringgit 汇集10000名来自贫困及赤贫家庭的学生。全国骨痛热症病例增加至33367宗。特朗普将在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峰会期间会见西亚伙伴。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拨款2亿1000万 ringgit， 通过 EGASE 贫户子女奖学金计划汇集10000名来自贫困及赤贫家庭的学生。高等教育部长 Datuk Dr. Zamri Abukadir 表示，这项拨款可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于去年10月提成财政预算案时宣布的1亿2000万 ringgit 相比大幅增加，当时预计可汇集5800名学生。Zamri 说，符合资格的申请者必须在 EGASE 数据库中登记，并在今年1月1号开始在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全日制就读文凭或学士学位课程。截至6月13号，第23流行病学周，全国骨痛热症病例增加至33367宗，和去年同期的27640宗相比上升27%。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沙巴的情况更为严峻，病例从去年同期的1905宗激增50.4%，达到2866宗。他指出，沙巴的几个地区已经被确定为病例主要集中地，包括亚庇、哥打马鲁都、斗湖、沙那根、槟南邦和毕达丹。他指出，除了周期性因素之外，卫生部也发现骨痛热症病毒亚型出现变化，目前 DEN3 亚型已经成为主要流行毒株，这也是病例上升的原因之一。警方揭露网络儿童性虐待材料犯罪的黑暗面，即使最初只是浏览或存储相关内容的个人，最终可能转向更严重的犯罪，包括诱骗、性勒索和性侵儿童。武吉阿曼性犯罪女性及儿童罪案调查组第11主任 CD 甘加哈萨指出，反复接触有关材料可能导致行为成瘾，个体会被驱使不断寻找更多类似内容，并投入越来越多时间浏览相关内容。昨天关丹甘榜哲拉丁大桥附近，一辆运载盐酸的槽罐车翻覆，导致泄漏事故后，环境局对事故地点周边展开水质检测。当局在事故地点大约100公尺的哲拉丁河河段红树林区域内3个地点检测水样后，发现水体酸碱值 pH 维持正常水平，为 pH 6。环境局表示，彭坑乡政局也已经成功封堵槽罐后部的排气管，避免更大规模的泄漏。环境局估计盐酸的泄漏量大约有100公升，并使用纯碱进行中和。社区安全联盟对校园和青少年吸电子烟现象日益普遍表示担忧，并警告这已经成为一项公共卫生威胁，需要采取紧急协调行动。该联盟主席丹斯里李林泰表示，电子烟曾被视为协助成年人戒烟的工具，但如今已经演变成青少年之间的危险潮流，使他们过早接触尼古丁成瘾及各种严重健康风险。他强调，这个问题不应该仅被视为纪律问题，而应该被视为更广泛的公共卫生课题。他呼吁全社会共同参与，包括家长、学校、卫生部门、执法机构、社区领袖和媒体。配合2026年国家记者日哈瓦那庆典举办的哈瓦那欢乐步行活动今天登场，并在早上7:30以热身及有氧运动拉开序幕。大约2000名参与者绕着吉隆坡地地旺沙湖滨公园完成全长 2.6 公里步行活动。除了步行活动外，现场也准备多项适合一家大小参与的活动，包括民间游戏如舞粒子、马来波奇、冲卡等等。 主办方希望这项活动继续发挥平台作用，推广健康生活方式及培养团结精神，凝聚媒体从业员与社会大众，符合今年哈瓦那庆典宗旨。
0: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截至今天早上6点，当地南部梅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 7.8 级强震已经造成至少61人死亡，1403人受伤，40人失踪。此次地震造成超过17万3000户家庭，共计72万4000人受影响，5万4000栋房屋受损，其中有大约1万栋被完全损毁，725个基础设施在地震中受损，损失金额达10亿比索。目前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伊波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上升至710宗，其中有149宗死亡病例，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痊愈病例有35宗。刚果金卫生部发声明说，当地政府正在和各方密切合作，继续实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以切断病毒传播链，保护民众健康。现场应对团队正在推进流行病学监测、患者救治、接触者追踪等等的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下个星期与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峰会期间会见西亚伙伴，凸显出伊朗战争继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眼下欧洲盟友正努力应对冲突带来的全球经济冲击。彭博社引述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特朗普将分别与法国、卡塔尔、阿联酋、埃及以及印度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另外，美国和伊朗正接近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其中一名美国官员指出，特朗普政府认为这是一项强有力的协议，一旦与伊朗的协议向前推进，其他 G7 成员国可以采取许多行动。七国集团 G7 峰会举行之际，数千名抗议者将在日内瓦集会进行抗议。法新社报道，由60多个协会、工会和左翼团体组成的反对七国集团联盟将在14号举行，目的在于谴责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次示威活动将在七国集团领导人于15号开始为期3天的年度峰会的前一天举行。日内瓦当局急于避免2003年暴乱的局面重演，当时反七国集团的暴徒在瑞士日内瓦造成了数百万美元的损失。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家购物中心在当地时间13号下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至少2人被送往医院，多人被拘留。警方发言人表示，现场情况仍在处理中，但已经得到控制，当地消防局及其他执法人员正在协助疏散工作。瑞士选民将在星期天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将全国人口上限设定为1000万人。提出这项倡议的是瑞士最大政党右翼的瑞士人民党，该党希望限制移民人数，并将瑞士人口控制在2050年前不超过1000万人。瑞士目前人口大约有910万，根据提案，一旦人口达到950万人时，政府就必须限制庇护申请及家庭团聚移民。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外国游客5月份在韩国的医疗支出总额创下历史新高，这一增长趋势与韩国医药产品日益普及以及对健康与美容相关服务需求增长有关。根据韩国旅游发展局公布的数据，外国游客5月在医疗服务方面的总消费达到2511亿韩元。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PTPTN 拨款2亿1000万 ringgit 惠及10000名来自贫困及赤贫家庭的学生。全国股东热症病例增加至33367宗。 特朗普将在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峰会期间会见西亚伙伴。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现在是下午1点14分。在正式进入我们的节目之前，首先要和你一起来关注的是世界杯的消息。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今天一共有4场小组赛，在卡塔尔和瑞士的对战里，瑞士的恩伯洛在第17分钟的点球为瑞士拿下1分，而卡塔尔的老将库西则在比赛的尾声进球，最终双方以1-1握手言和，这也是卡塔尔在世界杯的历史上的首个积分。而在巴西对战摩洛哥的小组赛里，摩洛哥的萨伊巴里在第21分钟凭借一次精彩的反击进球拿下1分，随后皇家马德里的球星威尼修斯在第32分钟扳平比分，最终两队战成1-1。而在马来西亚时间今天早上9点的海地对战苏格兰的小组赛里，在第28分钟，苏格兰的中场大将麦金射门，在经过2次的折射之后飞入海地龙门，为苏格兰拿下1分之后领先，最终他们以1-0小胜，取得从1990年以来首场世界杯的胜利，也登上了 C 组的榜首。而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从中午12点开始的澳大利亚以及土耳其的小组赛，目前澳大利亚在上半场以1-0的成绩暂时领先，在中场休息之后，目前两队正在进行下半场的比拼，欢迎球迷们通过 RTM Click 的手机应用程序，又或是浏览 RTM 的官方网站，在 TVOK 观看赛事直播。聊聊电影，隐隐约约。在和你关注完世界杯的赛事情况之后，接下来要和你一起来聊的就是电影。而今天要和你聊的这一部呢，其实比起电影，它更像是一部纪录片，一部和 Beyond 的灵魂人物黄家驹相关的纪实电影《真的相识过》。这部电影由叶世荣以及陈建天监制，彭瑞祥执导，通过纪录片展现黄家驹的音乐理念、精神价值，也公开了一些没有公开过的影像和深度访谈。先来听听这部电影的预告片，我们在预告片之后继续来聊这部电影。
3: 有个四眼仔落定志来自屋村，
4: 第一次见到家驹就你玩咩，喜欢听咩歌啊，喜欢听啲咩乐队啊，咁啊倾开，喜欢英国嘢啦。
5: 呢條友我見佢喺個房樹，吉他又唔插線，喺度猛彈猛彈彈彈啲乜？
6: 佢一彈咧，佢就會播碟，一齊彈彈彈彈彈，你彈唔到再聽個幾兩個鐘。
7: 佢就係中意音樂，所以先至會入行。總之你有音樂俾佢玩啦，佢就高興噶。
8: 即係我承認我哋仲可以再去遠啲，彈音樂。
9: 家驹曾經諗過有一個計劃，想去絲綢之路做一隻碟。
10: 佢主動會去提出做下，喂，不如我哋大家都做啲 solo 嘢啊，咁同佢幾個手足講下。
11: 佢為青年人、為音樂、為人類都有好多好大嘅理想。
12: 那这样的人来搞摇滚的话，他的对于社会的这种责任是会很强烈的。
11: 他是关心听众是不是真的认真去听音乐。
13: 静啲，我好即系静啲听。
14: 就希望可以影响到其他玩音乐的朋友更加积极写自己的作品，弹自己的歌。
1: 听过的就是《真的相识过》这部纪录片的预告片，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部纪录片吧。那这部纪录片它集合了许多曾经和黄家驹合作过、相处过、生活过的人，透过和他们的访谈，让我们来了解真正的黄家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说实话，在走进电影院去看这部纪录片之前，我对他的了解只停留在他是 Beyond 的主唱，那他在香港音乐圈应该是一个符号吧，以及《海阔天空》《真的爱你》《光辉岁月》这几首歌。只要有人在台上开唱，台下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会跟着唱。那在过去，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被许多人喜欢着的人，但究竟大家是为了什么而喜欢他，我不知道。于是我就走进了电影院，在这部纪录片里通过不同人的话语拼凑出他的样子以及他的形象。这部纪录片由 Beyond 的创队成员叶世荣以及发掘他们的前经纪人陈建天共同监制，制作团队走访了香港、北京、台北、东京、多伦多以及伦敦，访问了超过20位曾经和家驹共事过的，又或者是家驹的至亲，来呈现家驹在音乐以外比较少人知道的黄渤的一面。而陈建天在接受访问时就说，他们在黄家驹发生意外之后，就在1993年的年底发行了 Beyond 超越亚拉伯的演唱会的 LD 影碟。而在那个时候，陈建天就有了一个想法，他想要为 Beyond 制作一部纪录片。这个纪录片既是要送给 Beyond 的，也是要献给家驹的。他想要记录家驹的离开。可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一直有事情让他的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推进。于是这个计划就这样搁置了，这么多年以来都没有办法完成这套纪录片。在疫情发生之前，陈建天试图重启方案，但是 Beyond 的故事太丰富了，有一种无论用多少个小时都说不完的感觉，而也没有办法筹集这么多的资金去说一个这么宏大的故事。于是在疫情之后，陈建天就再一次重启方案，他就决定把纪录片的重心放在黄家驹的身上。而虽然他是 Beyond 的经纪人，但是陈建天在纪录片当中并没有出镜，受访的人有很多，但陈建天不是其中一个。对此叶世荣就解释，他说因为陈建天和黄家驹最主要呢是在工作上有接触，虽然他们也会有一些聚会，私底下也会一起去玩，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比较少见面，所以陈建天就没有在受访者的名单当中。而陈建天在看了所有拍摄的素材之后，他也觉得自己没有参与访问是正确的，因为在看了所有的拍摄素材之后，他才发现原来黄家驹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好像也重新认识了一遍黄家驹。那你呢？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你对 Beyond 的这位主唱黄家驹的印象又是什么样的？来和我们分享吧，0111701-8289，又或是通过 TikTok 来和我们聊一聊 AIFM.Lay Show。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隐隐约约听过的歌曲是 Beyond 所演绎的阿玛尼，是和平的意思。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Jish， 也来听听他的这个故事。要和你分享的就是真的相识过的这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并不是一部从黄家驹开始就开始出生开始诉说的电影哦。他一开始先是让大家听见黄家驹在过去接受访问时说的话。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和美国前总统说过的话很类似。美国前总统有一句话非常著名，叫做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要问你可以为国家做些什么。而黄家驹说的是，你向这个社会要求一些东西的时候，第一个步骤先问你自己给了这个社会些什么。我给了音乐。这句话从黄家驹的口中说出来特别让人信服，因为他的确留下了许多影响着很多人的音乐。1980年，黄家驹在琴行老板的介绍下认识了鼓手叶世荣，后来又和邓伟谦，也就是祖音吉他手，以及李荣潮，也就是贝斯手，组成了乐队。这也是一开始 Beyond 的雏形。直到1983年，他们为了参与比赛正式组成了 Beyond。 而 Beyond 这个名字也是当时的主音吉他手邓伟谦所取的，意思是超越，表达的就是要超越他们自己。我觉得这部纪录片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们让我们知道一些作为观众、作为听众，甚至是作为粉丝没有办法去了解到的黄家驹。比如你能想象在爱情里的黄家驹是什么样的吗？黄家驹的前女友潘仙丽以及林楚琪都分享了他们和黄家驹初次见面时发生的事，也分享了一些他们在相处时发生的那些细节。你在听的时候会觉得，哦，原来他在爱情里也是这样子的。而再结合潘仙丽以及曾经和家驹合作过的知名 DJ 陈海琪，还有 Beyond 的助理的访谈，我才知道原来黄家驹也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他在每一次出门前都要挑很久的衣服，而如果有人告诉他你今天这样穿很帅哦，他就会刻意在大家面前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希望有人可以注意到自己，又或者是夸赞自己。而这些都是过去的我没有办法想象的。也许过去的我可以了解的是他曾经创造出非常非常隽永的音乐，但我却没有办法知道究竟他在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在这部纪录片里，你也可以听到许多音乐背后的故事。比如在写出《真的爱你》这首歌前，黄家驹参考了许多乐队的热门歌曲，发现哦，原来他们的这个音乐的样式是这样子的。所以在写出这首歌之后，他知道这是一首一定会成功的歌。也因为这样子，他躲起来了一段时间。你可能会想，既然这么肯定一首歌会成功，一个作品会大热，为什么要躲起来呢？而当时他担心的就是，当这首歌曲变成经典，那我的下一首歌要怎么办？我的下一个作品要怎么办？当它变成了巅峰，我还能再超越自己吗？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真的爱你。不晓得你在听这首歌时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3: 我的肚子很痛。
4: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4: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飞鹰卡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4: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卡标德安风沙丸。
5: 德安风沙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聊聊电影，隐隐约约。听过的歌曲是《曾是拥有》。如果你看过《真的相识过》这部纪录片，也许你在听这首歌曲时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至少刚才我在听这首歌曲时，脑海里想过了两个人说话的画面。至于是什么呢，我在这里就不破梗啦。这是家驹的两位前女友在这部纪录片里提到的一些话，那就让大家自己去看吧。看完这部纪录片呢，我觉得就像叶世荣说的，其实家驹也是一个普通人，我们不需要太去神化这个人。可是这个普通人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有着不普通的意义。罗大佑说家驹是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人，你可以在他的音乐里听到社会议题，听到人文关怀，听到他想要说的一些话，听到他对音乐的理想和爱。他每一天都会练习很久很久的吉他，他会一边开着电视一边跟着电视里的音乐练习，他也会在看到广告时听广告的音乐，然后试图去复刻一模一样的音乐，又或是和电视里的音乐一起合奏，用这样子的方式提高自己的音乐技巧，提高自己对音乐的敏感和敏锐度。他可以玩很久很久的音乐，就好像不会累一样。他喜欢音乐，也在意大家是不是真的喜欢他的音乐，是不是会认真去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作品。在好几个放出来的片段里，他都在演唱会上叫大家安静下来，不要尖叫，不要呐喊，听。听什么呢？听他的音乐。陈凯琪说，那一年大家率先试听《乐与怒》这张专辑，而那个时候大家都选了《海阔天空》这首歌作为主打曲。不过那个时候家驹在会议之后却一直问他，你真的觉得这首歌可以吗？陈凯琪就说，这不是你自己写的歌吗？怎么会觉得不行呢？原来是因为黄家驹担心这首歌会不会太传统了。他们是 Beyond 真的可以唱这么传统的歌吗？而 Beyond 在早期经历转型之后，其实也承受过一些非议，但是黄家驹表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因为要在香港这个地方玩自己喜欢的音乐，就需要先打响乐队的知名度，让大家听了 Beyond 的歌，喜欢 Beyond 的歌之后，他们再玩自己喜欢的音乐。那黄家驹喜欢的音乐会是什么样的呢？有些粉丝会觉得很遗憾，要是没有那一场意外，也许我们会听到更多他想要说的话，也许会听到更多他想要做的音乐。可是他对许多香港音乐人已经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也许现在我们听到的许多香港音乐，属于香港的音乐，都有他一点点的影子，又或是联系也说不定。在节目的最后就来听这首歌，有的是 Beyond 所演绎的《海阔天空》。这首歌曲是当时决定到日本去发展的 Beyond， 有一天他们就在日本的经理人的公司看到了一架钢琴，在那个时候是日本公司助理的家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好喜欢这座钢琴助理就说这座钢琴他不要了，因为自己要搬家了。家驹说，那你送给我好不好？助理说好。而家驹就在钢琴上弹起了这首歌曲的前奏。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今天的《真的相识过》这部纪录片就在这里告一段落了。我在这部纪录片里认识了黄家驹，应该说更加认识了黄家驹。而你呢？你又是在哪里认识他的呢？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塔苏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良好治理应该成为合作社发展与运营的核心基础，以确保经济利益能够全面惠及社会各阶层，而不是仅让少数人受益。他说，完善的管理能够提升合作社的表现，因此治理、权力合理分配以及反贪工作等课题绝不能被轻视。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敏表示，来自不同背景的马来西亚人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维护国家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就像交响乐团需要和谐的演奏才能奏出优美的乐章。他说，不同节奏与旋律的音乐提醒人们，多元化并不是弱点，反而是一种优势，只要以相互尊重、彼此理解和共同目标作为引导，就能发挥强大力量。基于今年首五个月经济领域的失业案例增加，人力资源部将扩大就业与技能干预措施，以协助失业者以及增强国家劳动力市场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危机的韧性。人力资源部长 Dasri Aramanan 指出，根据就业保险系统的统计，今年一月至五月共有38953人失业，其中大多数人的年龄介于25至39岁。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提名他的私人律师詹姆斯·麦克唐纳出任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接替早前被他提名出任国家情报总监的杰伊·克莱顿。不过，即便特朗普正式提名，也需要递交美国国会参议院审批。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麦克唐纳深受执法界同仁、法律界人士及司法界人士的尊重，可以胜任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职务。美国总统特朗普以一贯强势的方式庆祝自己的80岁生日，打算在白宫草坪上举办一场格斗比赛。法新社报道，这场史无前例的 UFC Freedom 250活动将有14名终极格斗冠军赛明星在一个名为 The Claw 的巨大场馆中激烈对打。这场活动耗资6000万美元，与今年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相关，同时也恰逢特朗普迈入80岁。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分享以信仰为帆。人生就像一场漫长而充满挑战的旅程，我们如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的船只，时常面临风浪的考验和暗礁的诱惑。有时物质的匮乏会让我们感到不满和抱怨，就像在干涸的土地上渴望雨水一样。但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并不依赖于物质财富，而是来自于内心的平和与对造物主的感恩。当我们真正拥有正确的信仰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扇通往宝藏的门已经开启，内在的富足也随之而来。信仰是一种无形的财富，它如同翅膀，帮助我们超越物质的限制，赋予我们力量去面对生活的挑战，并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古兰经第五章三节中说道，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这段话告诉我们，真主宣告已经完成了对穆斯林的恩典，指的是伊斯兰教的启示已经完全并且无所缺失。通过这一启示，真主向人类展示了最终的指引，即伊斯兰教。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意味着伊斯兰教的教义已经全面完成，不再需要新的启示或者修订，这也标志着其他的教义不再适用。伊斯兰教是最后的信仰体系，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这也标志着其他在古兰经降世之前的宗教的教义已经不再适用了。伊斯兰教是最后的信仰体系，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表明伊斯兰是最后的真理，穆斯林应该遵循并且在生活中体现出来。这一经文也强调了对真主旨意的完全服从，并指出信仰的完整性，传达了伊斯兰信仰体系的最终性和权威性。同时，这也是伊斯兰信仰与其他宗教区别所在。所以我们在说信仰的时候，是指正确的道路及伊斯兰。正确的信仰是造物主赋予我们的礼物，它像一条绳索，引领着我们穿越生活的迷雾，走向正道，最终实现内心的平静和满足。在精神世界里，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是我们前行的榜样，他没有留下物质财富，却留下了一部永恒的经典。这部经典是知识的源泉，是迷茫时的明灯，是疲惫时的港湾。他的事迹告诉我们，真正的富有不在于物质的积累，而在于对造物主信仰和对经典的遵循。在现代社会，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践信仰，找到内心的宁静和平衡。比如封斋，它帮助我们克制欲望，学会珍惜，培养对造物主的敬畏。而坐静则让我们在安静中聆听内心的声音，实现精神上的富足。礼拜则让我们在安静中聆听内心的声音，实现精神上的富足。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常常被物质追求和功利心态所困扰，信仰能够帮助我们在喧嚣中找到内心的宁静。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信仰能够成为我们守住道德底线的力量源泉。所以穆斯林在信仰的引导下是走向正道，拥抱内心的富足和平静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
2: 这一个阶段给我很平静，给我一个新的开始。
3: 人生下一幕，伊利新年元旦特备访谈，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中午12:05，锁定 IFM， 跟随主持人拉斯达，聆听嘉宾 Angeline Dan 分享人生转折中的选择与成长，细说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一同翻开人生的下一幕。
4: #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5: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00到下午4:00，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来到6月14号的下午2点10分，你好，我是 YY 艳影，来和你一起数榜啦。马上来和你回顾上周，也就是第113期优选神曲排行榜的榜单。

0: 周秉志的频率是上周的季军歌曲。
1: 我一个人开始了旅行，
2: 等烟火照亮我，在你眼中看到
0: 曹阳的等烟火照亮我上周排名第四。
2: 山

湖泊。薛之谦的《湖泊》是上周的另一首推荐曲。以上就是上周，也就是第113期优选神曲排行榜的榜单。马上来为你揭晓本周，也就是第114期优选神曲排行榜的榜单。排在第六的歌曲，有的就是曾沛慈所重新演绎的歌曲《孤单心事》，排名第六。

0: 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博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2: 爱 FM 优选神曲排名第五。

0: 听过的歌曲是薛之谦所演绎的《湖泊》，是本周排名第五的歌曲。另外一首歌曲则是本周排名第六的，由曾沛慈所演绎的《孤单心事》。如果你有在追《乘风2026》，又或是所谓的《浪姐七》，你应该也会对曾沛慈不陌生。在过去，我是透过《终极一班》《终极三国》这样子的终极系列电视剧认识他的，后来就发现他唱歌非常好听，特别是让他爆火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这是终极一班二里头的插曲。当时啊，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我无限循环播放的歌。而现在他在浪姐上大放异彩，也是非常替他开心。很多人都觉得在节目中可以看到他非常真诚，同时又非常率真、非常可爱的一面。而也因为这样子，最近他的人气可以说是暴涨哦。那他翻唱的这一首《孤单心事》呢，曾沛慈就表示一直都是他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上节目还没有自己的歌时，他就在节目当中演绎过《孤单心事》这首歌。不过呢，如果要说他心中的经典金曲，还要提到《天黑黑》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他在学生时期第一次听时就被惊艳的歌曲。而曾沛慈所翻唱的《孤单心事》，想必也让你觉得有不一样的感觉吧，和原版有稍微的不同，但是听起来却是一样的好听，有着不同的韵味。另外一首歌曲是薛之谦的《湖泊》，是本周排名第五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听起来有一点黑暗，甚至有一点沉重。这首歌曲是由张荣浩作词作曲，也同样是音乐原计划里头的一首歌曲。而这首歌就用落水者的困境来影射社会的舆论以及吞噬性。你可以看到在歌词里他说，有些人袖手旁观，而有些人则打开摄像头要记录下这一切。明明有人掉进了湖里，但他们的第一反应居然不是去救他，而是要去把他们给记录下来。孩子问妈妈这样子的温暖片段，则成为了黑暗中人性的微光。孩子问妈妈，妈妈妈妈，他怎么了？需不需要把他救起来啊？又或者是孩子问妈妈，那个人能不能获救啊？但是这个时候，人性的孩童的善良依旧没有抵御成人的黑暗。妈妈告诉他，快走，别看了，快走。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点低沉，甚至是有一些黑暗的，所以也有人说听这首歌时觉得有些压抑，不晓得你又是怎么想的呢？来为你揭晓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听一首快乐一些的歌吧，有的就是快乐打卡 Triple One Night 的歌曲，
1: 排名第四。

0: 了，通通打卡。
1: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2: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1: 你怕什么啊？
2: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1: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2: 哎呦，踹踹踹，
1: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2: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3: 提到端午节，你是不是只想到粽子、龙舟和屈原呢？但你知道吗？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和疾病容易滋生，毒虫最活跃。因此，古人会在端午这一天，通过各种习俗来避五毒，也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蜘蛛。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家门口挂上艾草配香包。传统上人们相信艾草能够驱虫避秽，守护家人平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祝愿从未改变。这个端午不妨以一束艾草感受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 IFM 祝你端午安康，
4: 爱 FM 优选神曲，季军歌曲。

听过的歌曲是《等烟火照亮我》，曹阳的歌曲也是本周排在季军的歌曲。另外一首歌曲就是本地的团体 Triple One Nine 所演绎的《快乐打卡》，是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这两首歌曲呢，虽然曲风非常不同，但都是非常非常好听，也非常有意思的歌。先来说说《快乐打卡》这首歌，它说的就是年轻人啊，现在面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和心态，不要想那么多，快乐最重要。而这首歌曲也是 Triple One Nine 他们呢第一次推出的这种流行单曲，在过去我们比较熟悉的都是他们的新年单曲嘛。而这一次快乐打卡也不走那种热血的路线，聚焦的只是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我们在城市啊，又或是在工作的节奏里不断的奔波，也努力的去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可是却忘记了自己想要的、需要的、原本心里想要成为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而这首歌曲就用非常轻松的节奏传达了快乐要及时的概念，也鼓励大家可以放下自己的压力，放下现在肩上沉重的负担，去吹海风、见日落、见想见的人、人做想做的事。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一点儿也不容易。如果我现在没有办法做到，那不妨透过歌曲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那感觉也还挺不错的。另外一首歌曲是曹阳的《等烟火照亮我》。昨天在宝藏男女孩有和大家介绍曹阳这位宝藏歌手，那他出道至今虽然没有非常多惊天动地的那种新闻，但是他却是一直安安静静在做音乐的一位宝藏歌手。而他在音乐剧当中的经历也让他每一次在演绎歌曲时都能让我们好像非常有画面感。也许这就是我们说的人生走的每一步路都不会白费，他在音乐剧当中的经验也让他在演绎歌曲时情感更加丰富了一些。接下来要为你揭晓的是本周排名亚军的歌曲，这首歌曲已经上榜六个星期，所以是本周的荣休歌曲，它就是萧秉治所演绎的《频率》。这首歌说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直都在寻找着和自己相同频率的那个人，你找到了吗？亚军歌曲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IFM 优选神曲，本周冠军歌曲。

听过的歌曲是大影的《靠关系》，也是本周的冠军歌曲，恭喜恭喜！来和你回顾已经和你揭晓过的榜单。首先排名第六有的是曾沛慈所演绎的《孤单心事》，排名第五的是薛之谦的《湖泊》，排名第四 Triple One Night 快乐打卡，排名第三曹阳所演绎的《等烟火照亮我》，排名第四有的是萧秉治的《频率》，上榜六个星期，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而我们的冠军歌曲有的就是大影所演绎的《靠关系》。接下来要和你介绍的就是本周的推荐曲，来说一说第一首推荐曲，那就是姑姑吕思伟所演绎的《透明伞》。这首歌曲呢，是姑姑啊阔别三年之后推出的全新专辑《Vitamin G》里头的第二波主打歌。而这首歌曲呢，是他再一次携手萧秉治共同作词，用抒情和摇滚的方式来打造甜甜的恋爱单曲。歌曲就以透明的雨伞作为意象，描绘这一种不张扬但是却始终存在的守护感，一份默默付出的爱。透明的雨伞，也许你好像看不到它，但是它却为你遮风挡雨，即便自己已经淋湿了，也想要替对方撑起一片最安心的天空。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姑姑吕思伟所演绎的《透明伞》。本周推荐神曲。

0: 听过的是本周的第一首推荐曲，姑姑吕思维所演绎的《透明伞》。这首歌曲作为他 Vitamin G 的开场歌曲，他就特别设计让歌曲一开始就直接唱进副歌。你刚刚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到他没有前奏呢？而他之所以会这么做，就是希望专辑在开门的瞬间就可以把自己的爱毫无保留地传递给每一位听众。而这样子的编曲不仅让歌曲的情绪瞬间溢出来，也让人一听就直接掉进透明伞的温柔世界里。其实这首歌曲原本呢是一首偏向比较心碎啊，又或者是失恋型的单曲，但是后来在谷谷和自己的好兄弟也就是萧秉治讨论之后，他们就觉得失恋的情歌已经太多了，所以就决定将歌曲转向更加温暖更加阳光的方向，也希望可以通过这首歌曲展现谷谷更加真实也更加贴近人心的一面。姑姑也分享自己非常喜欢《透明伞》这首歌，因为她觉得这首歌曲其实非常像自己，不会太张扬，但是会默默守护在身旁，而这种低调又真实的情感也成为了这首歌曲非常打动人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第二首推荐曲了。这首推荐曲呢，相信无论在各大电视台也好，各大网络也好啊，又或是各大电台都好，你应该都会经常听到这首歌，尤其是近期。要和你推荐的就是世界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 Die Die， 也就是由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演绎的歌曲。Die Die 在意大利语当中的意思是加油，而国际足联就在2026年的5月15号发布了这首歌，描述是赛事开幕前对足球文化和全球团结精神的颂歌。在 MV 里，夏奇拉就穿着黄蓝战袍，手持官方用球三重浪，而梅西、姆巴佩、哈德兰、凯恩等等12位顶级球星更是惊喜出镜哦。Shakira 也宣布会将个人版税全部捐赠给国际足联的全球公民教育基金，来支持儿童的公益项目。这首歌曲呢，它就融合了雷鬼以及动感的非洲节拍，同时也被选为是国际足联教育基金会的主题曲。这是 Shakira 在2010年的传奇金曲 Waka Waka This Time for Africa 之后第二次被国际足联委以重任演唱国际世界杯的主题曲。那值得一提的是 Waka Waka， 也就是之前他演绎的那首主题曲，也是世界杯史上最受欢迎的作品，拥有数十亿的播放量。不过其实除了主题曲之外，这些年来只要在世界杯上， Shakira 好像都一定会有一席之地。在2024年，也就是在上一届的世界杯，虽然 Shakira 没有献唱主题曲，但她依旧为巴西的世界杯创作了 La La La 这首歌，作为巴西世界杯的闭幕曲。在世界杯的这首歌曲，也就是 Die Die 的评论区底下，有一句非常有趣的留言，他说，所以是 Mariah Carey 他拥有每一个圣诞，而 Shakira 拥有每一个世界杯，意思是每一次只要在世界杯里 Shakira 都会出现，而在圣诞节里 Mariah Carey 就会出现，听起来还挺有趣的。这首歌曲的歌词也很有意思，他用 OE OE OE 的激昂呐喊来开篇，也通过各种各样的语言的加油口号串联全球文化。歌词就说，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知道这里才是属于你的地方，把梦想再放得再高一点，加油加油加油。来听听这首歌，世界杯的主题曲《Die Die》，本周的另一首推荐曲。之后可以到周末最爱饭的脸书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如果你有想要推荐上榜的歌曲，也可以到优选神曲的推荐区留下你想要推荐上榜的歌曲以及歌手的名字，不要忘了附上推荐的原因。如果符合规定，我们的音乐小组就会将它推荐上榜。期待收到你的推荐，来听听这首歌《Die Die》。本周推荐神曲
1: Shakira,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re ready.
6: We'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Let's go。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鲁苏里安诺伊布拉欣强调，国内任何政治合作的形成过程中都不应该出现任何背叛行为。身兼希望联盟主席的首相表示，良好的合作关系十分重要，尤其是在国家面对经济危机之际，更需要各方携手合作。国家团结部长 Aaron Agoda 指出，向189个国家原则秘书处 SRN 以及6849个国家原则俱乐部 KRN 发放活动拨款，预计将进一步加强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国家原则价值观的理解和实践。部长指出，每个国家原则秘书处将获得10000 ringgit 拨款，而每个国家原则俱乐部则获得5000 ringgit。吉兰丹警方认为，相较于水警使用巡逻艇沿着哥勒河展开巡逻，采用无人机技术打击边境走私活动更为有效，原因在于该河道过于狭窄。总警长达杜莫曼尤索夫马曼指出，传统巡逻艇在边境执行监控任务的效果如今已经大不如前，因为引擎声容易被对岸走私集团成员察觉并提前停止非法活动。体育消息，美国职业篮球 NBA 纽约尼克13号晚间以94-90的比分打败了圣安东尼奥马刺，夺下该队自1973年以来的第一座 NBA 总冠军。球员布朗森拿下全场最高得分45分，帮助尼克队在7-4的总冠军赛制中以5场比赛结束竞争。布朗森也因此凭借逆转取胜而荣膺总冠军赛最有价值球员。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放宽菲律宾黄梨鲜果实进口限制，一旦符合病虫害防疫条件，菲律宾对美出口量渴望由目前的每年不到600公吨扩增到19200公吨，增幅超过30倍。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今年2月公布的资料，菲律宾截至2025年已经连续第三年维持全球第二大黄梨出口国地位，仅次于哥斯达黎加，同时也是亚洲最大的黄梨出口国。瑞士民众对国内人口激增担忧，右翼政团人民党要求一直到了2050年将永久居民人口上限设定为1000万。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3，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3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3: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FM，
6: 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8: 大家好，我是林先恩，
9: 我是苏维胜。
8: 5月5请端午，端午青龙总飘香。
9: 这位喜欢端午节？
8: 当然了，端午节是传统的节日。
9: 对对对，传统节日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些传统的活动。
8: 那我们就来玩玩传统的游戏怎么样？
9: 好啊，什么传统游戏？
8: Minecraft。
9: Minecraft 是传统游戏？
8: 对啊。
9: 怎么会是传统游戏呢？
8: 你看 当我们玩第一代的 Minecraft就是传统游戏啊。
9: 从第一代玩起，所以叫传统游戏啊。
8: 对呀。
9: 不对，我们玩的传统游戏啊，应该要跟端午节有关。
8: 哦，那是什么游戏？
9: 划龙舟。
8: 划龙舟？
9: 对了。
8: 嗯，我最喜欢吃划龙舟了。
9: 吃？
8: 对呀，把龙虾肉打得细细滑滑，再熬成粥。嗯，真香，太好吃了。
9: 对对对对对，什么粥啊？我说的划龙舟是划船，划船划龙舟，划船像香蕉船那么样。
8: 龙虾粥加香蕉？
9: 不是，是划龙舟，就是划船。很多人比赛划船，看谁划得又快又稳。
8: 哦，那就是端午节的传统活动。
9: 对了，
8: 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吃啊。
9: 馋嘴猫啊，这个。
8: 说到吃，我们就要感谢屈原啊。
9: 为什么要感谢屈原呢？
8: 因为屈原卖的粽子最好吃。
9: 啊？屈原卖粽子啊？
8: 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屈原发明了粽子。
9: 粽子是屈原发明的？
8: 屈原有什么关系呢？
9: 哎呦，屈原是楚国的诗人。
8: 我知道。
9: 他是爱国诗人。
8: 我知道。
9: 他有忧国忧民的情怀。
8: 我知道。
9: 写了《楚辞·离骚》。
8: 我知道。
9: 也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
8: 我知道。
9: 后来他的国君被杀了。
8: 我知道。
9: 他就投江自杀了。
8: 我知道。
9: 你是个大傻瓜。
8: 我知道。哎啊，我不知道。
9: 哦，你不知道你是大傻瓜。
8: 我知道我是傻瓜啊。我不是傻瓜。
9: 你不是傻瓜，那你说说看，屈原为什么投江？
8: 因为他要去抓龙虾做划龙舟啊。
9: 啊，屈原跳江就是为了抓龙虾做划龙舟啊？
8: 对啊。
9: 还是吃的？不对。
8: 不是这样吗？
9: 不是。
8: 那你认识屈原吗？
9: 不认识啊。
8: 那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为了抓龙虾而跳江呢？
9: 哎呦，我们从他的作品啊就可以了解他啦。
8: 怎么了解啊？
9: 屈原的作品啊反映了他自己的身世、品德和理想，还抒发了被谗言迫害的苦恼和矛盾。
8: 哎，被谗言迫害是什么意思？
9: 哎，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语言霸凌。
8: 哈，被语言霸凌就自杀？
9: 这个
8: 现在那么多网络霸凌可怎么办？
9: 网络霸凌，
8: 屈原的心理素质可太差了。
9: 哎呦，他投江啊也是因为痛心楚王昏庸，朝政腐败。
8: 那在大选的时候投票把楚王投下来啊。
9: 投票？
8: 对啊，
9: 那个时候没有民主制度，不能投票。
8: 那就看开一点，拿份薪水等着退休呗。
9: 哎呦，他是太爱国了，他爱国的热情啊至死不渝，不愿意跟恶势力同流合污。
8: 哦，难怪他叫爱国诗人。
9: 他投江之后啊，楚国的百姓呢就到江边去凭吊，来回划船寻找他的尸体，慢慢的就演变成了划龙舟。
8: 嗯，原来最后还要吃划龙舟啊。
9: 还是吃啊？
8: 啊，不谈了不谈了，我们谈喝的。
9: 哎啊，
8: 划龙舟怎么喝？
9: 不能谈喝的
8: 啊。不说了不说了，你继续说屈原的故事吧。
9: 当年呢，老百姓呢还把米装进竹筒里丢到河里面去，扑通扑通扑通。
8: 我知道，那是竹筒饭，很好吃的。
9: 竹筒饭？你是饿了还是怎么样？
8: 你说的啊，把米装进竹筒里不就成了竹筒饭？
9: 哎呦，那是竹粽，后来呢就演变成了粽子。
8: 那他们为什么把竹粽丢进河里？是要破坏环境吗？
9: 破坏？不是，他们丢进河里是要喂饱那些鱼龙虾蟹。
8: 说的有道理。喂饱那些龙虾才能做成划龙舟。
9: 还是划龙舟啊？不是。
8: 那要怎样？
9: 他们这是死掉虎离山之计，把他们喂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原的身体啦。
8: 哈，原来粽子是拿来喂鱼的。
9: 哎呦，他们这是为了保护屈原的身体。
8: 哦，原来如此。
9: 哎，五月初五呢还有另一个习俗。
8: 哦，什么习俗？说来听听啊。
9: 2月2日。
8: 哈，2月2日？
9: 对。
8: 所以到底是5月5日还是2月2日啊？
9: 什么2月2日？我说5月初5是2月2日。
8: 你粽子吃多了，脑袋坏掉了吧？所以到底是5月还是2月？
9: 哎呦，不是二，是2月2日。
8: 哦，原来你饿了，你可以吃划龙舟啊。
9: 哎呦，划龙舟不是吃的。
8: 那划龙舟是？
9: 划龙舟是喝的。啊，我也给你弄乱了啦，跟划龙舟没关系，知道吗？
8: 那你也可以吃粽子啊。
9: 哎呦，饿是饿人的饿，不好的意思，不是肚子饿的饿。2月2日。
8: 哦，哎，什么意思啊？
9: 哎呦，就是说那天啊会有很多蛇蝎昆虫出来。
8: 啊，那怎么办？
9: 哎，所以传统上呢我们会喝雄黄酒。
8: 你看，有吃有喝。
9: 喝雄黄酒是为了驱赶毒蛇。
8: 哦，
9: 而且呢还要佩戴香囊。
8: 啊，喷香水啊？
9: 不是喷香水，香囊驱邪避祸去五毒。
8: 什么意思？
9: 就跟现代人出门喷驱蚊剂一样的道理。
8: 哦， 原来不是喷香水，
9: 不是，
8: 而是喷杀虫剂。
9: 有人喷杀虫剂出门的吗？
8: 有啊，我爸爸。
9: 你爸爸喷杀虫剂出门啊？
8: 对啊，他下班回来就喷消毒剂。
9: 那是为了消灭病毒。
8: 说的也有道理，消灭了病毒再去吃华龙粥。
9: 还是吃啊？
8: 对啊。
3: 爱FM谈笑风生，
6: 感谢您收听由一言堂文化教育中心制作的谈笑风生，我是苏维盛，我们星期天下午3点 iFM 空中再见。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15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谈：你担心被 AI 取代吗？找回生活的掌控感。6月1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张美惠谈：会说话等于会聊天吗？调整言语沟通的关键。6月1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潘展丽谈：糖尿病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怎么吃。6月18号星期四，瑜伽老师许荣坤谈：瑜伽不只是伸展，而是一种改变生命的方法。6月1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钟康莹谈：良好的性沟通让爱更幸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4: IFM 下班聊天下，
5: 农粮部是有提供各类的财政援助支持的资金还有咨询的服务的，就鼓励大家在各地开辟更多的社区菜园，绿色能源创业家敬宗。
6: 其实社区菜园是没有办法替代传统的农业的，但它在这个时代非常重要，它可以让城市提升环保率，你的那些食物垃圾可以送到社区的菜园，只要有正确的堆肥技巧，不臭也不会肮脏，更重要的是能够达到城市的自给自足啊，自己的食物垃圾自己处理，然后能够自己生产食物。你看我们的城市，楼多车多人多钱多，但是其实食物不多。最近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加沙一打仗就导致那个城市断粮，所以社区菜园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重要的，它能够解决城市的粮食危机问题。
5: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1: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4: RTM 华语新闻是有两个时段的，就是中午12点、傍晚6点30分。
3: 现在不是有一个 AI 的主播叫什么名字啦？
4: 林志远，从去年还是前年推出，已经差不多1年半2年的时间了。他实际的内容还是由真人所撰写的，只是说由 AI 主播去把那个内容念出来，所以一切还是在我们掌控当中。那如果是 AI 主播念错那个字的话，你只能怪编辑为什么写错字，
3: 写错字
4: 需要不断的调整， AI 也是不断的在学习。
3: 你好，我是小芬。
4: 我是 TV2 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
3: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从6月1号起，配合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推动的儿童保护守则，在马来西亚营运的社交媒体平台，包括脸书、Instagram、TikTok 和 YouTube 等，全面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或持有社交媒体账号。
0: 所有新旧用户必须通过大码卡、护照等官方文件进行年龄验证，平台将分阶段落实相关机制。
1: 对于现有用户，相关社媒服务供应商将在6个月内逐步落实年龄验证。
0: 至于经确认年龄在16岁以下的现有用户，将有1个月的期限，以下载或转移他们的数据，包括照片和视频，然后平台将采取限制、暂停或其他措施。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营养师温素珍。在酷热天气下，我们容易脱水和过热，为避免严重健康问题如热衰竭和中暑，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保持凉爽，使用空调或风扇，穿轻便宽松的衣服，喷雾保湿，及时冲凉。第二，保持水分，定时喝水，即使不口渴，随身携带水瓶，也尽量吃够蔬菜水果。第三，提前计划，了解天气预报，安排活动在最凉爽的时间，避免在炎热天气下锻炼。要特别关注家里的老年人、孕妇、婴儿和儿童，提供额外饮水，适当穿着。对于户外工作者，考虑改期活动，并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取。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12:00，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今天的地名故事，我们来聊一聊英国庄园的故事。最近又到了留学的季节哦，很多应届的毕业生都申请到国外的大学，所以我也和雷子健先生讨论，其实我们马来西亚人还是喜欢到英国去留学。如果大家稍微有一点历史认识的话，其实有一些当代的地名，如果追溯起来，还真的带有浓浓的英伦的风情呢。例如，如果你是住在霹雳的太平，在甘文丁和乌鲁十八丁一带的郊园的话，过去的这个大郊园哦，是叫做温莎园。这个温莎 Windsor 没错，也就是英国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皇室小镇之一啊，也是大英帝国王权的象征地名之一。如果你是住在吉隆坡目前著名的 Bandar Mejalara， 也就是在达曼萨拉一带，其实这边在过去的教员名字呢就叫做爱丁堡。没错，你可以跟别人说你来自吉隆坡的爱丁堡，不过呢，这都是过去的郊园的地名了。而如果你来自吉打美浓本洞的日莱峰山脚下，那你可威风了，因为这里过去的塑胶园的名字就叫做 Harvard 哈佛园呢。而如果在圣美兰的兰道一带，也有一个过去著名的橡胶园的地名，就叫做白金汉园啊。没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白金汉皇宫的那个地名。其实啊，在过去的许多由殖民者来开埠的老郊园，大型的郊园种植，很多时候他们都会沿用原乡的名字的。而这些原乡的名字，也就是当时的著名的地名啦，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爱丁堡园、哈佛以及温莎等。在欧洲著名的滑铁卢战役里，英国的威灵顿公爵率领联军打败了拿破仑，而有了所谓的滑铁卢之役啊。所以这个 Wellington 还有 Waterloo 也在马来亚半岛也有类似的郊园的名字哦。 Waterloo Estate 滑铁卢园呢，也就是在今天的太平与江沙之间，而威灵顿园也就在今天的石灶园与爱大华之间的区域，但是过去当地的华人叫做华林园啊。我是廖朝记，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达德苏里法迪拉尤索表示，清真寺和祈祷室应该善用数码科技和人工智能 AI 来强化信息管理和传播，尤其是面向年轻一代，也顺应数码时代的发展。他说，如今掌握科技已不再是选择，而是一种必要，尤其是在通过更创意、互动性和有效性的方式接触年轻一代方面。马迪拉指出，人工智能有潜力协助扩大宗教宣导工作，并通过更具吸引力的内容制作及更广泛的信息传播。自2024年以来，已经有超过6000名现役和退役马来西亚武装部队人员受益于退役英雄职业延续计划。国防部副部长阿德里扎哈利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140名来自武装部队的退伍军人成功进入半导体、先进制造、安全、教育及航空等领域就业。他说，退伍军人事务机构每年会筛选500名退伍军人进行就业潜力研究，帮助他们以更系统、更可持续的过渡到第二职业。国政主席 Dr. Amasaki Hamidi 表示，国政将在柔佛州选举中专注于向民众传达政策和发展议程，不会采取攻击对手的竞选方式。他表示，已经提醒各级竞选机关必须遵守这一方针。同时 Amasaki 也表示，国政在柔佛州选的候选人名单已经进入最后确定阶段，预计将在提名日前大约一个星期公布。两名男子因涉嫌在世界杯期间从英格兰队盗窃价值18000美元的装备和器材而被起诉。法新社报道，捷克逊县检察官约翰逊办公室星期六发声明表示，萨利克和卡麦勒都被控一项接收赃物的罪名。根据密苏里州法律，若罪成将面临最长7年监禁。声明指出，捷克逊县绝不容忍任何针对世界杯访客的犯罪活动，包括前来参赛的国际球队。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州圣米格尔阿马蒂特兰镇的市长何塞安赫尔遭枪手杀害，当地检察机关表示，这是当地近期针对地方官员的最新一起袭击事件。检察机关表示，安全部队已经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并增派人员前往事发地区，目前凶手袭击的动机尚未明确。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0: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艳影。
0: 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继续和大家数我们的排行榜。在这个小时呢，和大家数榜，在下个小时就会有嘉宾来到我们现场，和我们一起聊天互动。那当然，在那之前呢，也先为你带来的就是 FIFA 2026的最新赛况。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来和你关注本周，也就是今天啊，最后一场小组赛事的赛况。世界杯D组首轮，澳洲以2-0战胜时隔24年重返世界杯的土耳其，爆冷取得了开门红。虽然呢，在比赛之前啊，大家就更看好土耳其队，但是在第27分钟，澳洲就发动了快速反击，小将伊兰昆达就在禁区前沿展现个人能力，连过三人之后，推破射门，而土耳其久攻不下，在第75分钟，澳洲又再一次通过快攻制造机会，而将比分锁定为2-0。虽然土耳其全场占据了压倒性的控球和射门优势，但是由于澳洲的门将比奇全场8次神勇扑救，所以土耳其始终未能破门。
0: 想要观看马来西亚，或者是要通过我们的这免费手机应用程序来收看 FIFA 2026的朋友，一定要免费下载我们的 RTM Click 啦。也想了解更多的朋友，也欢迎你通过 iFM 或者是通过 RTM 的官网，那就是搜索 RTM KLIK 就能够找到啦。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会和你一起数榜，就像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啦，我们的来到了最新的一期。当然在那之前呢，和平时一样，我们都先和大家回顾上周呢，就是第1527我们的排行榜。排在第一名的歌曲是马豪毅、刘奕信合唱的《别走开》，在榜中第10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
1: 洪俊的《烛光者》是本周的是上周的亚军歌曲，
0: 没错，上周排在第二位的歌曲就是洪俊的《烛光者》。
3: 握紧心中信念就能够不分，亲爱的，等你说我不适合。
0: 上周的季军歌曲《地球是平的》是飞道尔演绎的歌。

0: 排名第四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曲蔡明仁的牙痛。
1: 还会在重复的生活里拼命追逐。
0: 山路是薛秉静的歌曲，上周排在第五位。
1: 曾倔强顽固，
0: 黄脸婆小鲜肉，这是曾国辉以及潘淑瑜的歌曲，上周排名第六。

0: 子炫的《单恋》是上周排在第七名的歌曲。
1: 你和我的，我曾假装自己没痛。
0: 苏亚许素轩的《我曾假装自己没痛》是上周排名第八的歌曲。

0: 刘俊的歌曲《回车键》是上周排名第10的歌曲。上周的推荐歌曲是郑倩的《我不要你的爱》。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了爱范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啦。那本周呢就是第1521期我们的排行榜，本周排名第10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曲 Zen 郑倩所演绎的《我不要你的爱》。
1: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啦，
0: 排名第10。

0: 迎回来，继续为你数榜。那我们刚才一起听过的歌呢，就包括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郑倩演绎的《我不要你的爱》。
1: 是的，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还挺，怎么说呢，挺有感触的。你好像就是在离开一个人之后，又或者是一个人在离开你之后，你就跟他说我不要你的爱，
0: 这个应该就是有点嘴硬的感觉吧。
1: 是是是，那他就说呢，其实这就是他去北京旅行的时候，在那种寒冷的深夜，我觉得非常有画面感哦。你在深夜走在街道上，突然间过往的情感经历都浮现在你的脑海里，而这个时候他就有了这样子的创作灵感，写出了这首歌。当然他并不是一种非常怨恨的去告诉别人说你不配我，又或者是你配不上我，而是非常大女主的感觉，说我不要你的爱，
0: 哎，开始清醒咯。那下来如果真的是有遇到一些暧昧对象的话，会不会也让你迟迟不敢发出那条短信呢？说的就是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刘俊的《回车键》。很妙哈，我们以前一开始认识 Enter 这个按键的时候，我们都直接把它当成就是只是平时我们口语化都说是它是 Enter， 但是回车键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你发送信息也好啊，好像跟 Enter 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会不会刚好有遇到了一个暧昧对象，想要发送的信息永远或者是很难发送出去呢？害羞嘛。
1: 我觉得回车键这件事情是在我们有了社交媒体之后才有了不一样的定义的，因为在过去它就只是一个换行的键，就是你可能在文件里，但是现在它告诉你的是你只要按下去它就变成一个发送键。这个回车键用的很妙的地方是因为它用的是回车键而不是发送键，好像又更加的隐喻了一点点，
0: 害羞暧昧一些。下来继续为你数榜啦，本周排在第八位的歌曲是陈慧娴的《这些城市在想你》，排名第八。

0: 的肚子很痛。
1: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0: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1: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0: 飞鹰卡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1: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卡标德安风沙丸。
2: 德安风沙丸。
0: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사주지와세주다소라칸。
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5: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4: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6: iFM 下班聊天下。
7: 农粮部是有提供各类的财政援助、支持的资金还有咨询的服务的，就鼓励大家在各地开辟更多的社区菜园，绿色能源创业家敬宗。
8: 其实社区菜园是没有办法替代传统的农业的，但它在这个时代非常重要，它可以让城市提升环保率。你的那些食物垃圾可以送到社区的菜园，只要有正确的堆肥技巧，不臭也不会肮脏。更重要的是能够达到城市的自给自足啊，自己的食物垃圾自己处理，然后能够自己生产食物。你看我们的城市，楼多车多人多钱多，但是其实食物不多。最近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加沙一打仗就导致那个城市断粮，所以社区菜园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重要的，它能够解决城市的粮食危机问题。
7: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9: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0: 我是 YY 应影，
9: 一起数榜啦。欢迎回来，我们的排行榜。你好，我是敏瑜。
10: 你好，我是 YY 艳影，
9: 继续为你数榜啦。刚才听过的歌包括这两首歌，排在第八位的歌上周排在第九，这些城市在想你是陈慧娴演绎的歌，
10: 而另外一首歌曲则是 Soya 所演绎的我曾假装自己没痛，上周排在第八，这一周稍微上升一个位子，排在第七。这首歌曲呢，这两首歌曲都是马来西亚的女性歌手所演绎的，而他们呢演绎的歌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细腻。像是慧娴所演绎的歌曲呢，说的是你可能非常想念一个人，那你想念这个人也许是你们两个在一段关系里，也有可能你们两个人其实并没有在一段关系里，你只是非常思念那个人而已。而骚雅的这首歌呢，说的则是你在一段有害的关系当中抽离之后，你才可以看到原来这段关系曾经带给你的伤害是多么的深，多么的可怕。
9: 但我们好像也很习惯性就会跟朋友说没事，我 OK， 没有问题，但是其实到最后也是只有自己才会知道你的当下，你当下那个时候受过的伤有多痛。下来继续为你数榜啦，本周排在第六位的歌曲周子胜的单恋。
11: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啦，排名第六。

0: 本周排在第五名的歌曲，曾国辉、潘淑瑜合唱的《黄脸婆小鲜肉》，上周排在第六位。
1: 接下来要和你揭晓的是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有的就是薛秉静所演绎的《山雾》。这首歌曲呢，说的就是我们在快速的生活当中学会了坚强，而且是习惯把柔软藏了起来。排名第四。

0: 迎回来，我们这个小时的我们的排行榜。那我们在和大家揭晓我们的前三名之前呢，也先为大家送上的就是本周的推荐歌曲，歌名是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是呼应王富颖演绎的歌，
1: 完全就是我的心声啊。
0: 啊，真的吗？
1: 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呼应以及他的女朋友罗邦一起携手完成的一首歌曲，灵感就源自于一句看似非常简单但是却直击人心的提问，那就是大人为什么一定要负责任呢？也是因为这样子他们才有了创作这首歌曲的契机。
0: 哟，小朋友也是有责任的，要读好书啦，然后要照顾整洁啦，不可以打朋友，不可以欺负身边的人啦。没有啊，我觉得做不管是哪一个角色都好，我们责任这一回事，有责任感其实证明什么呢？证明你自己本身的能力很大，毕竟能力越大责任越重嘛。
1: 我觉得应该要看你的这个责任说的是什么类型的责任，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就是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好，就是长大之后当社会给你很多期待并且告诉你这是你需要去承担的责任时，有时候你也会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所以这就是呼应他们会创作这首歌曲的原因。
2: 本周推荐曲

0: 提到端午节，你是不是只想到粽子、龙舟和屈原呢？但你知道吗？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和疾病容易滋生，毒虫最活跃。因此古人会在端午这一天通过各种习俗来避五毒，也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蜘蛛。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家门口挂上艾草配香包。传统上人们相信艾草能够驱虫避秽，守护家人平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祝愿从未改变。这个端午不妨以一束艾草感受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 IFM 祝你端午安康。
1: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不用剧本知道要演什么吗？
2: 知道，他们四个人 Baskar One 都有基本的功力啊。有一个故事主题确定了之后，然后角色分配，他们就发展那个故事了，剧情高潮起伏，最后来个圆满收场，那个是方言喜剧。
1: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第五台前高级主播兼广播剧节目制作主持人林青。
1: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
1: 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4: 你好，我是 YY 应影。
1: 嗨，我是敏瑜。
4: 在听完了我们的推荐曲之后，马上来和你揭晓本周排在前三的歌曲。首先排在季军的歌曲，有的就是蔡明仁所演绎的牙痛。
5: 哎呀，应该不能够讲话
4: 因为牙痛啊，牙痛
1: 但是我觉得生理上的痛跟心理的疼，我觉得也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感觉也可以画上等号。哎，
4: 你是更不想要心痛还是不想要身痛呢？
1: 怎么办啊，都不想痛为什么要折磨自己
4: 因为有些时候啊，心理上的痛需要生理上的痛来转移注意力。
1: 也不错，那不晓得说到牙痛会让你想起什么呢？
3: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啦！季军歌曲。

0: 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歪歪。哎，
0: 没错，向来呢继续为你出榜啦。那我们在本周呢就是第1521期我们的排行榜，为你揭晓过的排名包括新上榜的歌曲。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我不要你的爱》是俊倩演绎的歌曲。
1: 本周排名第九是刘俊你的《回车键》。
0: 排在第八位的歌曲是陈慧娴的《这些城市在想你》。
1: 本周排名第七，苏雅许素轩《我曾假装自己没痛》。
0: 周子炫的《单恋》是排在第六位的歌。
1: 本周排名第五的歌曲是曾国辉以及潘淑瑜所演绎的《黄脸婆小鲜肉》。
0: 排在第四名的歌曲是薛秉静的《山雾》。
1: 本周排名第三是蔡明仁所演绎的《牙痛》。
0: 那本周的亚军歌曲就是飞道尔的《地球是平的》。
1: 同时来和你揭晓本周的冠军歌曲，有的是洪俊所演绎的《助光者》。
0: 没错，在榜中第十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啦，亚军歌曲。

0: 多。
1: 听过的歌曲呢，就是飞道尔演绎的《地球是平的》，排在本周的亚军位置。那本周的推荐歌曲呢，就是福音王富颖演绎的《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那想要为我们歌曲按赞投票的朋友，非常鼓励你到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 ,isenbang.ifm。同时和你预告，下个小时会有歌手 Angel 刘晶莹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她的新单曲《我和你的影子》。这个小时最后为你送上的就是本周的冠军歌曲，洪俊演绎的《烛光者》。本周冠军歌曲。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昌明合作社销售活动是汇集多项政府服务的一站式中心。沙拉越柔佛海底电缆计划部分路线还在等待印尼批准。七国集团峰会即将登场，日内瓦商家木板风电严阵以待示威浪潮。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良好治理应该成为合作社发展与运营的核心基础，以确保经济利益能够全面惠及社会各阶层，而不是仅让少数人受益。他说，完善的管理能够提升合作社的表现，因此治理、权力合理分配以及反贪工作等课题绝不能被轻视。2026年度昌明合作社销售活动 JMK 不仅是一个提供折扣基本生活用品的销售平台，同时也是汇集多项政府服务的一站式中心，方便民众和创业社群办理事务。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表示，该计划通过12个政府机构下乡参与，进一步强化，以确保更多服务能够直接送达基层。他说，这项倡议是通过企合部属下合作社委员会 SKM 的现有资源推行，并没有涉及财政部额外拨款，因此只要能力与拨款足够，这项计划将持续推行。因为相关活动涉及补贴，让民众可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商品。副首相达苏里法迪拉尤索表示，连接沙拉越和柔佛的海底电缆铺设计划目前还在等待印尼政府批准，之后才能展开海床勘测工作，以确定最终的电缆路线。副首相解释，这是因为有关海底电缆大约有 60% 至 70% 的路线将经过印尼海域，因此在展开相关勘测工作之前，必须先获得印尼方面的同意。沙拉越柔佛海底电缆计划一旦落实，将作为强化半岛和沙巴沙拉越之间高容量互联网连接及电讯网络的重要措施之一。基于今年首5个月经济领域的失业案例增加，人力资源部将扩大就业与技能干预措施，以协助失业者以及增强国家劳动力市场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危机的韧性。人力资源部长 Dasri R. Ramanan 指出，根据就业保险系统的统计，今年1月至5月共有38,953人失业，其中大多数人的年龄介于25至39岁。他说，失业主要集中在几个主要领域，包括制造业、批发与零售贸易和汽车维修，以及行政与支援服务，主要受到企业重组及营运调整影响，以适应当前经济环境。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今年拨出大约30亿人民币，为即将或是正在高等教育机构升学的学生提供教育融资援助。高教基金局主席 Dasri Noriza Abdurrahim 表示，这项拨款将确保学生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失去继续深造的机会。他提醒，获得大学、理工学院及相关院校录取的学生都可以通过 MyPTPTN 应用程式申请融资款项。此外，高教基金局也提供多达1500人民币的贷款预付款 WPP， 协助新生应付进入高教机构前的初期开销。吉兰丹警方认为，相较于水警使用巡逻艇沿着哥勒河展开巡逻，采用无人机技术打击边境走私活动更为有效，原因在于该河道过于狭窄。总警长达东莫马尤索夫妈妈指出，传统巡逻艇在边境执行监控任务的效果如今已经大不如前，因为引擎声容易被对岸走私集团成员察觉并提前停止非法活动。此外，狭窄的 河道，也让犯罪集团能够从远距离密切观察执法单位水上资产的动向，进而增加面对面展开逮捕行动的难度。总警长表示，目前共有300名普通行动部队成员，每个月负责驻守长达91公里的边境线，并一共涵盖17个检查站。
0: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足球赛消息，在今天进行的第一组预赛中，袋鼠军团澳洲尽管控球时间不长，但是上下半场各靠一次出色的防守反击，以2-0打败了土耳其，收下20年来的预赛首战胜利。这次是澳洲队史上第7次在世界杯亮相。目前第一组美国和澳洲同样都抢下开门红。赛后数据统计，澳洲的控球时间只有 30% 就攻下两球，土耳其高达 57% 却没能得分。澳洲年仅22岁的守门员派翠克比奇精彩扑救，成功化解失分危机。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15号即将登场，为了因应示威活动可能引发的骚乱，瑞士日内瓦市中心的商店纷纷以木板封住橱窗和店面。与此同时，瑞士和法国当局都加强维安措施，担忧峰会可能引发暴力骚乱。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等国际领袖将出席峰会，预计将讨论西亚局势、乌克兰战争以及全球经济失衡等议题。环保人士、女性主义团体及反资本主义组织等行动团体已经号召支持者在15号举行大规模示威。瑞士政府表示，将部署约4000名军人支援警方，包括实施空域与道路管制，以及在日内瓦湖巡逻。瑞士民众对国内人口激增担忧，右翼政团人民党要求一直到了2050年将永久居民人口上限设定为1000万。瑞士14号针对该提案举行史上首次人口上限全民公投，目前公投选情焦灼，民调显示反对阵营小幅领先，最终结果将在当地时间周日下午揭晓。瑞士自2002年欧盟自由流动协议生效后，人口增长 23%， 其中 27% 居民为非公民。该提案遭到瑞士政府、议会及工会组织等集体反对，专家批评其为民粹政策，认为人口上限无法解决民生问题，还会重创经济，动摇国家稳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共有4家银行系统遭到网络攻击，但是暂时没有发现数据泄露。伊朗银行协调委员会声明指出，这场有限度网络攻击导致国内4家银行服务受干扰。当局在发现异常迹象之后，技术团队已经立即采取必要的预防与保护措施，以保障客户数据及国家银行基础设施安全。该委员会表示，目前恢复及安全加固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歌手、演员、词曲创作人黄大炜已经在本月2号在美国檀香山与世长辞，享年61岁。黄大炜代表作包括《你把我灌醉》、《让每个人都心碎》，成为华语流行音乐乐坛经典歌曲。2025年，黄大炜更是以影集《画外之一》当中的反派人物一角，荣获金钟奖戏剧节目最具潜力新人奖提名。今年5月底，他才透过律师声明表示，已移居夏威夷，回归创作初心。如今骤然离世，让不少歌迷与演艺圈人士感到震惊与不舍。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昌明合作社销售活动是汇集多项政府服务的一站式中心。沙拉越柔佛海底电缆计划部分路线还在等待印尼批准。 七国集团峰会即将登场，日内瓦商家木板风电严阵以待示威浪潮。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金柔编辑。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英格兰国家的足球队呀，在世界杯备战期间竟然遭遇偷窃事件。那根据报道呢，英格兰队一批从佛罗里达州的这个训练基地运往堪萨斯城世界杯训练基地的物资，在运输过程当中被人偷走，失窃物品就包括足球、球鞋还有训练装备。事件曝光后啊，当地警方就随即展开调查。好消息是，大部分失窃物品呢已经成功追回。英格兰门将迪恩·亨德森就表示，自己遗失的球鞋已经找回了。后卫丹·伯恩呢也说，所有装备都已经归还，所以呢就没有影响球队的备战。
5: 而另一方面，美国的密苏里州杰克逊县的检察官办公室就证实，两名男子涉嫌盗窃总值大约18,000美元，也就是马币73,000令吉的英格兰队装备。目前两人已经被起诉，被控接收赃物罪，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可以被判监禁7年。虽然这起事件一度引发关注，不过随着失物大致上都已经追回来了，英格兰队目前已经恢复正常训练，专心备战接下来的世界杯赛事。
6: 4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4: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6: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4: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6: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4: 跟老板说什么？
6: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7: 4年一度全民看球，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我们先听这首歌曲，林宇中演绎的《耳石》。那在这个小时，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今天邀请的嘉宾就是 Angel 刘晶莹。想那稍后呢，我们也会进行直播，非常鼓励你通过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上线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环节吧。那想了解更多的朋友，一定要继续留守我们越听越爱的 IFM。

0: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艳影。
0: 我们在这个小时，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今天的嘉宾就是 Angel 刘晶莹，欢迎 Angel。
2: Hello， 大家好，我又回来 IFM 了。
0: 是，怎么样？感受如何？
2: 我觉得会比去年淡定很多。我觉得已经开始比较适应了。
0: 但是我们也先和大家分享哈，其实 Angel 呢，他也是特地从沙拉越梅里飞到西马 KL 这个地方，而且哎呀怎么办，今天巧这么巧，好巧不巧，今天就爆样了，所以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如果他声音听起来比较性感一些
1: 但还是很好听啦，可能歌手就是有这样子的天赋，即便生病了但声音还是非常动听。
0: 嗯，对、
2: 哦、谢谢
0: 是，那今天呢也是带着你的新作品，哎，算是又来和大家分享你自己的最新的创作了，对吧？
2: 是。
0: 那我们在还没跟大家分享这一首歌曲之前呢，可能也先让大家由你来介绍一下吧，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2: 这首新作品名叫《我和你的影子》。嗯，它是在讲述一个女生刚刚接受到男生的告白的那种不知所措，那既又不想错过这段感情，但是又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爱情。
0: 嗯，
2: 所以这首歌整体都是在表达这个感觉，当然同时其实它也是有创造有一种恋爱的 feel， 所以其实有大部分的人听了之后也是有说，其实听了也有点想谈恋爱，
1: 就是心动的感觉。
2: 对对，
0: 所以是你自己本身的故事吗？还是朋友的故事？
2: 基本上都是朋友的故事
1: 啊。
2: OK，
1: 但会不会就是我的朋友其实就是我这样子？
0: 我就是我自己最好的朋友。
1: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想要问，但其实是我自己的故事。
2: 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这首歌是蛮意外的。它并不在我原先要制作的计划里面，因为其实我在大学也写了很多的作品，有很多的词曲，只是说当时制作那一首歌，这首歌因为还没有发行，所以不能公布，那时候那个编曲人做出来的伴奏有一些格格不入啊，很多人都 complain 啊，投诉觉得不适合，所以我就也没有办法，只好把那首作品重新交给其他的编曲人再重新打造。那现在保留下来的这个伴奏呢，我会觉得不要浪费，我就找了两个闺蜜，然后 A 朋友就跟我分享他求婚的故事，那 B 朋友呢就跟我说他第一次被男生告白的故事，那我就觉得 B 朋友的这个比较符合这首伴奏的这个旋律，那我是从编曲开始，再后来做成曲，到最后才填词，我觉得这个是我第一次尝试倒着过来去做的。对
1: 对。所以在过去你是先有词才做曲吗？
2: 基本上很多时候都是先作词再作曲，但是也有同时是词曲一起来，有灵感的时候词曲都会一起来。
0: 所以这首歌应该也是很棒的，是在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感觉有三个创作人，因为你从两位朋友得到灵感，然后你自己也有你自己的想法，就把它融入在一起，就通过这首歌表达你的一些不同的想法。那这首歌如果让你来选择，我知道很难，但是还要让你选择，这首歌曲里头的歌词其实哪一段是你最喜欢的？
2: 我觉得假装不敢在意，要点时间考虑这一段这一句。
0: 所以其实明明是心动的，但是还是要
2: 矜持，
0: 不要这么快让你知道我内心想法。
2: 对，
1: 那为什么是影子呢？就是有很多啊，可能是我和你的小手啊，我和你的就为什么是影子呢？
2: 因为当时这个男生告白的时候是在白天嘛，然后其实歌词里面也有说到阳光啊、沙滩啊，那其实太阳照射下来会照到两个人的影子嘛，他就有这个画面，所以就把这个影子放进去，然后刚好这个影子呢，它也可以呈现一种就是 若隐若现，就是他既看得见，但是又模糊
0: 摸不着，
2: 摸不着，对，有种模糊暧昧的感觉。
0: 嗯 ，OK， 对，很多人都说嘛，暧昧时期应该是在可能恋情或者是这种关系里头是大家最喜欢也容易上头的一个状态。嗯、那如果换作是你的话，你觉得暧昧这回事呢？你怎么样诠释？
2: 暧昧怎么诠释？你是说、
0: 你觉得暧昧是一个，
1: 就是你觉得暧昧是一个让你会心动的时期吗？还是其实很想要赶快结束暧昧期，我要马上进入正题，就是马上来谈恋爱。
2: 其实我觉得难免，我觉得避免不了有这个暧昧期，但是其实暧昧期不适合太久。最好是那个暧昧阶段可能长达最长是2个月，比较理想。那1个月是最好，那就比较快进入这个感情，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感情会比较稳定。如果这个暧昧期超过了2个月，甚至到3个月，我觉得这个已经不算暧昧，这个叫有联络啊。我觉得这个感情可能有点难走下去，可能对方有一点问题，我是觉得最好收手了。
0: 好，非常谢谢 Angel 的分享啊。那我们就先听这首歌曲吧，刘金莹所演绎的《我和你的影子》。我们现在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进行直播，欢迎大家上线关注 AIFM.Malaysia。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6月15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谈：你担心被 AI 取代吗？找回生活的掌控感。6月1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张美惠谈：会说话等于会聊天吗？调整言语沟通的关键。6月1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潘展丽谈：糖尿病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怎么吃。6月18号星期四，瑜伽老师许荣坤谈：瑜伽不只是伸展，而是一种改变生命的方法。6月1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钟康莹谈：良好的性沟通让爱更幸福。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6: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6: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6: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6: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6: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颖。
1: 你好，我是敏瑜。
0: 而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 Angel 刘晶莹，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 刘晶莹。
0: 她今天呢是来和我们分享她的新歌《我和你的影子》。那我们刚才已经听过这首歌了，是一首非常轻松、非常俏皮的歌。那这首歌呢，我记得啊，在看到你之前接受访问时就有提到，你觉得呢是现在年轻人他可能会不太勇敢去表达自己的爱恋，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这首歌拿给自己心仪的对象听。不晓得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也是需要通过这种方式去让对方知道你的心意的人，还是你会坐在那里就是等他，我现在很喜欢你，但是我不要告诉你，你要过来找我。
2: 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因为我一开始不会这么容易喜欢一个人，而是通过相处还有观察，然后以及对方对我的热情，我感受到对方对我的爱意还有这个热情的时候，我才会慢慢对他产生心动。
1: 哦，所以得看对方怎么样的反应，我才给你我的反应。
0: 如果对方他对你是可能有一点不冷不热，但是呢你又其实还挺喜欢他的，你会怎么样再靠近一点呢？还是你觉得既然你对我不冷不热，那我也不要再喜欢你了？
2: 可能会刚开始会创造一点机会给对方一些机会，但是如果对方依然还是这个状况，那对方可能对你其实也还好，我觉得可以把心收回来。
1: 哦，把心收回来非常的快很准。那说到这首歌曲嘛，录制了这首歌《我和你的影子》，我想在过程当中应该也有发生挺好玩的事情吧，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要跟我们分享呢？
2: 可以说这个录制的过程其实有分几次，它不是在同一天完成。刚开始的时候第一次录音，我记得我是发生了一些比较不愉快的事情。然后又要录制这个开心的歌曲，要感受那个开心的心情，所以又要很快的调整自己的状态。这是刚开始，然后后来就发现可能拍子上有一些需要再调整啊，或者还有觉得需要录得更好的部分，然后就安排第二次还有第三次甚至第三次去录制这首歌，然后再补一下，就才完成这个整个录音。
1: 哦，所以整个的录音的时长加起来应该挺久的对吧？相隔了多久，就是整个录音的时间大概是要拿了多久的时间呢？
2: 其实也没有去算哎，其实真正录音应该是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去录第一次的这个录音，然后之后应该也是一个小时或者是半个小时补一下这样子，没有很固定。
0: 就是它是有隔了几天吗？或者是隔了几周吗？
2: 可能隔了一两个月，也觉得又不好，再改一下。
0: 哦，所以这个歌用了很长的时间哎。
1: 所以当然我相信在听了这个成品之后，你自己应该觉得满意吧，对吧？
2: 是，现在我觉得没有什么要修改，所以才可以发行。
0: 就是最满意的版本了。
1: 是，那你身边朋友第一次听了这个作品，他们的反应如何？
2: 其实刚开始我刚才有提到，就是说我在新春市集也是有演唱过这首歌嘛，然后其实有部分的观众听了之后其实很期待这首歌的发行。然后就是等到5月20号那一天发行之后，他们就马上就听，然后就分享，然后甚至有的人是说本来就是还没有恋爱的心就想谈恋爱了现在，然后觉得可以尝试去告白，用这首歌去尝试一下。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巧妙他是选择在5月20号上传的这首歌，
0: 而且他第一次演唱这首歌曲是在2月14号，也就是情人节当天。那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是6月14号，
0: 也是亲吻情人节。所以呢爱也在今天上了节目，就是一直在跟恋爱相关的节日在和这首歌曲有联系，真的是非常巧妙的缘分，
1: 粉红泡沫的感觉。其实刚才你也有提到嘛，这首歌曲它是从2022年就开始构思了，那直到了今年才完成。其实你觉得这么长以来最难的是什么呢？是编曲方面不太满意，还是录制的那个效果你觉得还可以更好呢？
2: 我觉得是在录制还有后制的过程，因为其实说来这个故事还挺长的，就是编曲也花了一点时间，就是 本来是别的歌嘛，然后当然别的歌不能够完全直接拿来用，也要修改一点，
1: 是
2: 前奏改一点 OK， 编曲可能还 OK， 但是中途可能我还有制作别的歌啊、有发行了另外一首歌叫告别昨天、然后之后又跑这首歌的宣传，然后再回到来去制作这个我和你的影子。录音的过程其实我还有认识一个这个我的配唱制作人，他有想要尝试去帮我做这个后制，然后他是跟我说不跟我收费，他想帮我尝试去做，所以我就觉得哎，不用收费我觉得挺好的然后不就给他试一下，可是可能这个老师没有尝试做过唱片，只做过乐团，所以其实可能做到来最后我本来也是打算做好了打算直接上架，可是有发现听到有一些地方还可以调得更细节一点，然后之后我可能也有开给我其他的朋友听啊，然后他们就觉得你这个新歌好像比较舒诶，不如你之前的那首歌，然后我就觉得既然有人这样comment，然后我就很紧张，我就觉得这样子不行啊，有好几个这样说，也不是一个人这样讲，那既然很多人都 complain 啊，然后我就没有办法，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就跟那个老师讲 sorry， 我只能够找别人再改过，因为这样下去要出街我觉得这样子很难，
0: 就是不能让自己不满意的作品就上架，对吧？
1: 是，
2: 对，
1: 看得出经营Angel 是一个非常要求很高的人，他也是希望能够把最好的那个一面呈现给你的听众还有你的粉丝。那你在制作了这首歌曲之后，像你刚才也是有提到了告别昨天，那我们就来聊聊这首歌吧。那说到这首歌你自己本身的感受又如何，我们就请Angel 来帮我们简短介绍一下。
2: 告别昨天其实跟我和你的影子就是一个很大的反差，一个是说到刚刚进入恋爱，一个是结束恋爱，一个是经历了很多沧桑啊准备放手的那一种，一个是还没有经历过恋爱想要尝试的一个感觉。
1: 那我们就先听听这首歌曲吧，告别昨天，有的就是刘晶莹演绎的歌。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从6月1号起，配合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推动的儿童保护守则，在马来西亚营运的社交媒体平台，包括脸书、Instagram、TikTok 和 YouTube 等，全面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或持有社交媒体账号。
0: 所有新旧用户必须通过大码卡、护照等官方文件进行年龄验证，平台将分阶段落实相关机制。
1: 对于现有用户，相关社媒服务供应商将在6个月内逐步落实年龄验证。
0: 至于经确认年龄在16岁以下的现有用户，将有1个月的期限，以下载或转移他们的数据，包括照片和视频，然后平台将采取限制、暂停或其他措施。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配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作。欢迎回来，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艳颖。
0: 今天的嘉宾就是 Angel 刘晶莹，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 刘晶莹，我又回来了。
0: 那说说吧，你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哎，那又为什么到现在依旧坚持音乐这条路呢？
2: 我可以说我是小时候就开始喜欢唱歌，然后小时候也是参加了很多的歌唱比赛啊，然后有时候也会拿奖啊，然后那个时候拿到奖会觉得有自己在这方面有一些成就，可能说自己也会蛮喜欢音乐这个东西，然后才慢慢开始这样子。但是到中途我是有休息一段时间嘛，这个之前在上次采访有分享过，但是后来因为我大学时间写了很多词曲，然后后来就 get back 就开始在训练回来，后来找老师在练过这个声乐，然后慢慢现在是有越来越进步这样子。
0: 重拾音乐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一个圆梦，还是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再去重新开始的呢？
2: 都有吧，算是圆梦。小时候确实有想过要做歌手，我觉得现在算是说实现了这个梦想。
0: 谁是你的音乐启蒙老师？
2: 启蒙老师我觉得是观摩过很多的艺人在 MV 上的表演，觉得好像很有趣
0: 就是有特别喜欢的艺人吗？
2: 有啊，
0: 以前是谁呢？
2: 喜欢那个童星啊 ，M Girls 啊，
0: 所以影响很深，对吧？到现在就觉得哇，我没有想到他们能做到，但现在你也在做着你以前羡慕的事情了。
2: 是，
0: 所以看得出你在追梦这条道路真的是非常的坚持。但我们熟知的Angel 刘晶莹呢，她是多重身份呢，
1: 是她除了呢是歌手之外，其实自己本身也有另外一份全职的工作，是吧？
2: 我是有一个家族的生意啦，
1: 是在打理。那说到家族生意，而且说到打理生意，就是非常忙的。那要怎么样在如此繁忙的时间里，还抽出一些时间来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呢？
2: 因为我觉得做音乐这个时间是很 flexible 的，是很活跃，你可以自己调整，所以它完全不影响到我经营家族生意的这个时间。然后再加上我本身呢是一个善于规划的人，然后我会自己给自己 set 一个 schedule 啊 deadline 啊，我都会安排好这个星期我要做什么，下个星期我又要再做什么。然后一方面跟人，因为我这个音乐也不是一个人做完嘛，像编曲跟后制我是找别人合作，那其实你交给别人去做东西的时候你也要等别人，那这个时间也是一个时间在等，我觉得没有影响，你又可以做你自己的东西。
0: 刚才你有说嘛，在你很厉害规划那些你的行程还有你的日期等等，那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不一定全部都是非常的完美嘛，那如果有一件事是没有跟着你的预期进行的话，你会怎么处理？会很焦虑吗？还是还好？
2: 是在哪一方面？音乐吗？还是
1: 就是可能生活上的事情也好，音乐也好。
2: 我觉得无常这个变化呢是很正常的，我觉得我觉得就用一个平常心去接受它，来什么就接受什么。
1: 我来问一个问题好了，你知道 MBTI 吗？你知道 MBTI 吗？就是那个性格测试，你是 J 人吗？因为就是通常我们刚才会这么问，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规划有些人他们是很担心，或者是会在自己的规划被打乱时很焦虑的有人说 J 人就是这样子，就是可能我今天要在5月20号发歌，我就一定要在5月20号发。如果今天呢，那个编曲老师跟我说，哎，我觉得好像不太行，我们可不可以挪到5月21号？然后你会非常焦虑，会这样子吗？
2: 不会啊，我觉得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自己调整一下咯。
0: 哇，这个调整模式好厉害啊，所以自己核心要先稳住，先稳住自己才能够面对更多的新的挑战。哎，那就说到挑战了，那不晓得 Angel 在创作的时候，你自己本身在创作也好，制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最挑战的会是哪一个呢？
2: 你是说创作制作还有到后制？最挑战我觉得
0: 没有，没啦，
1: 他就是没有创作是挑战吗？
2: 创作没有挑战，然后你说 制作，我觉得这个是交给别人的工作。嗯，然后我可能我的身份就是我要去
0: 监督
2: 他做的 O 不 OK 这个 work。嗯，我觉得可能难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不够经验的话。
0: 明白。那下来呢，有什么音乐计划或者是要尝试的风格以及类型的音乐呢？
2: 如果说接下来我会在我自己的家乡就是梅里沙拉瓦我会办一个音乐会，在11月的时候这个日期其实已经定了，在11月28号。
1: 那在当天这个音乐会上，除了听到你唱自己的歌曲之外，也会听到你唱其他人的歌曲吗？
2: 也是会，我觉得因为有一些观众可能也是有喜欢的一些流行歌，我觉得可以唱给大家听。
0: 最后有什么期许，未来的期许是在音乐这道路之上呢？
2: 我觉得我是希望说我的通过我的作品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我，知道我这个人，然后还有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的音乐作品，然后多多的关注我。
0: 好，那我们在这里也是祝福 Angel 刘晶莹，也非常感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我们聊天和互动，感谢你，谢谢 Angel，
1: 谢谢，
0: 来。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政府依然把推动国家经济成长并强化人民的福祉作为当前的优先事项。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政府也承诺确保国家经济持续受到维护，并应对直接对人民影响的课题。国内贸易及生活部副部长的福加萨利宣布，从本月起在每个州选区举行昌明促销活动，从此前的四次增加到五次。此外，当局也建议每家超市提供总值100 ringgit 的食物篮，方便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受惠者购买必需品。气象局向全马多个地区发出雷雨、豪雨及强风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九点。根据气象局于下午4:35发出的警告，整个玻璃市、槟城、霹雳和吉隆坡预计会出现恶劣天气。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州邦的部分地区，包括吉兰丹的化旺生、吉打、彭亨、许兰俄、森美兰、马六甲、柔佛、沙巴和沙捞越部分地区。我国的教育质量依然在国际间获得认可，同时也没有出现与本地大专毕业生有关的就业问题。马来西亚学术资格机构首席执行员 Dato Mohamad Shadar Sabran 指出，目前的大专毕业生必须拥有附加价值以及具备各种技能，以便他们在日益挑战的就业市场中具备竞争力。因为单靠拥有卓越的学术成绩不足以保障一名毕业生能够找到工作。陆路交通局登嘉楼分局确认，州内发生有外籍公民利用所租到的汽车用于载送乘客和货物。局长 Mohamad Zambri Samion 指出，调查发现大部分被捕的外籍公民都是罗兴亚人，他们利用向本地人租用的私家车提供相关服务。他提到，此举不但抵触条例，甚至会危害其他本地道路使用者，这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合法驾照及商用驾照。国外方面，早前网络流传指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首席科学家周静仁上星期提交了离职手申请。对此，该公司星期天在回应媒体的询问时澄清，那只是传言，并呼吁民众不要传播不实消息。周星人在2015年加入阿里巴巴集团，2025年成为阿里巴巴合伙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越听越爱，傍晚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继续由好歌大放送，我们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TikTok 进行直播 AIFM.Malaysia， 期待你的上线参与点歌的环节。六月份的主题是笑着听的歌曲，哎，可能在听的时候呢，你都会带出微笑这一首歌，哎，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符合我们的点歌规则啦。但我们说的这些歌曲哈，它不一定要是节奏很快的，也不一定是最热闹的节奏，而是那种听了会放松、会点头，甚至是会微笑的歌曲。可能他的这首歌曲的旋律是很轻快的，也有可能他歌词里头是很可爱，又或者是只是某个瞬间让你觉得今天听一听这首歌，或者是你也认为今天其实过得也挺不错的。所以也提醒大家，我们今天一样开放点歌，只要是2010到2026年之间让你听了会心情变好的歌曲，前提不重复歌手、不重样歌曲，我们就优先播放你的选择。也欢迎留言告诉我吧，到底是哪一首歌是让你微笑着听完这整首歌曲呢？我们就先听这首歌，与的就是郭嘉伟和黄伟新合唱的《偏偏遇见你》。

欢迎回来，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你好，我是敏瑜，向来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这首歌曲 Shakira 的 Waka Waka。 想参与点歌的朋友，非常鼓励你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当中。我们就先听歌曲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营养师温素珍。在酷热天气下，我们容易脱水和过热，为避免严重健康问题如热衰竭和中暑，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保持凉爽，使用空调或风扇，穿轻便宽松的衣服，喷雾保湿，及时冲凉。第二，保持水分，定时喝水，即使不口渴随身携带水瓶，也尽量吃够蔬菜水果。第三，提前计划，了解天气预报，安排活动在最凉爽的时间，避免在炎热天气下锻炼。要特别关注家里的老年人、孕妇、婴儿和儿童，提供额外饮水，适当穿着。对于户外工作者，考虑改期活动，并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取。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 Ed Sheeran 所演绎的 Shivers， 还有吴青峰的起风了。另外为你送上一首英文歌曲 Happy。 想参与点歌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当中。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歌曲，包括有利比的刀背，还有宋延球的前来前来，另外呢就有汪苏泷的海绵宝宝。想参与点歌的朋友，欢迎到现在的直播吧，直播间赶快留言你要听到的歌曲名字还有歌手的名字啦。记得是选择2010年之后的流行歌曲，语言没有限制，前提不重复歌手，不重样歌曲就 OK 咯，我们就会随机播放你的选择。那我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的名称都是一样，是 AIFM.Malaysia， 期待你的上线和参与。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和你关注2026年世界杯的资讯。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出战2026年的世界杯之前，因为签证问题引发争议。那报道指出，伊朗队15名随队的官员当中呢，是有10人的美国签证申请曾经被拒绝，虽然之后重新申请，但最终只有4人获准入境，其余6人依旧遭遇拒签。那当中也就包括了伊朗足总主席麦赫迪塔吉。除了签证问题呢，伊朗队在赛事期间也面对额外的后勤挑战。由于美国对伊朗公民的居留限制，球队在美国完成比赛之后必须返回墨西哥蒂华纳，再重新入境美国参与下一场赛事，增加了备战和移动上的负担。对此，伊朗足总发表声明，批评美国作为世界杯

0: 他们认为这是伊朗代表团在带有歧视性和针对性的方式对待伊朗代表团，破坏公平竞赛环境，并指这是政治干预体育的行为。 截至目前，国际足联FIFA尚未就事件采取具体行动，伊朗将在G组展开征程。 首场比赛将会在6月16号对阵纽西兰。 想观看FIFA2026世界杯的朋友， 欢迎你下载免费手机应用程式RTM Click。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掌握所有。 下载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 时时刻刻收听爱FM，
1: 随时随地收看RTM 所有电视频道， 紧贴时代步伐。
2: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天南地北谈华语，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30分播出。 想要重温更多节目， 可到RTM Click 的 Podcast 重听。 你也可以浏览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感谢大家的参与点歌，今天的好歌大放送就先告一段落了。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欢迎你继续上线点歌。新闻过后有名人语录，带你听见更多名人的励志故事。节目最后为你送上邓紫棋演绎的《夜的尽头》，还有陈势安的《我坠落你自由》。那下个小时名人语录的主角就是奚梦瑶，想了解更多的朋友，欢迎你继续留守越听越爱的 IFM。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团结部长 Dr. Aaron Agudagang 表示，通过财政预算案提供总额500万 ringgit 的配对拨款，用来重振由国家档案馆管理的十座国家领袖纪念馆，也将有助于维护国家历史遗产。部长表示，这项措施不仅有助于保存国家历史遗产，也将成为教育人民了解国家领袖如何建设一个和平、团结及拥有主权马来西亚的重要媒介。这项努力清楚体现了昌明政府通过深化国家原则精神以及强化国家历史教育来巩固国家团结议程的承诺。自2024年以来，已经有超过6000名现役和退役马来西亚武装部队人员受益于退役英雄职业延续计划。国防部副部长 Adri Zahari 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140名来自武装部队的退伍军人成功进入半导体、先进制造、教育及航空等领域就业。退役英雄职业延续计划是由人力资源部属下的马来西亚人才机构合作推行，主要为军人及退伍军人提供新兴科技技能培训。国际新闻，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放宽菲律宾黄梨新鲜果实进口限制，一旦符合病虫害防疫条件，菲律宾对美出口量可望由目前的每年不到600公吨扩增到19200公吨，增幅超过30倍。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料，菲律宾截至2025年已经连续第三年维持全球第二大黄梨出口国地位，仅次于哥斯达黎加，同时也是亚洲最大的黄梨出口国。中国、日本以及韩国则是菲律宾黄梨前三大出口市场。芬兰总统史塔布日前在一个外交论坛时直言，如果接下来几个星期俄乌战争和平协议还是没有进展，欧洲应该在2个月内主动展开和俄罗斯的破冰接触。他判断这个时候是欧洲出手的最佳时机。据赫尔辛基日报报道，史塔布指出，如果欧盟没有率先采取行动，德、法、英三国可以和意大利以及波兰启动对俄对话机制。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在这个小时，名人语录将会和你聊奚梦瑶。或许很多朋友在听到这个名字，或者是很多朋友第一次认识他，或就是在维多利亚的秘密秀场，那个拥有一双超长腿、走路自带气场的中国超模奚梦瑶。不过很多人不知道，如今站在国际舞台上的他，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超模。1989年出生在上海的奚梦瑶，小时候其实是个很普通的女孩，甚至因为身形瘦高，曾经还被同学取笑。那后来呢，就进入了东华大学学习服装设计和表演，命运才慢慢发生改变。2009年他参加加油东方天使，虽然没有拿冠军，却因此踏进模特圈。人生有时候真的挺有趣的，有些比赛赢了未必会改变人生，反而是一次不起眼的尝试打开了全新的世界。奚梦瑶后来曾说，我想变得更完美，因为还有太多东西需要学习。这句话其实也很能代表她，因为从出道开始，她一直不是那种觉得自己已经是足够优秀的人，反而是不断学习，不断进步。而这种心态也让她后来有机会站上世界最大的时尚舞台。如果你有关注或者是看过时尚新闻，你一定知道，能够登上维多利亚秘密秀场啊，几乎是所有模特的梦想，因为那里就聚集了全世界最顶尖的超模。而2013年奚梦瑶成功成为维密模特，那一年整个亚洲时尚圈都在讨论她，因为在那个年代，亚洲模特要进入欧美主流市场真的不容易。身高、语言、文化、审美标准等等，每一个环节都是挑战哦。很多时候别人看到的只是灯光下的光鲜亮丽，但看不到的是凌晨就要起床试妆，连续飞几十个小时，一天要换几十套服装，脚上磨出的水泡，那也没有办法，你还要怎么样，还要继续走秀啊。后来呢，他曾经分享，成功没有捷径，只有不断重复努力。听起来很简单，但真正能够坚持的人真的不多。所以当大家看见他成为国际超模的时候，哇，那并不是幸运啊，而是无数次训练之后的结果。不晓得你对他认识有多深，都欢迎你上线和我们参与互动和分享吧。 AIFM.Malaysia 是我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的官方名字。那如果也想通过 IFM 的 WhatsApp 和我们聊天，非常鼓励你发送文字语音0111701-8289。先听这首歌曲李荣浩的模特，还有杨丞琳的为爱启程。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协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2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欢迎回来，这个小时名人语录，今天和你聊奚梦瑶。或许说到奚梦瑶，有一个画面一定绕不过去，那就是2017年维密上海站。那场秀原本是他的主场，结果却发生了职业生涯最著名的一次意外，他在舞台中央跌倒了，而且是全球直播。当时很多媒体都在报道，网友讨论不断，甚至有人说职业生涯是不是结束了呢？但真正让人记住的其实不是跌倒，而是他之后的反应，他站起来了，微笑继续走完秀。后来他曾经说过这句话，摔倒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赶快站起来。我觉得这句话也特别值得分享，因为人生其实也这样啊，每个人都会跌倒，那工作会撞墙或者是踩雷等等，那感情也会遇到挫折，梦想也会跌倒。重点从来不是你有没有跌倒，而是跌倒之后你还愿不愿意继续往前走。而奚梦瑶也用自己的经历给出了亮丽的答案。后来大家开始认识另一个身份的奚梦瑶，那就是何猷珍的妻子。两人的恋情公开之后啊，外界讨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人羡慕，有人质疑，也有人觉得她是不是嫁进豪门以后人生就轻松了呢？面对这些声音，奚梦瑶曾经回应，我嫁的是爱情，不是豪门。这句话当时也引起了很多讨论，但无论大家怎么看，至少从这些年的相处来看，两人确实是一起经历了很多的人生阶段，结婚、生孩子、创业、家庭生活，甚至在今年呢，两人也在法国举行了婚礼，把曾经登记结婚的承诺变成正式的婚礼仪式。很多人发现，那个曾经在秀场上气场十足的超模，回到生活里，其实也只是一个认真经营家庭的女生。很多女艺人呢，都会面临一个问题，事业和家庭到底要怎么平衡啊？当然换作是奚梦瑶，她也不例外。成为妈妈以后，她开始减少部分工作，把时间留给家庭。她曾经说，当一个女孩长大，学会经营一个家庭，其实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因为现在的社会呢，常常把成功定义得非常的单一啊，好像一定要有事业啊，要得到第一，一定要不断的往上冲，才显得你自己本身很成功。但其实每个人的人生答案都不一样哦，有人是很喜欢拼事业，有人就喜欢照顾家庭，有人两边兼顾，所以啊，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奚梦瑶后来也说啊，所谓女性力量不是社会地位，而是活出真我。这句话我真的挺喜欢的，因为真正的自由呢，并不是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而是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那就来灵魂拷问此刻的大家，你喜不喜欢你现在的生活呢？你觉得成功的定义又算什么？都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我们的 TikTok 都在直播当中， AIFM.Malaysia， 也欢迎你透过文字语音发送到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都欢迎你上线和我们交流和互动啦。我们就先听这首歌曲，方大同的《歌手与模特儿》，还有杨凯琳的《一直微笑》。

0: 怪了，没了。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易智、
2: 易胜
1: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6: 2026年的世界杯小组赛持续进行，目前已经完成 A 组至 D 组的首轮赛事。A 组方面呢，就是韩国以2-1逆转战胜捷克，墨西哥则以2-0战胜南非，两队同积3分，暂时领跑小组。那 B 组的竞争是最为激烈的，加拿大与波黑暂成1-1平手，卡塔尔也以1-1逼平瑞士，四支的球队啊，首轮过户呢也是同积1分。 C 组之后啊，就出现了首个焦点冷门，夺冠热门巴西遭摩洛哥1-1逼平，苏格兰则以1-0击败海地，暂居小组第一。 D 组方面，美国火力全开，以4-1大胜巴拉圭，澳洲则以2-0击败土耳其，同样是取得开门红。接下来，德国、荷兰、日本和瑞典等球队将在马来西亚时间明天凌晨陆续亮相，其中荷兰对阵日本的比赛备受关注。球星方面呢，阿根廷队长梅西将在16号迎来本届世界杯首秀，葡萄牙球星C罗预计在17号登场，法国前锋姆巴佩呢和西班牙新星亚马尔则是本届赛事最受瞩目的焦点球员之一。至于黑马球队摩洛哥、苏格兰和澳洲都在首轮展现了竞争力，而首次晋级世界杯的乌兹别克斯坦还有约旦呢，也是被外界看好有机会制造惊喜哦。想要收看2026年世界杯赛事，记得锁定 TVOK、苏干 Plus、TV2 和 TV1 的频道。那你也可以通过 RTM Play 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赛事直播。世界杯精彩不断 ，IFM 也将继续陪你一起关注最新战况。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i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这个小时名人语录。你好，我是敏瑜。那今天和你聊的这位主角就是奚梦瑶。那聊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奚梦瑶的人生了。我觉得有三个关键词，那就是超模、勇气还有成长。从上海女孩到国际超模，从维密天使到妻子与母亲，她的人生并不是一路顺风，但每一次挫折都没有把她给击倒，反而是让她变得更加成熟。就像她曾经说过，我想变得更完美，因为还有太多东西需要学习。直到今天，她依然保持着这种学习的态度还有姿态，而这个呢，也许就是她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因为她拥有多漂亮的人生，而是因为他让大家看到，真正厉害的人不是从来不会跌倒，而是跌倒以后依然能够站起来继续发光。所以今天呢，就陪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奚梦瑶。她从国际超模、维密舞台、跌倒风波、爱情婚姻，到成为母亲之后的成长。我想他的人生故事也告诉了我们，有时候命运不会因为你优秀就对你特别温柔，但只要愿意坚持，每一次跌倒都可能成为下一次成长的开始。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我们就在下一期下个星期日什么时间呢？就是从晚上7点到8点和你聊更多的名人语录。下周呢，我们一样哦，就是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同样的时间，从下午4点到傍晚6点呢，星期六就会数我星星月龙虎榜，那么星期日呢就是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接着呢就是傍晚6点开始的好歌大放送，晚上7点的星期六就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消息，听说说好听的K-pop 金曲，还有在星期日的每逢星期日晚上7点开始有名人语录。节目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曲《100万个可能》，是克里斯汀所演绎的歌，还有陈威权的《模特儿》。那之后就交班给国俊，和大家一起越夜越爱。周末时间，有的就是俊情三条线，都欢迎大家继续留守在 iFM。

0: 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6: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5: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6: 你在烦恼什么吗？
5: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1: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2: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3: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4: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5: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拜托妈，我不跟你玩了。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Lis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和乌兹别克斯坦同意加强农业及粮农领域的战略合作，涵盖水产养殖、可持续灌溉技术以及研发等方面。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发声明指出，这项承诺是在部长的 Dasri Mohamad Sabu 访问该国首都期间和乌方部长伊布罗西姆举行双边会议时达成的。双方部长也讨论了粮食安全课题以及运用智能科技提升两国农业生产力。2025年马来西亚和乌兹别克之间的农粮贸易额达3亿3848万 ringgit， 主要出口咖啡、可可、茶叶、香料和加工食品，而进口则包括葡萄等高价值水果。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副部长 Said Ibrahim Said Noor 表示，政府、慈善机构、环保组织及社会大众之间的合作对于推动国家永续发展议程至关重要。副部长指出，应对环境问题和挑战需要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Said Ibrahim 表示，尽管国家政策和倡议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唯有当永续实践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持久性的改变才能真正实现。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吉兰丹州分局今年1月1号到6月13号期间，一共记录521宗涉及各类违法行为的执法案件，起获物品总值超过267万 ringgit。 在这期间共有100人被捕。丹州的执法行动中有302宗案件被开出总额21万1950 ringgit 的罚单。各达巴鲁路的最多案件共269宗，起获物总值194万 ringgit， 其次是巴西马共84宗案件。前首相夫人 Datin Sri Rosmamansu 今天发声明驳斥一系列疯传视频中的指控，并形容这些针对他和家人的指控严重虚假且构成诽谤。声明表示，他以最明确和毫不含糊的措辞否认在社交媒体 X 平台和脸书等流传的视频中所包含的每一项指控。Rosma 透露，鉴于事态的严重性，他已经在今天正式向警方报案，并表明将全力配合警方调查。Rosma 也强调，他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豪华房产的购买、融资、转让或持有的交易。国际新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经抵达德黑兰，针对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和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报道提到，有关代表团这次行程的目的在于了解和外交努力相关的最新局势发展，并针对有关问题和伊朗方面进行磋商。但是该报道并没有透露代表团成员构成及会谈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贴文表示，美国和伊朗定在星期天签署协议。他说，签署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会立即全面开放。不过伊朗表示，和美国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不算是最终协议，备忘录会聚焦在结束战事，暂时不会讨论核问题。英国武装部队星期天凌晨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一艘被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英国国防部透露，这是该国首次主导针对这类船只的拦截行动。声明也提到，在一次持续大约6小时，在和法国密切协调之下的行动中，英国军方人员登上游轮。该涉事游轮被临时转移到英格兰南部海岸附近一处锚地，并在调查期间接受监控。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您好，我是新美美，美林托来福建卫新闻。首相特首安娜伯欣表示，良好治理应该成为合作社发展加运营的核心基础，以确保经济利益一旦全面惠及社会的各阶层，而不是干了好少数人受益。因此首相讲，治理管理合理的分配以及反贪工作等的课题绝对不当被轻视。2022年度长明合作社销售活动不仅仅是一个提供折扣基本生活用品的销售平台，同时也是汇集全行政府服务的暂时中心，方便民众和创业的社群办理事务。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表示，该计划通过12个政府机构下乡参加，以确保更加多的服务会当直接送达基层。副首相达多斯法利拉尤素表示，连接沙拉瓦加流湖的海底电缆铺设计划，目前各地在等待印尼政府的批准，之后才会当展开海床勘测工作，以确定最终的电缆路线。副首相解释，这个是因为有关的海底电缆大约有60%到70%的路线经过印尼的海峡。记得今年首5个月经济领域的失业案例增加，人力资源部将扩大就业加技能兼顾的措施，以协助失业者以及增强各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危机的韧性。人力资源部长达多斯阿拉曼南指出，对就业保险系统统计，今年1月到5月一共有38,953人失业，其中较侪人的年龄介伫25到39岁。截至6月13日后，全国的骨折率正比例增加到33,367宗，甲去年同期相比上升20.7%。卫生部长的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沙巴的情况更加严峻，比例激增50.4%，达到2,866宗。卫生部发现骨折率正的病毒亚型出现变化，是比例上升的原因之一。国家固定教育基金局 BDBDN 拨款2亿1,000万元，通过伊卡社并和注入奖学金计划，汇集10,000名来自贫困及疾病家庭的学生。符合资格的申请者必须在伊卡社的数据库中登记。另一方面，固定教育基金局今年拨款大约30亿元。为这种或者是政治的固定教育机构的新学的学生提供教育融资援助，这项拨款将确保学生未晓因为经济问题而失去继续深造的机会。国际新闻：歌手、演员、戏剧创作人韦大卫已经在本月2日在美国大后山医生等级，享年61岁。韦大卫代表作包括《你甲我灌醉》，和每一个人拢心醉，成为华语流行音乐六大经典的歌曲。今年5月，韦大卫者透过律师声明表示，已经移居夏威夷，如今离世，和无少的告别加。演技圈的人迅速感觉到尊敬不舍。以上的阿点福建卫新闻是由林庆流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星期天快乐，你好，我是国俊。下个小时开始呢，晚上九点到十一点依然会有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今天上节目的嘉宾呢是大家熟悉的歌手，他就是陈汉龙，将会跟国俊呢在空中谈谈唱唱，也会聊一聊近况啦，包括自己的一些想法等等哈。欢迎大家在下个小时开始呢跟我们一起互动哦，包括呢在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呢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大家可以通过发信息啦，还有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选播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2: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1: 你怕什么啊？
2: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1: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2: 哎呦，踹，
1: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2: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3: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4: $405 and living. Sound check. 1, 2, 3.
3: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5: 二月份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通 FM90.7。
6: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营养师温素珍。在酷热天气下，我们容易脱水和过热，为避免严重健康问题如热衰竭和中暑，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保持凉爽，使用空调或风扇，穿轻便宽松的衣服，喷雾保湿，及时冲凉。第二，保持水分，定时喝水，即使不口渴，随身携带水瓶，也尽量吃够蔬菜水果。第三，提前计划，了解天气预报，安排活动在最凉爽的时间，避免在炎热天气下锻炼。要特别关注家里的老年人、孕妇、婴儿和儿童，提供额外饮水，适当穿着。对于户外工作者，考虑改期活动，并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取。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越听越爱，花拉登加楼 FM 90.5，
4: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Let's go,
1: let's go.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3: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科学工业及革新部长德斗郑立康表示，无人机技术具备独特优势，能够吸引学生投身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领域的学习。他说，通过更具互动性和趣味性的无人机教学方式，可让数理科目变得更容易理解和接触，同时激发学生探索科学与科技知识的兴趣。他指出，可达样元丘丹米尔小学无人机教室的设立是一项汇聚各方力量合作的倡议，参与者包括业界、政府、社区及教育机构。他强调，通过结合创新科技与教学，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也有助于为国家培养更多具备未来竞争力的科技人才。此外，郑立康也提到，政府关注太阳能在应对全球能源危机方面的重要性，但太阳能无法作为国家的主要能源供应来源，因为它依赖于天气因素和日照时长，因此他们需要考虑太阳能以外的其他能源，因为它不能成为能源的基础。目前天然气和煤炭才是能源的基础，未来我们将探索水力、地热和核能等其他选项。从2021年至今年5月，全国共录得超过76000个和野生动物有关的冲突投报，涉及的损失估计多达5870宗。天然资源和环境永续部长 Dato Sri Adel Joseph Group 透露，其中有9063宗来自柔佛，并涉及750万 Ringgit 的损失。他表示，有鉴于此，这些冲突都必须立即解决，因为这不仅导致种植园受损，也引发财物损坏，甚至会引发人员伤亡。他说，涉及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突有上升的趋势，情况令人担忧。由于频密开发土地作为发展用途，导致许多野生动物失去栖息地。黑木山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于本月8号充公了涉嫌使用假清真认证书作为引进我国用途的冷冻机。这些被充公的冷冻机重达26040公斤，总值208320 Ringgit。该机构指挥官 Fauzi Muhammad Yusuf 透露，来自黑木山移民关税检疫和安全综合大楼的官员，在接获进口代理的进口申报作为检查和核实用途后，便对该代理展开逮捕行动。他说，根据初步审查，由于进口商所提呈的认证书资料和网络资料不符，在向伊斯兰发展局求证后，发现该认证书是假的，因而对涉案者展开逮捕及充公行动。马来亚铁道公司表示，位于芙蓉站和 T 瑞站之间第 458.872 公里处的铁路发生的架空电缆设备故障维修工作已经完成，电动列车服务目前已经恢复运行。不过该公司发文告指出，为了稳定列车运行时间表，来往吉隆坡中环广场车站和新山中环综合车站之间的部分电动火车班次目前还面对暂时性的延误。截至下午3点半，依然受影响的电动火车多达6列。该公司也提到，凡因列车延误超过2小时而受影响并决定不继续行程的电动火车乘客，可前往售票柜台申请全额退款。国外方面，柬埔寨政府本星期起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政策，希望通过入境便利及提升安全保障等措施吸引中国游客回流。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美芳，为您带来第二个新闻。政府已经把推动国家经济的成长，并强化人民的福祉作为当作的优先的事项。首相达德斯里安诺伊布拉欣指出，政府也承诺确保国家经济指数受到制服，并应对直接对人民影响的扩大。首相也提到，良好的治理应该成为合作社发展和营运的核心的基础，以确保经济的利益会使全面的恢复、社会的改革进展、人民是更将所接触到的收益。一旦妄想的管理会使提升合作社的表现，因此治理、狂热的合理分配以及荒唐的工作等的亏待，绝未使被轻视。副首相达德斯里法迪达尤苏夫表示，两只沙拉瓦甲州覆盖海底电缆的铺设的计划，目前获得平台印尼的政府批准，之后才会使展开海村的勘测的工作，以确定最终的电缆的路线。副首相解释，这是因为有关的海底的电缆大约有60%到70%的路线将经过印尼的海湖，因此就展开相关的勘测的工作，之所以必须获得印尼方面的同意。沙拉瓦州府海底电缆计划一旦的落实，将作为强化波导甲沙巴沙拉瓦之间高容量的互联网的连接，以及电信网络的重要的措施之一。国内贸易及西沃保护部长达到负责设立宣布，从本月起到每个州选区各家场面作秀的活动，从持载的四次增加到五次。此外，当局也建议每家的挑食提供总达100ringgit的食物粮，方便吃面基本养助金沙拉消费者购买必需品。听讲资源及环境永续保护部长薛伊布拉欣薛诺表示，政府慈善机构、环保的组织及社会的大众之间的合作，对而推动国家永续发展的议题至关的重要。副部长指出，应对环境的问题及挑战，需要社会及各种共同的参与。薛伊布拉欣表示，尽管国家政策及参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自有当永续实践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将提古世界改变才会使真正的实现。2026年度昌明合作社销售的活动，不更是一个提供折扣基本生活用品的销售的平台，同时也是汇集多项政府服务的集中式的中心，方便民众和产业的社区配理事务。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表示，该计划透过12个政府机构落乡参与进一步的强化，以确保经济的服务会使直接送达基层。伊达这项的倡议是透过企业部属于合作社委员会的项目的资源推荐，并无涉及财政部协约的拨款。继而今年首五个月的经济领域的失业率按年增加，能力资源保障扩大就业及技能的工额的措施，以协助失业者以及增强国家劳动力的市场，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危机的认识。能力资源保障达德斯里阿拉曼兰指出，失业主要集中到几个主要的领域，包括制造业、批发、零售、贸易及汽车的维修。以上的 RTM 第二个新闻是由邓志斌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0: 今天是6月14号，2008年的今天，时任首相 Dato Seri Abdullah Mabadawi 在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 UMT 主持了东海岸经济特区发展理事会及奖励方案的推介礼。在推介礼举行前，被任命为东海岸经济特区主席的 Dato Seri Abdullah 主持了该理事会的首次会议。理事会的成员还包括多州的州务大臣。首相所宣布的奖励方案是为了激活该发展走廊区域的经济活力，包括旅游业公司将获得为70年的免税期，并免除开发用地的印花税，免除原材料、零部件、机械、备件、消耗品和设备的进口税及路税。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0: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0: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0: 不用
1: 花钱，
0: 不用
1: 买票，
0: 不必
1: 尖叫，
0: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0: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星期天呢，今天依然是有俊情演唱会。除了国俊之外呢，今天上来的歌手呢，他就是汉龙。Hello， 汉龙。
1: Hello， 国俊，晚上好。呀，
0: 非常感谢呢，歌手们呢就在每个星期天轮流哈上节目，而且是百忙中抽空的，对，来我们这个节目呢弹弹唱唱，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1: 其实我也不舍得啦。啊，我不舍得，我唱了这样久，哦、已经是一个照惯例了，每个月一定要上一次爱。
0: 对对对对，因为我知道大家能够这样无私的配合，已经是非常的难得了哈。在空中，大家可以好好的去享受歌手们的歌声，还有我们聊生活这样子啊，这样子一种很生活化的，或者是很贴近大家生活里面的一些旋律啊、歌声啊，我希望大家能够产生共鸣，而且要。格外的珍惜，
1: 对，真的
0: 是，我真的很感谢歌手们，你知道吗？他们真的是百忙中抽空的，有些他们甚至是放下工作上来这样子哈。好，那今天的演唱会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唱唱歌。嗯，当然现在大家非常疯狂的，就是跟世界杯这个足球赛嘛，对不对？那汉龙，你本身有在追球赛的吗？
1: 没有，我没有，我是觉得我很奇葩，因为我没有去看球赛的。
0: 啊，绝对不是奇葩。其实说到这个足球赛的话呢，不是每个人都会非常的热。中对吧？
1: 因为我不知道，我可能可能没有人陪看吧。
0: 哦，你的另一半是不看球
1: 的，我们两个都不看的。
0: 我看到有一些女生或者是女性，他们看球赛是看球员，不是看
1: 帅不帅啊，
0: 看球员。对对对，我身边有一些女性朋友，她确实是这样子哈。当然也是有一些女性朋友呢，是非常疯狂这个足球赛的。昨天我在节目当中也是有跟大家分析，为什么足球赛那么的风靡大家呢？后风靡全球，是因为它这是一个世界第一运动。
1: 对
0: 对，它不需要语言，不需要各方面的一个配合，大家好像已经是不约而同就会去看有关的球赛，尤其是世界杯。
1: 对，而且我觉得它算是一个把我们人类就是 unite， 就是叫做集合的一个地方。无论就算我们说政治怎样去乱得好。运动就是可以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的一份、
0: 是，而且当大家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国籍的一起来看球赛，那种氛围是非常的棒的，
1: 对，是棒，对，
0: 对对，那可能你们都有个别支持的这个球队嘛，
1: 对，
0: 当这个球赛，比如说那个球队胜利的时候，大家那种激动、啊、
1: 激动、
0: 开心啊，是，我觉得是那个过程吧。其实，一些朋友呢在看球赛的时候非常讲究那个过程。他说胜负其实还是次要，他觉得看球赛的过程，看他们那些球技啊，
1: 对，
0: 或者是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周边的花絮，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留意，对吧？
1: 对，尤其是他只是进攻那一刻，就全场就欢呼声了。
0: 是，所以这个时候在可能留意世界杯的这个球赛的消息之余呢，当然也可以放松心情，听听歌曲，就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一开始呢，先让汉龙来唱唱歌
1: 哈，
0: 自弹自唱是哪一首歌？
1: 来，我们看，看着我眼睛说，
0: 好吧。

0: 耶、yeah, ！俊青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那在星期天还有歌声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刚听过是看着我的眼睛说，嗯，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交谈的时候都会看着对方的眼睛吗？
1: 有时不会耶，
0: 为什么？为什么？嗯，就觉得不好意思，还是
1: 尤其是那种眼神是很，嗯，你会觉得有一种。嗯，压迫感那种，我就觉得哦，不想去直视对他眼睛。
0: 我以前也是，可能我本身有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因为我眼睛是受伤嘛，变成可能有好几次哈、哦，就是大家看着我眼睛说话的时候，突然间，嗯，你的眼睛，他们就会留意到我的眼睛，我就要解释一番，我觉得好累哦。OK OK， 录下来要播我的经历是什么这样子，所以变成那时候养成了一个可能没有很注视对方的眼睛说话，嗯、但是就发现了好朋友提醒我，其实你这样子好像嗯、别人会误会你不专心在跟他聊天。嗯，对，因为现在你的眼神很飘啊。
1: 对，我
0: 眼神很飘，
1: 我本身我要自认一下，我本身眼神是很飘、啊。其实我们是有注意到，可能我在思考着你的那一个你所讲的东西，我在思考着，可能那个眼神就会在那边一直转在那、嗯，所以你感觉上觉得好像、嗯、你好像没礼貌嘞，这你不看着我。
0: 有一些可能他不会直接说，但是他就是你可能会觉得那个交流好像有点怪怪的，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怪怪。
0: 后来我就养成了就我不介意我的眼睛是怎么样了，就是看着对方的眼睛说。哎呦，我会发现这样子的交流确实是会比较不一样哎。嗯，对方也觉得好像被尊重，那我也可以很专心的跟他说话。对对对，
1: 是有时候觉得有些眼神你看久你觉得有点压迫感的话，你就觉得我真的很想去避开你的眼神，再想一下你思考你所问的问题，我会这样子的感觉。
0: 是，我一个朋友的眼睛很大，
1: 对，
0: 特别大的，
1: 你
0: 知
1: 道吗？哇，你就哇压迫感哦。
0: 对，
1: 你跟我讲每一句话，我都很深思的去想过再回答你，所以我就想东西的时候眼睛就开始飘了，
0: 开始飘了，对、啊，心虚的感觉，对不对？那我眼睛不大不小啦，有人说我眼睛比较大，但有时候我的有时候表情方面啊就会比较夸张一点点，比如说我眼睛瞪大，就是瞪大了之后呢，他们就讲你干嘛？干嘛这样眼神？他们以为我好像就很激动这样子，我、没有，其实我就是自然反应而已。
1: 你就会觉得那个东西很，有时候我们觉得那个东西它很有趣，所以有时候觉得，你会眼睛突然间大一下就看着他这样子，你就觉得你在想什么？
0: 对，我觉得眼睛是我们讲是
1: 灵魂之窗。
0: 对对对，有时候真的出卖你一些想法，包括有时候你在说谎的时候，哇，你眼睛就会不安分的。
1: 我没有，我没有，我一直眨眼。我没有，我没有。
0: OK， 嗯，很少人会睁大眼睛说瞎话的，因为你一定会展现出那种心虚的感觉，嗯，对吧？所以眼神很重要。其实之前不是有这样子一个互动吗？就看着对方的眼睛，可能十秒、三十秒，就对视对视。你玩过吗？
1: 我玩过。
0: 会特别的感动吗？
1: 不会，我会爆笑。
0: 爆笑对吧？要么就爆笑，要么就会哭。哎，我看到可能你跟你的家人啊，你另一半啊，孩子啊，跟宠物就没有试过啦。
1: 因为我觉得我会爆笑嘞。
0: 哦，爆笑不好意思、哦，对不对？
1: 不是不好意思，我觉得好笑，不是这
0: 样。我们说，哎，这个汉罗没有情趣啦，人家就是要感动，要温馨，他就是爆笑，煞风景。OK， 没关系。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唱歌啊。这是我们进行 YouTube 跟 TikTok 的直播 ，IFM 的 Malaysia 来看直播。这个时候轮到国俊唱《大约在冬季》这首歌。

0: 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大约在冬季。哦，刚刚在雪梨一带呢也下了雨。不懂你们住地方今天有下雨吗？记得也要照顾好自己了。其实天气哈，它有时候很热，然后突然间又下雨啊，很容易着凉或者是生病的。
1: 我身边很多人生病，
0: 所以要特别留意自己的身体，就还是老话一句了，提高本身的抵抗力很重要，
1: 很重要。
0: 还有睡眠也是非常重要哦。听着歌声或者听着歌曲来放松自己，也是可以让自己比较放松啦。有时候我们太紧绷的话，确实会让我们的免疫力下降啦，还有整个状态不是那么理想。
1: 而且我觉得，你睡不好，然后你神经紧绷的话，连你体重都会失衡哦。
0: 啊，对对对，会的，会的，
1: 不是很好。最近我觉得好像我睡得比较好，所以我觉得，我体重会自然下降嘞。
0: 因为它其实睡眠它也是一种减脂啊，或者是减重的一种方式，就是你休息够，你身体的修复啊，包括新陈代谢啊，它都是有帮助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之前好像，不睡那么好，但是就是想睡不很沉啊，所以那体重也。下不来啊，怎么样？
0: 是好多照顾自己的健康，健康我还是觉得非常的重要的，因为身体是我们自己的嘛，所以要常常要善待它，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你发挥你的才华。生活里面能够自理，其实我觉得已经很难得了。对，我们稍后呢唱更多的歌曲跟大家分享哦。

0: 提到端午节，你是不是只想到粽子、龙舟和屈原呢？但你知道吗？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和疾病容易滋生，毒虫最活跃。因此古人会在端午这一天通过各种习俗来避五毒，也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蜘蛛。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家门口挂上艾草配香包。传统上人们相信艾草能够驱虫避秽，守护家人平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祝愿从未改变。这个端午不妨以一束艾草感受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 IFM 祝你端午安康。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5: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5: IFM 越听越爱，宜兰丹北部 FM99.3。
6: 除了关注我们 IFM 的脸书，当然也可以看直播，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 IFM.Malaysia。 那这个时候进行的是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歌手陈汉龙。那刚才我们也听到这个端午节的预告嘛，那就是讲了粽子嘛，现在其实大家都买现成的粽子比较多，那昨天晚上也是有听众跟我分享，他也是觉得事前的准备工作比较繁杂，他就规定每一年就裹一次粽子而已，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了。平常想吃的话，他就会去买。对，其实现在外面呢，从年头到年尾都有粽子可以买，对不对？所以变成都可以吃到不同口味的，而且口味越来越多哎。
7: 对，我就看很奇怪口味，什么瓦萨米，
6: 瓦萨米也有。总之都可以不同的创意啦，加上可能现在又年轻化嘛，变成大家会想不同的材料就放在那个馅里面哈。那你本身呢喜欢吃什么口味？
7: 咸的多，我觉得
6: 咸肉粽里面就是得有肉。肉你是瘦肉还是喜欢肥肉？
7: 我觉得半瘦半肥比较开心一点啦、
6: 啊。我比较喜欢吃瘦肉，我以前吃那个
7: 就有咸蛋
6: 啊，对，我很喜欢里面有咸蛋，
7: 对，一定有咸蛋。
6: 而且当你在咬那个粽子的时候，那口感啊，
7: 对，
6: 我觉得好像在。我们大概知道里面有什么米豆啊、咸蛋啊、肉啊这样子啊、但是你在咬的时候觉得它在哪一个方向呢？
7: 对啊，你
6: 对对对，那个蛋
7: 方向，对，
6: 好像寻宝这样子哈、除了这个肉粽之外呢，我本身也挺喜欢吃那个碱水粽。
7: 碱水粽，
6: 就沾糖啊。
7: 对，但是现在我们碱水粽他们有些已经有馅了。
6: 对对对。
7: 然后我试过一个今年最特别的，它里面放巧克力的那个。好像我们那种面包里面巧克力那种酱这样子的、
6: ，OK，
7: 所以是
6: 那个馅啊，
7: 好像馅，我巧克力可以哦，
6: 你是放榴莲的都有哎，好像
7: 有、看过，只不过是没有，我没吃过，我看过有人放榴莲的嘞，
6: 是，就好像汤圆也是一样啊，那个馅也越来越多样化，
7: 对，但是我没有看过有花生。
6: 花生的粽子啊，
7: 对，
6: 好像暂时没有、
7: 没有是啊，我们
6: 大家可以分享啊、你们的很特别的粽子，来，只有图文并茂都可以发送到0111701289，或者是你吃过印象最深刻的粽子。好，其实我觉得在生活里面很多的美食啊，肯定其实是节日的食品， 但是现在的真的是从年头到年尾都有机会吃汤圆啊、粽子啊。
7: 对，去超市嘛就有。
6: 月饼其实很早都看到还有的哦。
7: 对，
6: 我每次去到那些糕饼店，哎，干嘛有月饼？还有月饼哦。所以都你想吃就可以吃到了。
7: 嗯
6: 嗯，非常的幸福。好，这时候我们继续的唱歌给大家听。你要唱的是《不能说的秘密》。
7: 可以啊，来我们唱《不能说的秘密》。
6: 有汉龙的自弹自唱哦，来快点来看直播，说爱心 ，IFM.Malaysia。

0: 能说的秘密。 OK， 说到秘密的话呢，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了。以前我还觉得不用每一个秘密都要说出来，
1: 自己知道就好了。
0: 对啊，有一些你自己的可能隐私啊，或者是你所经历的东西，坦白说别人也没有很想知道你的秘密。对吧？
1: 对对对，
0: 是有一些真的只是八卦好奇，就 对啊，就我觉得人很奇怪哦，一些可能真的是隐私的，比如说收入多少啦，或者是你的感情状况啊，还有你的生就财富啊，大家就会去试探这样子。
1: 对，那个是叫秘密的，如果你讲出来的话就是不是秘密了。
0: 但是有些人真的会直接问你，你收入多少啊这样子的。我
1: 会有，会有，真的是。
0: 其实我觉得不礼貌啦。
1: 我是觉得我收入多少的话，其实我不需要，我也不需要跟你讲啊，因为我每年都有报税啊。
0: 主要就是他可能有一种想比较的心态吧。你看，如果说我比你少的话，可能有一点优越吧，就你看，如果很多的话，就这通常遇到这样问题呢，我就说200万哦，就还在我开玩笑嘛，对对，我就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来带过就好了。对，
1: 就我真的我想打，我是觉得我的收入啊，你看我这样的打扮，你觉得是多少就多少咯。
0: 哦，他们讲哇，看不出的，
1: 看不出你就看不，你就去思考咯，你觉得咯。
0: 我觉得聊天一定要避开这些雷啊，就是雷区，就不要再问一些尴尬的，对吧？有些感情的事情你也不需要聊太多，因为对方可能他想分享的话，自然就会说给你听。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有试过就是可能跟这个人很好谈，或者是你跟他的整个的关系是很信任对方，那你就会很自然的把你所有的秘密告诉对方，或者是隐私告诉对方，那说了之后会觉得不安，会这样子吗？
1: 其实如果是我信任对方来说啦，其实那个已经是不算是我的秘密了。他说我搭档还应该知道我每一天的行程是怎么样，去哪里，然后甚至跟谁吃饭，然后这个月有没有钱花，他都会知道。
0: OK， 有些人他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他你可以很放心的跟他说任何的话语，其实你已经没有分秘密还是不是秘密了，
1: 对对对对，
0: 你就很自然就是分享你的日常或者你的想法，
1: 对，
0: 或者是你内在那些阴暗面啊，可能觉得我觉得很不平衡什么什么，那你都会说出来，就对方就让你觉得很安心，他会接住你，同时你说了这些你想说的话，你也不担心他会说出去这样子。
1: 而且这种有时这样子的说无平衡这样的东西，其实你也不是说特地要说给他听啊，这样你只不过是走过，哎呀，我现在很不平衡啊，因为这样子，然后他就
0: 发牢骚这样子，
1: 对，发牢骚这样子，他就是当作是听得够，其实那个其实是你自己的秘密，只不过是你对着他，你会觉得没有，就是你会说出来了，你自然就说出来了。
0: 其实一个过程我觉得在你生命当中遇到这些所谓的好朋友或是伴侣啊、家人啊，他可以就无私的聆听你的话，真的非常感谢。你知道这些人他可能已经帮你去消耗掉很多的负能量了。
1: 对对。
0: 有时候他接了之后，他可能还要去处理，知道吗？
1: 对对，
0: 对吧？有些你又重复又重复呢，
1: 重复
0: 又来了，又重复这一个东西，
1: 你可以不要吗？
0: 是啊，那当对方已经开口说，你可以不要再重复这个东西吗？已经讲了很多次，那你真的是要懂得适可而止了。
1: 有啊，其实有，我记得是有一个朋友，他是一直重复又重复，然后他另一半说，你可以不要去重复嘛？
0: 对，
1: 我不要当你情绪，我不要当你的情绪垃圾桶，
0: 垃圾桶，对，不容易的，
1: 不容易的，
0: 因为有时候你在抱怨，但是你又没有去处理，
1: 对，
0: 那才是一个问题，你知道吗？你一直都是这个问题，但是你有没有想办法一个方案去把它解决掉？这你就不用一直纠结在这个问题上，
1: 一直转，一转，一转，一转，
0: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些朋友就提醒他，
1: 他力够了，直接就是一边下去，你可以提。在提吗？说，我不要当你情绪的垃圾桶
0: 了。因为有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个迷思啊，或者是一个他们本身觉得，因为有些人他就是习惯了这样子说，他觉得就是说了就算了，但是没有想过那个听的人其实很辛苦啊。
1: 对啊，也是我们是觉得我们一般出来吃东西喝东西，其实不是一直要听你这些东西的，只不过是觉得想了解你状况哈 ，OK 吗？ 只是想知道这些东西，但是你就是针对那一个小小的东西一直在转一直在转啊，所以我觉得很奇怪，我不想去安慰你哦。
0: 对啊，这个其实拿捏很重要。我以前的一个习惯是通常都是我听别人说，我就很少说我自己的一些情况，也习惯了你知道吗，不知不觉就是聆听，然后我也很少会说我的一些可能个人的感受啊，个人感受我有时候会说针对那件事情，但是我就会很少会说我的经历啊，就是可能我的可能各方面的东西也好。后来朋友也是提醒我，哎，好像我们在付出，在说，你都很少说你自己的东西这样子。我想，哦，是啊，我好像也不习惯这样子，可能我的个性也不习惯一直说我这些东西啊。而且坦白说，我没有觉得自己的经历很特别啦。但是后来我就学习了，还是要说，对，所以我也会说一些我的经历这样子哦。但是也要看对方哦，有时候看对方也觉得哇很闷哦。你要是长话短说会比较好，
1: 也是
0: 啊，我会说一些我比较有趣的经历，这样子大家可能比较轻松，
1: 对
0: 对吧？太沉重了，可能大家会觉得啊，这个也太不好了吧。好，继续唱歌，这首轮到我唱的是《爱的代价》这首歌哦，来会唱的我们一起唱好不好？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来看直播。

0: 恋爱的代价，哇！在唱这歌曲的时候，我也是会有一些感触，哎，嗯，最近我们也看到在娱乐圈生离死别的事件一直在发生，
1: 有，
0: 就是我们熟悉的一些艺人啊，演员啊，
1: 就其实我想希望想唱一首歌
0: 啊，什么歌？
1: 黄道伟的歌《替棒棒》。
0: 对，我今天也是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觉得哇，还挺唏嘘的。
1: 对，
0: 好像对啊，就是还挺频密的，你知道吗？
1: 嗯，而且他还蛮年轻的，61岁吧。
0: 而且好像之前他还有发布他一些消息，这样子就是有一个新的开始之类的。
1: 对，
0: 然后就他家人就说他今天就离开了。
1: 嗯，
0: 哇，对我们来说，因为都是熟悉的歌手啦，包括一些演员他们的作品啊，都我们曾经看过嘛，就是曾经陪着我们长大，或者是有一些回忆杀在里面。
1: 嗯，
0: 当听到熟悉的名字、熟悉的演员啊、艺人啊他们离开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点感伤。
1: 嗯，其实我整个我们说从小到大，嗯，我觉得有一个女孩离开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哎呀，这样以后我就看不到演戏了。
0: 嗯，
1: 因为它不是属于那一朵花，它是属于那一个绿叶，而且这个绿叶，我觉得到现在，我心目中好像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它。
0: 你讲演员，
1: 吴孟达，
0: 哦，
1: 他真的是
0: 是。我觉得任何的演员，不管是台前幕后都好了，他们的离开确实是觉得惋惜的，因为在那个行业当中，他们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1: 是真的，
0: 对不对？
1: 真的。
0: 而且
1: 是陪着我们长大。
0: 是，其实我本身近期的一个感受哦，他们的就是我们说了这样子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其实都一直在发生，对吧？就是其实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有人来，有人走。这个其实一个定律来的，只是当我们看到一些我们熟悉的人离开了，或者是我们知道，但是跟他不熟，但是不熟悉，但是就知道他的名字，我们还是会提醒自己珍惜当下吧。
1: 对啊，
0: 嗯，我们真的是在倒数，而且这个倒数的日期哈、哦，那个时间哈、哦，不是你说的那个期限呢，那可能下一秒，或是下一分钟，或是明天，还是可能5天后、10天后，一些你看那个时间点哦。比如说你看这一个家庭，他可能这个丈夫先离开，然后过到太太几年，过到太太我们本身的经历也是一样，看到我的亲人这个时候几年前离开，那到几年后又到谁离开，这样子。
1: 嗯，
0: 他其实真的有一个时间点。
1: 时间点。
0: 我今天有一个突发奇想，或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是因为我就看着天空，我觉得你看不管谁走谁来，这个天空还是一样的。
1: 一样。
0: 对。就是人来人往啊，我意思说我也是会想到自己，如果我明天不在了，其实这个地方或者这个环境，
1: 它是一直在差别，
0: 对，还是日升日落没有分别，所以多看一眼吧，或是多感受吧，就把一些不必要的情绪给抛掉吧，不用太执着。虽然我们知道不容易的，因为你活在当下，你还是会被情绪困扰，对不对？
1: 还是在那边转了，其实只不过是看你要转几大圈，还是要转得快，还是你要马上转一个小时就没有事情，你自己的选择。
0: 我
1: 觉得
0: 我最近看了一个说法，我觉得挺认同的。每一个人去面对问题，或者是处理问题的，或是消耗去处理你的负能量的那个时长越短的话，代表你进步了。
1: 嗯，
0: 可能你需要一个星期你才可以消耗掉这个可能执着啊，还是那个负面情绪，现在你就很快可以在2天3天你就可以处理掉，或者是真的可以放下，不会被影响太久的话，其实已经进步了。
1: 其实我上过一个课程，然后这课程其实也是叫你去积极去面对你的人生，你要对你的人生有一个责任感。然后我们来到有一个环节，就是说关于到这个你纠结这个事情，他说你不开心的事情，然后那一个所谓的导师就说，现在我给你，你面对这个问题你要多久？OK， 一个小时够吗？意思够了哈。然后一个小时过后你就是说放手 ，let it go。
0: 最好放手啊，
1: 真的是放手。然后说最好。

0: 你可以想到解决的办法。
1: 嗯，
0: 可以。若是不能，就是放手，就是不要真的是一直纠结。他说，
1: 嗯，
0: 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了，
1: 是
0: 你在耗着你自己的身体的能量跟你的情绪，嗯嗯，你也不能再继续往前走。可能你不去想太多的话，你往前走，哎，我得到了一个结果，还是我得到了一个解决的方案。
1: 嗯嗯。
0: 所以那自从那时开始，我就开始听这一个所谓的东西。但是讲是容易哦，做到时候，哎呀，好难哦，我还是觉得好难过那一关哦。
1: 我本身有一个自己理出来的一个方法啦，嗯。我觉得就是你转移注意力吧，因为有些情绪，有一些所谓的遗憾啊，或者是你执着的东西，它不能够一朝一夕就会把它去除掉的。
0: 对对对。
1: 那你就不要一直想它，
0: 嗯，
1: 你就先忙你应该忙的，或者是去开拓一些新的东西。其实，我们不要太过狭隘啊，我们很多事情可以做，因为现在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方向，你可以去找出新的东西。当你去研究新的事物，或者是你去体验新的事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格局就变大了，不会像你之前一直看啊，我这个东西这样子。我越来越相信这一点了，因为当然有时候也是所谓的开窍嘛，可能你之前是想不到的，你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哦。
0: 嗯，
1: 后来你慢慢的，哎，时间推到你这个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我其实不需要这样子啊，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生活啊。
0: 对啊，
1: 嗯，
0: 对啊。对于我身边有些已经是说，离婚那一种，他们也是很拒绝说现在我的婚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说，这样你不是换个生活方式咯？
1: 嗯，
0: 我反正你也是尝试以前没有他的时候你的生活过啊。
1: 嗯，当然，他还是需要时间去整理。
0: 对对
1: 对，主要是我觉得你继续向前走，而且保持这一个能量的话。
0: 对，
1: 我觉得还是有解决的方案，而且时间会给你答案。
0: 对，然后我的朋友啊，应该是过了一个月过后，他跟我说，我找到我解决方案了。
1: 嗯，
0: 原来一个人也可以活到。是啊，我说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东西，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去认识新的朋友，
1: 嗯，
0: 我说，而且你的社交范围也会变大，
1: 嗯，
0: 所以这样的情况，他到最后他觉得，嗯，你讲的不错，其实是可以这样子做的。
1: 对，好，我们下个小时呢，继续唱歌给大家听，放轻松，生活会更加的美好哦。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卫生部不会对任何违反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及吸烟产品管制法令或852法令的一方做出妥协。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强调，一旦涉及香烟产品销售、宣传或使用，没有遵守条例，将会受到对付。他说，他提到全政府模式将持续展开，确保所有人都遵守相关法令，并维护民众安全，远离香烟产品所带来的风险。部长也补充，属下的执法小组时刻做好准备，在全国各地展开监督行动，一旦发现有违规行为，将会采取对付行动。政府斥资630万 ringgit 在位于冰岛东北线 S18 防洪湖展开提升工程，预计将惠及乔治市一带将近40000个居民。能源及水务转型部发文告指出，这也是政府为解决当地突发水灾以及减少财务损失而致力于落实的其中一个项目。该部也提到，这项工程预计会在本月19号完工，并涉及3台水泵、湖泊结构技术系统和电力供应提升，以及淤泥疏通，以提升湖水容量。全俄州正积极筹备第22届马来西亚运动会及残疾马运会，目前整体筹备工作已经完成约95%，各项准备工作都按计划推进。掌管学州青年及体育事务的行政议员 Nazwan Halimi 指出，各相关机构及地方政府的筹备进展顺利，包括水州水上运动中心在内的主要比赛场馆都已经全面竣工，并将作为多个赛事项目的竞赛场地。他透露，州政府将于7月召开由州大臣 Dr. Sri Amiruddin Shari 主持的最终筹备会议，以全面协调马运会的最终筹备工作。位于吉隆坡加勒大道靠近五基丁仪第43公里处，今天下午2点45分发生涉及一辆轿车和拖个罗里的严重车祸，造成一家4口命丧公路，包括一名婴儿。根据初步资料，这辆载着一家4口的轿车在路途中遭翻覆的拖个罗里压扁。彭州消拯局助理主任 Mohammad Salahuddin 指出，他们在下午4点35分接获投报后，便前往车祸现场施救。目前，4名死者的遗体已经交给警方，以采取下一步行动，而受伤的拖个罗里司机则被送往医院救治。印尼正积极推动乳制品自给自足，因为目前国内约80%的牛奶需求仍需依赖进口供应。印尼粮食事务统筹部副部长汉尼夫·法伊索尔表示，印尼每年仅生产约100万吨牛奶，而国内需求量高达400万吨，因此长期高度依赖进口。他提到，这种高度依赖进口的情况可能对国家粮食安全构成风险，尤其是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动荡，主要出口国供应受干扰时。为解决这个问题，他表示，政府正积极推动建立涵盖上游、中游及下游环节的一体化乳制品生态系统，以提高国内产量并强化供应链，当中包括扩大奶牛养殖规模、提升生产效率、加强研究和创新，以及提高乳制品加工产业的能力，从而打造更具竞争力及可持续发展的国家乳业体系。日本一家人工智能 AI 初创公司开发新系统，可判断学术写作是出自人类之手还是由 AI 生成。这家初创公司 Vela Intelligence 说，他开发的布丁 AI 系统已经获得九州大学试用。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是来自客语新闻。

然后我在聊正业必带来学习新闻。首相特使安内伊布拉欣表示，良好治理应该成为合作社发展同运营的基础核心基础，以确保经济利益能够全面惠及社会各阶层，而咩质量受损嘅消极。其讲完善嘅管理能够提升合作社嘅表现，因此治理强烈合理分配以及分摊工作等课题绝对不能够被强势。书中也提到，政府已严重推动国家经济成长，并强化人民的福祉作为当前的优先事项。他指出，政府也承诺确保国家经济持续受到维护，并应对直接对人民影响的课题。副首相特使法蒂拉尤斯表示，连接沙拉耶同尤夫的海大天蓝菩萨计划目前行在等待印尼政府的批准，之后才能够展开海床勘察工作，以昨天最终的天蓝都升。副首相解释，他在建立有关的海大天蓝大约有 60% 到 70% 的路线将经过印尼海域，因此在展开相关的勘察工作之前必须先获得印尼方面的同意。沙拉耶遥阔海大天蓝计划一旦落实，将作为强化班道和沙巴沙拉耶之间高容量互联网连接和天线网络的重要设施之一。从2021年至今年5月，全国已经录得超过76000个和野生动物有关的冲突投报，涉及的损失估计多达5870宗。坦言子言及犯金融修复状特殊 Order Joseph Group 表示，这些冲突都必须马上解决，因为这不仅导致中企业受损，也引发财富的损坏，甚至会引发人员的伤亡。听言子言及犯金融修复副部长石伊布拉欣石诺表示，政府慈善机构、环保组织和沙菲提中之间的合作对于推动国家永续发展的议程至关重要。副部长指出，应对环境问题和挑战应该需要沙菲各阶层的共同参与。石伊布拉欣表示，牵关国家政策和创意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必要当用书时间成为日常的生活一部分的时候，持久性的改变才能够真正实现。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达到富士山的宣布，从本月起在米的主线期举行创面出售活动，从之前的400增加到500。此外，当局也建议米家超市提供总设102的食物篮，方便市面基本原始件沙拉苏菲扎购买有关的必需品。国家团的部长达到阿拉阿古达刚表示，通过财政预算案提供总额500万ringgit的批对拨款，用来重振由国家档案馆独管理的十座国家粮草纪念馆，也将要致力维护国家历史遗产。部长表示，这项措施不仅要致力保存国家历史遗产，也将成为教育人民了解国家粮草如何建设以及扶贫团结和拥有主权马来西亚的重要媒介。科学工业及革新部长达到昌迪康表示，贸易及技术具备独特的优势，能够吸引学生投身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学习。其讲透过经济要互通线和亲密线的贸易及教学的方式，可以让数理项目变得更容易理解和接触。以上的 RTM 核心内容由陈志斌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俊情演唱会，你好，我是国俊。今天呢，依然是请到了翰龙上节目。那每个月呢，都有不同的歌手轮流哈。感谢歌手们呢，百忙中抽空上节目，跟我们一起谈谈唱唱。除了谈唱歌曲之外呢，我们也谈谈天，
1: 聊聊天。
0: 对，刚才私下我们也是有聊起啊。其实，人生走过不同的阶段哈，不管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是什么年龄层都好啦。对我来说，其实都应该要提早去掌握一些人生的智慧，很重要。现在你十多岁，那其实你就可以吸收一些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未来有帮助的一些生活智慧跟技巧，其实很重要的，包括待人处事的态度啦。还有你在工作上，或者是你面对生活的那个技能啊，也是很重要。
1: 对对对，这是很重要。因为现在可能太过方便了吧，我就觉得在资源那、就是说资讯资源那方面，所以很容易得到，变成人很少去问这个 why， 就是为什么。很说有需要吗？这个问题。
0: 但是确实，如果你跟现在在善用这些高科技的朋友来说，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咯。现在用科技就可以简单的处理，为什么还要走以前的路？
1: 对。
0: 当然，我觉得真的是不需要比较。
1: 对。
0: 我觉得，用很方便的方式去得到一些知识，或者是你能够处理一些事情，那是方便，
1: 对，
0: 快捷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内在啊，你个人的那个修养啊，或者是那个成长啊，是很重要的。包括你怎么样去说话，你留言或者是你各方面都好，其实我觉得会展示你自己的那个人的
1: 魅力、
0: 状态或者特色，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去调整自己，让自己变得比较实在一点点。
1: 我接触很多很多新的朋友。
0: 部分的朋友、
1: 部分朋友了。我觉得还是他们可能真的是看太多网上的东西了，我觉得他们有点机械化。
0: 我反而就觉得有时候可能大家经历东西不一样，吸收东西不一样了哈。但是我会看到的，我每次都跟不同年龄层的朋友接触的时候，我会看他可取的地方。对，我就觉得虽然他可能这方面他是比较缺乏，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是非常的丰富。
1: 对
0: 对，所以有时候我以前有时候会说我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后来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因为对方也未必能够接收。他本身可能也可能觉得不需要，或者是你跟他说可能他也吸收不到。
1: 对
0: 会觉得
1: 就觉得好像很机械化。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啦，我就觉得每个时代的人的想法跟一些处事方式会跟另一个时代的不一样。
0: 对，这个是很正常，
1: 就好像
0: 以前我们还小的时候，上一代人就会觉得我们好像也不稳定嘛。
1: 对，有些可能我们
0: 不可靠，
1: 所以我们现在觉得这下一代就好像怪怪的。
0: 所以为什么现在我看到我们现在看到网上的资讯还是一些教育也好，他们都会提醒大家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自理啊，或者是你要掌控，但是我们怎么样独立的好，我们有时候还是需要别人的协助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希望整个的架构或者是未来啊的整个的资源呢都是比较稳定的，这样子的话呢大家还可以安心。
1: 对，
0: 好，那就什么安心的唱歌吧。你先唱什么歌呀？
1: 来，我们唱这首歌，唱首广东歌
0: 好吧。来，
1: 我们唱古巨基的歌。

0: 《爱与诚》那是汉龙自弹自唱的一首广东歌，原唱的是古巨基。哇，不管是华语歌、广东歌还是其他语言的歌曲都好啊，其实不同的年代都有一些代表作出现。这首歌你看也是有一定的历史了，
1: 有
0: 吧？
1: 有
0: 但是你看现在唱的时候还是有感觉啊，我觉得好的歌曲就是能够跨越年代就对了。嗯，现在我们也看到不少的演唱会啦，或者是歌手都陆续开所谓的出道多少年的演唱会。
1: 是啊，真的，他们要出道多少年这个东西。
0: 其实我挺喜欢看这类型的演唱会的，为什么？因为他歌曲都很精华。不是他的一些代表作，
1: 他代表作
0: 唱不完嘛，
1: 唱不完的是唱不完，
0: 加上他可能又选唱他喜欢的一些歌，别人的歌，哇，整个演唱会是很丰富的。我比较喜欢看的演唱会是那种几乎每一首歌都有共鸣的，就他一响其实就会哇就很兴奋很开心。而且我很喜欢看的是那种他会唱跳，然后会唱一些抒情歌曲，又很感动的，变成整个的氛围，哇，那两三个小时你就好像经历了一场很疗愈、很开心、很疯狂的一个聚会这样子。
1: 我觉得有时看演唱会是好像开盲盒的感觉，因为你不知道现在说唱什么，哇，上次说耶，
0: 所以我比较喜欢，就开始的时候，比如我现在看这场演唱会，比如汉龙演唱会啦，我就不会事前做太多功课，就不会留意他的歌单，因为有一些是巡回演唱会嘛，
1: 对，
0: 很早就会曝光他的歌单，
1: 对对对，
0: 我就不会去看，因为这样子的话好像。大概知道他会唱什么歌，
1: 但是有时候我是觉得他们每一站都有些特别的筛选的歌曲，所以我就好像我们开盲盒，你知道他，你买一套，他一定是有定义说、
0: 有一些调整的
1: ，但是他有其中有一个是很特别的，可能你要在五盒里面才有出现那一只、所以就是觉得他这一站到底什么东西呢？我觉得
0: 包括嘉宾对不对？
1: 对嘉宾
0: 会一些惊喜出来，
1: 对惊喜出来
0: 啊！我记得以前我去看关了演唱会，那时候我是以媒体的身份嘛，去代表去采访。到香港去，那当然我们是媒体的话，他们给我们那个流程嘛。我就看到开场是天使，然后而且我想这个是 talk set， 就是讲话的环节。对，我就看着原来演唱会的运作是这样嘛，我觉得 OK 没关系，那也是另外一种体验。
1: 对，
0: 就知道他下一首歌是什么歌这样子。
1: 对，
0: 但是其他歌迷，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歌迷不知道嘛，就变成。一唱的时候我们就尖叫讲、我知道他唱这首歌。对，就不一样，就完全有看到那个对比啊。
1: 对，
0: 知道跟不知道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哦，所以我是说每次他们有这些我们说来这边看演唱会的，所以我是说他们这一站唱什么歌，就是等于盲盒最特别的那一组。
0: 对对对，而且我非常期待他唱别人的歌。
1: 对，其实这个
0: 一些环节，
1: 因为唱别人的歌，你觉得他，原来这首歌可以这样演绎的、
0: 啊，对，
1: 有这个感觉喽，
0: 是，或者是他是算是一个额外的惊喜了。另外就是表演嘉宾哦，
1: 对，表演嘉宾，
0: 其实我觉得哈、演唱会啊，不管是各的演唱会还是全新演唱会，那个流程很重要，包括你串场啊，
1: 串场，
0: 现在有 LED 或者是那种影片啊，各方面的，你怎么穿，能够一层一层带出那个层次感，很重要的。
1: 我觉得他们歌单也是排到刚，就是看你的人的情绪怎么排这样。
0: 但是我们之前也看过，当然那是之前的一个经历了哈。他就是好几首的歌，哇，整个场是冷下来的，就很冷静。然后那个歌手就忍不住，你们睡着了吗？因为他唱一些可能并不是那么大家不是那么火红的歌啊。大家就会觉得好像好咯，就听你唱咯。
1: 但是我认识一般他们去演唱会，虽然是说有些歌词是一定要唱啦，但是其实他们是更期待是我很喜欢他唱这样的歌曲，就对这首歌，
0: 但是个别的选曲嘛，
1: 但是这首歌他的歌吗？我一直问了，是啊，他有唱过这一首歌啊，他还在记得是哪一个专辑里面的第几首。
0: 对对对，有时候一些歌手他会唱这些歌，我记得跟一位歌手聊天，他就说他其实开演唱会啦，一些曲目是所谓的公司要，或者是整个的大环境要，就是可能歌迷想要听的歌，
1: 对，
0: 他本身是不想唱的。他讲我已经很腻了这些歌，但是不唱可能赞助商啊主办方也不能啊，
1: 不能，
0: 对，所以我很想唱这些歌。所以有一次呢，他好像也是很直接就跟公司说，我就唱这个环节是给我好不好，他们讲好吧好吧，就给你唱，觉得环节很冷哦。他讲所以场面很冷静，但是他很过瘾，因为觉得这几首歌都是我很 很爱的。
1: 对
0: 对对，当然歌迷也还一定会赏脸，会给他反应这样子啊。但是你可以发现那个分别，
1: 那个分别，
0: 还唱一些耳熟能详的歌，就是全场在大合唱或者是尖叫那种。
1: 所以就是这样子哦。所以有时我们做音乐的也觉得也很奇怪的是，我觉得这首歌我很喜欢了、啊，但是市场哦就是有没办法。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好吧，这样。你二选一，你要跟着市场跑，还是你要做你喜欢的？
0: 通常都会先跟着商业的，或者是市场跑的，因为毕竟经济效应还是要有，
1: 还是有。
0: 对对，尤其是当歌手或者是天王巨星也好，你不只是一个人的事情哦，你是整个团队、哦，
1: 整个团队的。
0: 他们讲，我一个人养很多个家庭，
1: 对，
0: 知道吗？这家庭就是因为你跟你打工的人，他也是有自己的家庭嘛，变成他要考量的东西真的是很多，
1: 很多、啊、很多，真的。
0: 好，那这时候我要唱这首歌曲呢。不懂你在演唱会曾经听过吗？我每次听的时候觉得哇，鸡皮疙瘩，很感动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吧，《矜持》。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 全民看球。
2: 2026年 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 那就是 We are 26。 很多人问 2026年 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 不就是一个年份吗？ 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 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 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 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 48支球队， 3个国家， 一个共同身份。 We are 26 告诉全世界， 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 We代表我们， 是球员， 是球迷， 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 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 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 只要你热爱足球， 你就是 26的一部分。 2026年世界杯， 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 随时随地免费观看 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大家好， 我是男的。
4: 大家好， 我是女的。
3: 哎， 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4: 喂， 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 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4: 简单啦， 叫 Me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4: 那还用问吗？ 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 还有动物， 又说又唱又跳， 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 终于被难倒了。
4: 那我知道， 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4: AIFM.Malaysia。

0: 听热爱。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星期天还有歌声。好，那刚才就有听到这个 TikTok 的预告，那提醒大家可以看我们的直播 TikTok 直播 IFM.Malaysia， YouTube 也在进行直播，同样是 IFM.Malaysia。 今天呢除了国俊之外呢，有歌手汉龙上节目一起谈谈唱唱，不知不觉也是哇唱了将近都两个小时。对，所以我觉得唱歌它就是有一种乐趣，可以放松心情，同时也可以从歌声当中得到疗愈，包括唱这歌曲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回忆一些人与事。你会这样子吗？
2: 还是这问题问得好？
1: 会吗？因为你唱这时候，突然间那个脑海浮现一些画面的哦。
2: 嗯，
1: 你会常会这样子吗？
2: 我不常会这样子嘞。哦，所以为什么有时我的搭档艾菲还有 Andrew 几个说，你唱歌可以放一些感情啊？你不要只是有音准跟你的音色，然后其他的你就完全没有的，你还是要有东西在的。我讲啊，这样不是人不是很累？你又要想那个情景，这样唱，这样唱，你没有故事吗？有的，
1: 就不一样的演绎方式，对不 对？就好像你说我在唱这歌曲的时候，我真的有时候会，也不是刻意的，它自然就会浮现一些画面，这样子，会想起那个人，或者是想起那件事情，这样子，或者是那一段经历。
2: 如果那一首歌是在我范围，就是在我们年代范围里面，可能会了。有时我们唱新歌，有时写不到那故事，就是故事来说，有时写不到的话，就要借用别人的故事，那个强烈感没有这样重哦。我是觉得
1: 是好，这个时候呢，汉龙要唱这首歌曲呢，也是要向这位歌手，就是缅怀这位歌手，因为王大伟呢，就在今天就将那个消息是他已经离开我们了哈，
2: 没有再追了，
1: 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当然是不舍啦。那当然，我觉得当歌手、当艺人啊、演员啊，他们能够留下一些作品，其实若干年后我们再看回去或者再听哦。总觉得他还在的，对对，就是把声音啊，把那个画面和样子啊留在这个世界上，大家有时间的时候也可以去重温，去怀念一番。
2: 对，
1: 好，这时候呢，汉龙要唱的是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

0: 哇哦！听这歌曲的时候呢，我还是浮现起画面的，就是以前我在当晚班的时候啊，有时候也会选播这首歌《你把我灌醉》，因为黄大炜的歌声真的是好像在说故事，有点沧桑，而且他也好像把人的一些心情啊唱得丝丝入扣，哎，对。
1: 而且我记得我唱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是通常晚上会比较
0: 对，
1: 所以比较
0: 特别感触，是吧？
1: 感触，对。而且以前我们是放卡带的那个时代，
0: 什么我不懂哎。哇啊，所以就看歌手的歌声啊，他的作品啊，都陪伴着我们一段时间。同样的不同的年代，他们所接触的作品啊，创作的不一样，都成为他们的回忆杀。
1: 而且呢，我觉得他的演绎方式也蛮特别的。他虽然是说唱歌，但是觉得他真的在讲这一段故事给你听，就觉得这个前辈，哇，这个真的是可以耶，我是觉得他真的是好强，而且我听过上现场，他真的是可以带着那一个情绪，带着你的情绪进去那个地方，他真的。
0: 另一首歌他演唱的歌曲我也是非常喜欢，就是让每一个人都心碎
1: 啊，这个也是
0: 每次听这首歌时我觉得心真的是要碎了。
1: 对，
0: 他真的是可以把你带入那个情景，
1: 那个情景，
0: 对，而且那个层次非常的强。
1: 对，而且上次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节目，他唱这两首歌，他是没有伴奏的，他是用吉他弹，他吉他弹的时候，他感觉是，而且他唱的有那种起伏性大小声，哇，你觉得
0: 啊，对，
1: 哦，那种感觉是哇，好好听哦，你就跟着他的歌声，跟着他的故事，一直这样走着下去，
0: 因为他的声音很有那个感染力跟生命力啊，他就用他的那个唱法或者他的唱歌的方式来感动你。
1: 对，
0: 或者是他真的会牵引着你走入他的那个歌声里头，或者是那歌曲的世界里面去感受一次那个心碎，感受一次那一次的醉，这样子。
1: 对，他是就是这个很厉害的这个感染力。
0: 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能够接触到不同类型的歌手，或者是有些歌手或者演员啊、艺人他们的一些作品，能够陪着我们成长，挺幸福的。对我来说我觉得挺幸福的，虽然我们还是舍不得说再见，但是这是个定律嘛，我们还是要跟一些朋友说再见了。重要的是那个过程，它影响了多少人，感动了多少人。
1: 其实我觉得他这首歌，连现在年轻的都会去听，
0: 你知道吗？你把我灌醉，邓紫棋也唱过，
1: 所以为什么又在红一番？所以这些歌真的是不老的传说。
0: 对，经典会一代传一代啦，就是可能重新演绎过后，现在不是有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歌手都好，都会翻唱一些旧的歌曲，而且经过改编，有些是抒情歌变成中版的，比如说胆小鬼，
1: 对，胆小鬼，
0: 那就变成我还可以跳舞，
1: 胆小的可以跳舞哦。
0: 因为之前其实也算是比较轻快一点点，但是它可以变成 R&B 的版本，
1: 可以。
0: 对，所以你看编曲，它就是一个化妆师，歌曲的化妆师，它可以变成另外一种感觉。
1: 对，所以那歌曲还有一个，我记得我看过陈绮贞唱那个《天天想你》。本来我们是40拍的嘛。陈绮贞唱6/8嘞，我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唱哎，
0: 无数可能，
1: 无数可能，真的无数可能。
0: 好，所以大家呢都可以继续的去感受一下歌曲的魅力吧。这个时候我要挑战的这首歌是《原来你什么都不要》这首歌。

0: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其实我发现呢，我们要东西真的不多哎、嗯，是想要的，就是我们需要东西不多，我们想要东西
1: 很多。
0: 不懂你是不是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现在反而是一种断舍离的状态，就是以前我会收东西，收东西就是可能我觉得有纪念价值的东西，对我来说，比如回忆啊，或工作上的东西啊，还有其他的，可能别人送给我的东西啊，现在我觉得哎。看看能不能够整理一下，有一些该送走就送走，或者是该就把它保留还是给保留，有一些就真的不需要留下来了。
1: 其实我在想我们每个人都有收照片的习惯嘛，对吗？
0: 收照片啊，
1: 连中学啊小学啊。我想其实你想这话题，我在想前阵子我在收一些照片，我在想我不要把这些中学照片扔掉还是怎么样。
0: 哦，不要，而且其实还那个还不要。除非是你，有一些朋友是这样子处理的，他

0: family 死别吧，就是我的父母啊，我的一些家人，我看他们所谓的遗物啊，就是留下来的东西，其实到头来也是我们要帮忙清理的。对，我就觉得我们离开之后留下的东西，其实我应该很大的感触是因为我一个长辈他就是紧急入院，然后过后在进医院过后就没有再出来了。过后我就看到他的那个房间啊，他留下的遗物啊，可能那天他才喝的那个杯子啊还放在桌上，就变成我就觉得其实我们真的任何东西带不走啊。当你要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切都是在了，就是人走了，东西还留在这边，然后就别人帮你收拾而已咯。带不走的，就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偶尔拿出来，除非你真的是有偶尔拿出来看哦。
1: 你我就是
0: 谁了？
1: 就是这个东西了，
0: 就等着被人家收而已啊。
1: 真的哦，啊啊、我真的没有，我在想这个要不要，其实蛮多一下，这是不是？
0: 我也是有啊，我也很多本呢。
1: 是，然后我再加上我没有那种什么中学纪念册啊，那东西一堆的，我到底要不要扔？我想。好像不舍得嘞，不扔就不是哦。
0: 我以前就是有个想法，就是等我年纪老或者退休的时候哈，慢慢的回味啊，就是我会给自己一个空间放这些所谓回忆的东西，给慢慢的看。我觉得为什么等到那个时候，现在就看吧，就偶尔看一下。但有时候看的时候又觉得鸡皮疙瘩，因为觉得哇，怎么这样子？
1: 我妈跟她说，太好笑。她说，刘志啊，家里反正还有东西可以放，还有地方可以放。我说。也不是放在那边，然后生灰尘要处理嘛。他说没关系的，他说下次给你儿子看，这个是爸爸。他说，
0: 对对对，主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传承了。好像我之前也拍了很多照片，因为其实我也是很想拍照，就记录吃的又拍，什么都拍，拍很多几万张的照片，放在那个硬碟里面。其实硬碟又有点状况了，就变成的时候我就处理说，我惨了，就是要把它救回来嘛，对不对？但是那个。后来我就想说，哇，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这样子。然后，但是我后来有一个想法说，其实如果是消失了，或者是已经救不回来，也算了吧。反正我真的很久没去看了，
1: 所以就是现在我就卡在是，因为我没去看，
0: 我就顺其自然。如果它消失就消失，如果救得回来，我就救一点回来。而且我在救的过程当中，我在看。这些其实我已经看了很多次了，以前很自恋，一直看了，或者是也用过了一些照片，那种觉得其实都够了，都就是可能我有时候觉得你可惜是跟一些已经不在的人合照啊，或者是跟他经历过事情一些回忆这样子。但是后来我在处理的时候，我反而觉得，你当下有跟他珍惜过，就是跟他有去经历过那事情，其实已经很够了，就活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因为有一天我也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也带不走啊。对啊。
1: 真的是，我是想，有些东西你说断舍离，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可以断掉去。
0: 我觉得看人生阶段了，这个时候可能你还没到那阶段。来唱歌吧，来，就是你要准备哪一首歌要送给大家，
1: 来，
0: 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喽。
1: 来，我们唱首《手放开》，我很应景一下。
0: 适当的放开，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多的空间去融入或是收纳更多的幸福，好不好？
1: 来，我是小小歌词。
0: 来，《手放开》那李圣杰的一首歌曲哈。李圣杰也是一个我觉得非常佩服的歌手，他的现场功力啦，或者是他唱别人歌也是有他的那个功力，对，这个就是实力唱将啦。好，《手放开》有汉龙的自弹自唱哦，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

0: 适当的手放开，可以让自己过得更加的舒服自在，能够收纳更多的幸福。祝福大家都能够过得更加的开心。今天的演唱会来到尾声了，那下个星期呢继续会唱歌给大家听。下个小时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可以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通过 WhatsApp 平台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参与。
1: Yuki is back，
2: Yuki 来了， Yuki 来了，倒数三二一零，给我注意注意， Yuki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一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由联邦政府批准的第一期沙巴南部昌明电网连接项目，让引颈长盼数十年的沙巴人民将拥有更稳定的供电网络系统。国立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德德阿尔米扎穆哈马阿利指出，这项批准涵盖涉及60公里长的第一期项目的简易贷款，并从2026年财政预算案开始算起。他说，沙巴政府已经从1980年起确认该项目的重要性，但却从过去至少十年起才为该项目申请拨款。最终在首相的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领导团结政府时期获得批准。他在脸书发贴文表示，第一期项目预计会花上三年时间，并放眼在2028年9月16号竣工。配合2026年团结周庆典所进行的知识巡回活动获得热烈回响，进而激发社会大众的阅读风气。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udagang 指出，由其部门与国家图书馆及沙巴图书馆联办的这项活动，证明了社会大众日益重视对社区有利的活动。他也提到，要举办类似的活动真的不容易，而大会也准备了许多礼物送给所有参与者。知识巡回活动是政府在培养社群终生学习文化，并通过更具有互动及包容方式强化社会大众之间的联系。随着安邦市议会上星期获得推事厅的批准申请，位于吉隆坡淡江的高峰塔公寓将在今年底拆除。市议会副主席 Hasrul Nizam Shari 指出，这项法庭裁决可让当局对这座荒废超过30年的公寓进行拆除行动。目前市议会还在展开进一步的协调工作，特别是与即将负责拆楼的单位，而市议会将与代表单位屋主的发展商以及破产局开会，以协调这件事。国外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作为对俄罗斯拒绝停火的回应，乌克兰在6月13号晚至14号凌晨对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州、图拉州等地发动远程打击。泽连斯基星期天在社交媒体发贴文指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对距离乌克兰边境700公里的亚罗斯拉夫州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军袭击了位于图拉州的阿佐特化工厂。阿佐特化工厂主要生产矿物肥料、氨、硝酸、甲醇和其他化工原料，还为军工厂供应用于制造炸药和弹药的原材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英国期间，日英两国签署了一项总值180亿英镑的投资和技术合作协议。英国首相斯塔默办公室星期六发表声明说，这项协议预计将在海上风电、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领域创造数万个就业机会。根据英国政府公布的协议草案，日本未来五年将向英国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领域投资超过90亿英镑，并为英国海上风电项目提供多达90亿英镑的资金。两国还启动了一项新的技术合作计划，涵盖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量子计算等领域。巴西消防部门表示，有两架直升机星期天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西部上空发生空中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人死亡，死者都是机上的机组人员。报告显示，两架直升机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在一家电动车经销商的停车场，引发大火，至少20辆汽车被火势吞噬，目前还在调查事发原因。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德德舒恩华伊布拉欣表示，良好治理应该成为合作社发展以及运营的核心基础，以确保经济利益能够全面惠及社会各阶层，而不是只是让少数人受益。他说完善的管理能够提升合作社的表现，因此治理、权力合理分配以及反贪工作等课题绝不能够被轻视。首相亦提到，政府依然将推动国家经济成长并且强化人民的福祉作为当前的优先事项。他指出，政府亦承诺确保国家经济持续受到维护，并且应对直接对人民影响的课题。在2021年至今年的5月，全国一共录得超过76000个与野生动物有关的冲突投报，涉及的损失估计多达5870万ringgit。天然资源及环境领族部长 Dedasri Arthur Joseph Kurup 表示，这些冲突都必须立即解决，因为这个不单止导致种植园的受损，亦引发财物损失，甚至会引发人员伤亡。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达多富士亚萨利宣布，由本月起在每个州选区举行昌明促销活动，由此前的4次增加到5次。此外，当局亦建议每间超市提供总值100ringgit的食物篮，方便持民基本援助金 SARA 受惠者购买必需品。国家团结部长达到 Aaron Agudagan 表示，通过财政预算案提供总额500万ringgit 的配对拨款，用来重振由国家档案馆管理的10座国家领袖纪念馆，亦将有助于维护国家历史遗产。部长表示，这项措施不单止有助于保存国家历史遗产，亦将成为教育人民了解国家领袖如何建设一个和平、团结以及拥有主权马来西亚的重要媒介。卫生部不会对那些违反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与吸烟产品管制法令或者是852法令的任何一方作出妥协。卫生部长 Dedasri Sukifli Ahmad 强调，一旦涉及香烟产品销售、宣传或使用没有遵守条例，将会受到对付。他亦提到，全政府模式将持续展开，确保所有人都遵守相关法令，并且维护民众健康，远离香烟产品所带来的风险。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 Dato 郑立康表示，无人机技术具备独特的优势，能够吸引学生投身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领域的学习。他说，透过更具互动性和趣味性的无人机教学方式，可以让数理科目变得更容易理解和接触，同时激发学生探索科学与科技知识的兴趣。他强调，通过结合创新科技与教育，不单止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亦有助于为国家培养更多具备未来竞争力的科技人才。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拨款2亿1000万ringgit，通过 eCASE 贫户子女奖学金计划，惠及10000名来自贫困以及赤贫家庭的学生。高等教育部长 Dedasri Dr. Sambri Abdulkadir 强调，这项拨款与去年10月提呈财政预算案时宣布的1亿2000万ringgit 相比是大幅度增加，同时预计可以惠及5800名学生。2026年度昌明合作社销售活动不单止是一个提供折扣基本生活用品的销售平台，同时亦是汇集多项政府服务的一站式中心，方便民众和创业社群办理事务。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听过是大隐的歌靠关系。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有耶了一点听众选曲，周末我们是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 这个时候进行 TikTok 跟 YouTube 的直播。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x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听 IFM， 越听越爱。也告诉大家呢，在稍后呢凌晨12点到早上6点钟之间呢，通过 FM89.1 收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 Mersing 跟附近一带的朋友啊，这广播可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必须要留意了哈。可以通过这个 RTM Click 啦，或者是 MyTV 继续的收听 IFM 的广播。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7: Let's go, Let's go。 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3，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3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1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6: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8: I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0: 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IFM 越听越爱，张打根 FM 95.1

听过是刘爽的歌曲《漠河舞厅》，另一首歌曲呢是邓紫棋重新演绎的《你把我灌醉》，原唱歌手黄大炜呢今天呢就有这个消息，就已经离开了我们，享年61岁。

0: 听过的是你把我灌醉重新演绎的版本，原唱黄大炜呢，那根据这个新闻哈，在美国的时间6月2号就离开了我们。
1: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2: 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3: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0: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3: 守住你的钱财，
0: 更要守住你的家。
3: IFM 越听越爱，斑南 FM 92.3。

0: 的爱，
1: 爱的修复。
2: 萨利姆根据其父传述，先知愿主福安之经过一个正在教训弟弟不要太害羞的俯视身旁，先知说，随他去吧，因为羞耻哈雅确实是信仰的一部分。这段圣训围绕着哈雅、羞耻、廉耻、自我约束展开，纠正了人们在教育中容易出现的偏差。那位俯视原本是在以哈雅为由教训弟弟，但方式可能带有责备、压制甚至于否定。我们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听到后并未否定哈雅的价值，而是提醒他应当告诉对方，哈雅本身就是信仰的一部分。哈雅并非懦弱、胆怯或者自卑，而是一种源自于内心对安拉的敬畏，使人们自觉远离丑恶、罪行和不当行为的品德。它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警觉，让人在无人看见的时候仍能守住底线。因此，我们的使者愿主福安之明确地指出，哈雅不是需要被压制的性格，而是值得被肯定、被培养的信仰表现。这段圣训也为家庭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原则。教育家人，尤其是孩子和弟弟妹妹的时候，不应该以羞耻、贬低或粗暴指责的方式进行，即便内容是正确的，若方式伤害尊严，也可能适得其反。使者的做法是用肯定代替责骂，用引导代替压迫，让对方明白，你的善良与羞怯是被安拉所喜爱的。真正的伊斯兰教育是帮助家人建立对安拉的连接，而不是制造恐慌或者自我否定。当教育建立在慈悯、尊重与智慧之上，哈雅才能健康成长，成为信仰的一部分，而不是心理负担。主啊，求您在我们的心中培育真正的哈雅，使它成为信仰的光。求您赐予我们以慈悯与智慧教育家人，以使我们的言行更加的引人亲近于你，而不是远离您。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众世界的主。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3: 这一个阶段给我很平静，给我一个新的开始。
4: 人生下一幕，以利新年元旦特备访谈，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中午12:05锁定 IFM， 跟随主持人拉斯达，聆听嘉宾 Angeline Dan 分享人生转折中的选择与成长，细说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一同翻开人生的下一幕。
5: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6: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7: 你是白色。
6: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8: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6: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8: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6: 每逢星期四晚上9:00-11:00，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9: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6: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1: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12: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00-6:00，让你越听越爱。
13: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越听越爱，呱啦登嘉楼 FM 90.5。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2: 传统、
1: 多元、
2: 大自然、
1: 独特、
2: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3: 一起来马。
1: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原本只适用于父母的8000令吉医药费减免，扩大至祖父母，涵盖医药费、牙科治疗、全面健康检查，包括疫苗接种及看护费用，需要符合既定条件。
2: 运动生活方式可获1000令吉减免，涵盖购买运动器材、体育设施入场费、参赛费及健身房会员费。并扩大至配偶、子女和父母。
1: 首购族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买卖协议，可连续3个课税年申请这项减免。房价不超过50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7000令吉的税务减免。
2: 房价介于50万到75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5000令吉的税务减免。房产必须是首间房产，并符合特定条件。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5: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4点到5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毅志、
2: 毅胜
0: 陪你不散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6: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5: 啊，不是吧？
7: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8: www.investsmartsc.my。
7: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3: 新鲜有趣轻松，
0: 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8: 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9: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8: 你好，我是嘉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Click 流行音乐
5: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5: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5: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5: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5: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4: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5: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4: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6: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6: 没事的，慢慢来。
0: 每逢星期天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7: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Let's go, let's go。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3，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3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妈，你在吃什么药？
4: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了。
3: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5: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5: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5: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5: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5: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5: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6: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5: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6: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5: #多拉乌巴迪拉萨
6: #拒绝非法药物。
7: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0: 当夜幕降临，世界安静下来，你在想些什么呢？这里没有评判，只有陪伴，专业人士与你真诚对话，陪你走进真实的自己。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心灵零距离，一起倾听内心的声音。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3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3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3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3场派对疯狂。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4: $405 and living.
5: Sound check. 1, 2, 3.
1: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6: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 FM 越听越爱，富庶和登嘉楼 FM 97.8。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TD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Let's go, let's go。
5: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3: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6: 怎么啦？
1: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6: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6: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1: 嗯。
6: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6: 哎， 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N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6: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6: 啊。
7: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7: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7: 和 IFM 一起
8: 说好玩。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3: 创新
1: Hormat
3: 尊重
1: Keyakinan
3: 信任
1: Ihsan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时事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Madani
4: Dunveku Dun Lansa
5: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わな
6: 僕もつられて笑う。
5: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选择。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Let's go,
2: let's go. 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4: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怎么样做一个合格和优秀的穆斯林吧。当人们提起穆斯林这个闪光的字眼，您可曾知道它的内涵吗？您可曾理解它的深层含义吗？我们应该怎样去做一个合格优秀的穆斯林呢？穆斯林是指信仰安拉和例行伊斯兰道路的人。穆斯林即为顺服者，顺服安拉的意志，遵循安拉的教诲，因此他们的言行规范始终是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准则的。穆斯林的自身表白是清真言和作证言，他们坚信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养育者安拉，除安拉之外绝无值得崇拜的，而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并且是安拉为人类选定的最后一位使者，他的使命是将古兰经真理的声音传达给全人类，从而为全人类指出人生正道及伊斯兰康庄大道。只有走到这条路上的人才能赢得人生的真正价值，才能值得两世吉庆。安拉将穆斯林作为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群体，古兰经第三章110节。一个合格优秀的穆斯林必须具备完整的信仰，要做到这三点。第一，口舌招认，必须当众和私下经常诵读清真言和作证言，这是伊斯兰的最高纲领，也是自己对安拉的誓言。第二，内心诚信，在诵读清真言和作证言的同时，内心经常向安拉忏悔改过，杜绝违反真主和圣行的言行。第三，身体力行，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必须把生活伊斯兰化，伊斯兰生活化，用实际行动敬畏安拉。没有实际行动的穆斯林怎么能算一个合格的穆斯林呢？穆斯林由于信仰明确而坚定，所以他们的心灵是被真理所笼罩的，他们很少受社会的污染，他们接受安拉的委托，作为大地的代治者，他们以这样的身份替众人掌权、理财、做工、耕耘，他们把自身的利益融汇在穆斯林的整体利益之中，他们把自己的福分投靠在安拉的恩赐上，安拉不会亏待他们，他们无需在今世为个人谋私而伤脑筋，因此他们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会自觉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穆斯林的生活每日都是双丰收的，既不仅有今世的效益，如学习进步、专业进取、经济效益，同时还有后世的效益，如封斋、礼拜、做功修、心灵陶冶、争做善功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由天仙给我们做记录的，到后世绝不能交白卷。如果只注重今世的效益而不注重后世的效益，那么他就是牺牲后世换取今世的人，就是做着亏本生意的人，就是最后惨遭失败的人。所以在我们穆斯林心里必须弄清楚一点，安拉在古兰经中对穆斯林进行充分的肯定，安拉喜悦他们，他们也喜悦安拉，古兰经第5章119节。他们是为主道而奋斗的人，对于真正的人生来说，再没有比找到真理更宝贵的东西了。古兰经是真理的所在，是安拉的启示，是人生的根本指南，而古兰和圣训都在穆斯林手里，我们只要掌握好了，就永远走不了歧路。让我们认真地学习伊斯兰的知识吧，让我们回归伊斯兰的正道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这一个阶段给我很平静，给我一个新的开始。
3: 人生下一幕，伊利新年元旦特备访谈，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中午12:05，锁定 IFM， 跟随主持人拉斯达，聆听嘉宾 Angeline Dan 分享人生转折中的选择与成长，细说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一同翻开人生的下一幕。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5: 收你们来了，
6: 恶意攻击别人，收。
7: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6: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7: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6: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7: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6: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7: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6: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7: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6: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8: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9: 嘿，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10: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10: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10: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1: 哦，
10: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1: 没办法，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2: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98.1。
5: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6: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4: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4: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4: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5: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6: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5: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佳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7: 我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了。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流行趋势，
4: 创作动力。
3: 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
4: 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3: 傍晚6点到晚上8点，
4: 两位榜主和你一起感受歌曲的魅力。
3: 我是国俊，
4: 我是敏瑜，
3: 一起数榜啦。

0: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枕头，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2: 怎么断句
1: 像是转枕头，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1: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2: 有问题吗？
1: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2: 哦，那么严重吗？
0: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1: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4: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1: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3: 不只是听歌，
1: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4: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3: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1: 和敏瑜一起
3: 解锁一首歌
1: 不同的意境。
6: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3: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6: 融合各种文化、
3: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6: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4: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3: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5: iFM 越听越爱。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苏威敏中医师。日常门诊中，我们每天会遇到不同年龄层的女性，带着不同的症状及疑问前来咨询与中医妇科有关的问题，譬如不孕症、崩漏、闭经、经前综合征、卵巢保养、妇科术后保养或更年期综合征等。近期有几个印象较深刻的案例想分享给大家。一名还未到40岁的女性，月经不规律，也不加以重视，直至备孕数年未怀孕才进行西医系统检查，被诊断不孕症时才发现有卵巢早衰的问题。另一个案例是一位年纪轻轻不到30岁，出现月经失调而就诊，去年一年的时间里月经仅来潮三次，且伴随烦躁易怒、失眠多梦、脱发断发、焦虑不安的症状，进一步检查发现促性腺激素升高，雌激素降低，是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的患者。还有一位38岁女性，行人工受精三次均失败，进一步检查才发现卵巢早衰，患者月经稀发，皮肤干燥，阴道干涩，性欲低下，由于已经是卵巢衰竭的阶段，最后放弃生育的期望。目前卵巢早衰有低龄化趋势，且发病率越来越高。卵巢早衰是卵巢功能衰退的终末阶段，不仅使女性提前衰老，还会带来绝对不孕症、心血管疾病或骨质疏松等一系列问题。在驱使到卵巢早衰这个阶段之前，患者早期可出现月经失调、月经提前且经量减少、皮肤出现色斑、皱纹、没有了光泽和弹性，继而出现典型的更年期症状，譬如无故潮热汗出、失眠、健忘、常感心悸等。有些女性可能会反问说，怎样可以知道自己卵巢功能不好呢？卵巢功能衰退会有什么症状吗？很可惜的，卵巢功能衰退的疾病特点为病因高度一致性，临床表现多样性且进行性发展。早发性卵巢功能衰退较难被发现，症状体征不是很明显，临床上需要配合血激素检查才能进行诊断。再来，应结合自身体质或其他导致卵巢早衰的因素来判断自己是否为卵巢早衰高危的一群。那中医卵巢保养做好，是否就能延缓卵巢功能的衰退呢？目前临床上中医多采用中药内服、针灸、耳穴压豆等方法来治疗卵巢早衰。研究显示，针灸和中药内服可以改善激素水平，减少卵巢早衰的不良反应。中医认为，想要延缓卵巢功能过早衰退，除了做好卵巢保养，也要尽量避开其他有害物质或其他致病因素。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两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苏威敏中医师。
2: 还没到40岁的女性出现月经不调，皮肤粗糙，烦躁易怒，疲乏无力，失眠多梦，脱发断发，皱纹增多，心慌气短，潮热虚汗，阴道干涩的症状，是否需要警惕卵巢功能衰退的问题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被诊断为卵巢早衰。卵巢早衰病情呈现一个进行性、波动性发展的过程。卵巢早衰是卵巢功能衰竭最终末的阶段。如果按照卵巢早衰的诊断标准进行诊断的话，会面临患者一经诊断就处于卵巢功能衰竭的终末阶段，无法进行早期干预，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使得40岁以前卵巢功能衰退的患者得到早期的重视。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会于2016年提出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的概念，提早发现卵巢早衰，可在卵巢早衰之前进行治疗及干预。在中国，约有 1.5% 左右的女性被卵巢早衰所困扰，且平均发病年龄不足30岁，远远提前于卵巢早衰的诊断年限。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的近期影响包括月经紊乱、生育能力下降或丧失、更年期症状及神经精神症状等。从远期来看，卵巢内分泌激素的长期缺乏可引起妇女的多个系统性疾病，譬如泌尿生殖系统、心脑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长期的雌激素缺乏也会使得女性出现骨质疏松甚至脆性骨折。卵巢功能减退所带来的激素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对女性的生理与心理都会造成负担。因此，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的早期防治与干预非常重要。目前为止，还不能确定卵巢早衰的原因，但可能与遗传、免疫、感染性以及因缘性因素等有关。如果加上工作繁忙、压力大、情绪控制不佳、经常熬夜、睡眠质量不佳、不良饮食或不良生活习惯，更加损伤卵巢功能，后果不堪设想。尤其现在女性事业繁忙，容易忽略了自身的健康状态。当发现身体不妥，寻求帮助时，已经处于卵巢功能衰竭的阶段。又或者迟婚迟育，被诊断不孕症时才发现有卵巢功能衰退的问题。中国一项研究表明，卵巢早衰患者个性较多表现出争强好胜、缺乏耐心、急躁易怒、时间紧迫感和做事快等特征。卵巢早衰患者表现出高于常人的焦虑、抑郁、愤怒、不能控制行为等倾向，负能量生活事件刺激量高于常人，展现了卵巢早衰患者遭遇过较多的生活波折或在精神上有较大的压力。焦虑特质加上不良精神刺激不断地困扰着患者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影响着促性腺激素、黄体生成素及卵巢雌激素的分泌，进而发展成卵巢早衰。所以绝对不能忽视情绪及生活环境对卵巢功能衰竭的影响。卵巢功能的衰竭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正常情况下女性身体里有一对卵巢，所以女性应该提高对保护保养卵巢的警觉性，趁早保持良好的生活及饮食习惯，纠正不良习惯，来减少后患之忧。

0: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1: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0: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1: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0: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1: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0: 跟老板说什么？
1: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苏威敏中医师。中医认为，不同体质的差异往往决定着卵巢功能衰退发病与否，决定着临床症候的性质及其转变转归。有临床调查发现，气郁体质、气虚体质是卵巢早衰的好发体质类型，所以女性如果偏向以上体质，就需提高警惕了。在保养卵巢方面，中医认为卵巢功能衰退表现出的一系列症状，譬如心慌气短、潮热、情志异常等，是肾气渐衰、阴阳失衡所导致的。所以中医保养卵巢更侧重调理肾气，在药物的选择上侧重于补养肝肾、滋补精血的中药，譬如熟地、何首乌、山药、黄精、西洋参等。日常生活药食同补往往效果更好，譬如山药、黄芪、党参、铁皮石斛等。药性平和的中药，桂圆、红枣、枸杞子、百合、莲子、香菇、黄豆等可以调补肾气、滋补卵巢。记得再繁忙，饮食都讲求营养均衡，饮食规律，定时定量，不可节食减肥，不可过饥过饱，不吃过凉过辣，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多吃新鲜水果，调整饮食偏嗜，五味要合理搭配。若对于偏薄体质的人，则需要通过专业的中医师来进行辨证论治，将保养卵巢的方法客制化，这样才不会出现错误卵巢保养的情况，譬如过度的进补、饮食上大量摄取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最后反而导致肥胖问题的出现，或者盲目的节食，造成营养不良，最后加速卵巢功能衰退。举个例子，临床上很多女性不了解自己的体质，也不了解中药的属性和作用，长时间服用后不仅没有效果，被告知不合适才恍然大悟。譬如自身有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乳房结节等女性，在食物或中药调理的选择中更需要谨慎。除了饮食调理，中医也倡导自然养生，顺应自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增强自身的心理调色能力，避免来自内外环境的精神刺激，找到适合自己发泄情绪的合理途径，培养健康积极向上的兴趣，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创建和谐幸福的生活环境。此外，日常生活中也需要加强锻炼，寻找适合自己的体育锻炼方式，譬如瑜伽、游泳、慢跑、五禽戏、太极拳、八段锦等。但要注意的是，运动量因人而异，要适度，运动量由小到大，运动强度由弱到强，循序渐进，运动要持之以恒，方能成效。最后提醒大家，应该提高对卵巢早衰的认知和了解，高危一群或者出现症状者，应前去咨询和就诊，不要因为害羞或者拖延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和大家谈的是勤奋创造奇迹。2019年11月，第一届世界学生跳绳锦标赛在阿联酋迪拜举行，中国广州花都区一所乡村小学七星小学的一位学生，以1分钟跳380下、30秒钟跳220下的成绩打破纪录，取得冠军。不止如此，全场设下的28面金牌，这所小学的代表也囊括了27面，让世界不但对这些小将刮目相看，也对这所学校充满了好奇。结果记者调查后发现，七星小学原来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小学，甚至各项设备都缺乏，他究竟如何可以走上世界运动舞台，而且一鸣惊人呢？背后的故事真的叫我们感动也感慨。原来这所小学是一个连篮球场都没有的地方，场地没有，设备缺乏，体育课的时候小朋友可以做什么呢？学校老师出于无奈，只好开办跳绳课，起码给孩子一些体力活动，看孩子们个个跳得起劲。于是老师鼓励一帮外来当劳工的工人子女努力练习，并且从中培养了一些跳绳人才。贫穷让孩子有顽强的意志，而勤奋更创造了奇迹。结果在老师的训练和孩子们的苦练下，这些孩子们获得了成功。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一样是可以一蹴可及的，种一棵树从种子到长大到枝叶茂盛都要好长一段时间，而栽培一个人才成就一番事业都要投下大量的时间精力体力。读书要一页一页的读，走路要一步一步的来，建楼从地基开始一块一块的把砖往上落，而教育更是10年树木百年树人。古兰经上说，我把你们建成急躁的，就是提醒我们人性有急躁的缺失。换句话说，做任何事情我们都必须耐心进行，用心磨练。中国有句谚语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鼓励我们在学习和工作面对困难时必须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想想中国这些跳绳的小朋友，他们能够跳得那么快那么精确，不知道是流了多少汗掉了多少泪手酸脚疼又多久才有这样的成绩呀。他们的表现其实可以当作我们教育子弟的活教材。教育学家认为，今天的孩子在父母过度的保护下都不习惯也不愿意吃苦，同时也缺乏坚持到底的毅力，这对学习对以后面对生活挑战都不是件好事。适当的给孩子一些生活上的锻炼，他们能力可及的生活琐事要让自己处理，而当他们碰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也要教导他们不轻易放弃，培养他们不断进取，意志坚强。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花都小学的孩子以实际的表现告诉世人，处于环境不好的家庭的孩子通过了刻苦学习，最后他们也是可以获得成功。我们在各方面拥有更好的条件，当然要把握上天赐予，做出更好的表现才是。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iFM 越听越爱。iFM 越听越爱。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 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时间来到早上6:10了，你好，我是郑业，今天又是全新的一个星期，来到了星期一，今天又要上班的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心情闷闷的，又或者是觉得诶，今天又是蓝色星期一呀？那么在过去的周末，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追追这个足球比赛呢？世界杯，如果是过去的两天你都正在是追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事的话，或许大家会不会是有熬夜呢？还是你们在追球赛的时候，诶，只是在隔天起床之后才看回一些精彩片段啊？那么在过去的周末两天呢？除了昨天有工作以外，其实在星期五和星期六我就北上了，到北部的州属去评了比赛。那么其实啊，坐在台下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位又一位的参赛者，他们站在舞台上，有些呢是表现得非常的有自信从容，但是有一些呢，看得出他会有点小紧张，有一些小紧张的动作，包括他的手会紧握着裙子，或者是他的裤子，但是啊，其实呢都无所谓。当然，当中有一些人还会发挥得特别的出色，也有人呢会因为紧张，有一些小失误，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是当比赛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啊，其实我就有一种很深的体会，其实真正被看见的不应该只是在台上的那短短几分钟。当然每一场比赛它会有成绩，但是呢其实这几分钟它背后付出的却是无数个小时和无数的天啊。也许有些人是为了准备这个比赛放弃了很多东西，包括休息时间，也有人可能在反复的练习同一个动作，同一段的演讲，或者是同一段的朗诵。或许也是有人经历过失败挫折，甚至是怀疑过自己，在比赛的这条路上是否应该继续的坚持下去走。但常常呢，我们都只是看到学生在台上的那个结果，很少会去看到这个学生在背后的整个努力过程。所以啊，这个其实也是跟我们的人生一样啊，很多时候冠军他只有一个，但是成长的人往往不只是一个，而是所有的参赛者，包括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有些人赢得了奖杯，有些人赢得了经验，有些人赢得了掌声，而有些人呢是突破了自己的勇气。那么这些收获啊，都是努力下来的痕迹。所以其实我们人生都是一样的，很多事情我们未必是当下就看到成果，我们有认真的读过书，有认真的去熬夜完成工作，也有默默的在坚持，甚至是曾经有跌跌撞撞的经验经历，但它不会马上给你答案。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些其实都在慢慢的塑造今天的我们自己。就像是一棵树的成长，它不是一天就能够成为参天大树，它每一次的扎根，每一次的吸收养分，都是在为未来累积着力量。所以如果这一刻我们还是在努力的话，还在等待成果的出现，我们就不要那么轻易的否定自己的努力跟自己的成果。因为很多时候人生它不是努力了马上就会成功，而是努力过的痕迹会在某一天，未来的某一天，用另外一种方式回到我们的身上。最后就想把这句话送给大家，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白走的路，那些我们曾经以为毫无意义的坚持啊，终究它将会成为我们人生当中最珍贵的礼物。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5: 提到端午节，你是不是只想到粽子、龙舟和屈原呢？但你知道吗？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和疾病容易滋生，毒虫最活跃。因此，古人会在端午这一天，通过各种习俗来避五毒，也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蜘蛛。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家门口挂上艾草配香包。传统上人们相信艾草能够驱虫避秽，守护家人平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祝愿从未改变。这个端午不妨以一束艾草感受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 IFM 祝你端午安康。

0: 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时间来到清晨6:26，你好，我是郑业，今天又是全新的一个星期啊。那么今天的星期一呢，大家的精神如何呀？会不会因为在追了这个世界杯之后，哎，今天有一点点不想上班呢？那么同样的，在 WhatsApp 这边呢，就有看到有蛮多朋友已经是起床来打招呼了，有甲洞的秀英、关丹的月花，还有新山的亮智、吉隆坡的冲，还有小妹、孙后、芙蓉的珍珠、大山脚的荣坤、槟城的建刚、芙蓉的小林、马六甲的 Tony， 还有梅里的安娜，以及槟城的日燕啊，当然也包括了在 TikTok 的大家，其实都起床了。哎，今天又是全新一个星期，大家不晓得会不会有一种不太想上班的感觉呢？那其实啊，在过去的周末，如果大家是有留守哦。RTM Click 就是收看这个世界杯的直播的话，可能大家都会对这个赛事有一股热诚哦，因为毕竟是四年才一次嘛。那其实这个2026年的世界杯啊，或许大家都会在猜测，诶，到底今年这个世界杯谁会夺得那个最后的冠军呢？所以呢，其实这个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啊，就出现了有这个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AI 聊天机器人，它就会在预测到底赛果是如何所以很多人呢都会预测每一场的赛果，而且这个呢是人工智能普及之后的第一届比赛，所以有很多的球迷研究人员啊，其实都在纷纷的试用这一类的系统来预测冠军，所以那个热潮其实是堪比2010年世界杯的章鱼哥保罗。不晓得大家在2010年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印象呢？其实当时我们都会在追，诶，到底保罗他会预测谁得到世界冠军啊？那么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呢，其实 OpenAI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是在2022年11月30号对大众推出。那么当时除了这个硅谷之外呢，很少人会去关注生成式 AI， 而且呢，那时上一届的世界杯比赛呀，正在卡塔尔如火如荼进行中那么现在呢已经是不一样因为从银行到大学各类机构啊，其实都在测试这一款系统对足球赛的预测能力，就包括了美国银行的分析师，他就用了微软的Copilot 来预测，结果呢是看好谁？是看好西班牙和法国。再来就是美国科技产品消息网站呢，就用了谷歌的ChatGPT 等等来做预测，结果全部呢都是预测西班牙夺冠的几率是最高的，而其次就是法国。那么另外呢，其他的一些生成式 AI 的这个所谓的应用程序呢，同样是得到类似的结果都是把这个西班牙列为夺冠的大热门。不过呢，中国开发的聊天机器人 DeepSeek 就预测冠军会是阿根廷不晓得大家心目中的冠军又会是谁呢？欢迎大家透过 WhatsApp 或者是到 TikTok 看一看这个直播，然后跟我做一个互动交流吧。下来我们先进入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Cl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哎，竞争是一件累人的事，这一季的销量，我们的竞争对手明显超越我们许多。
3: 他们这次推出的产品确实更胜一筹，我自己也买来用了，确实比我们的更好。
2: 你应该支持自家的产品。
3: 知己知彼嘛，更何况我也是消费者，也想用更实惠的价格买更好用的东西。
2: 我们总在那里争第一第二，这回即便拿了第一，也只是高兴一会儿，接着又要烦恼下一个季度的产品和销量了。要是拿了第二，连高兴的份儿都没有， 这个市场就不能只有一家就好了吗？
3: 一山不容二虎。
2: 对，一山不能藏二虎。
3: 实际情况是不止二虎，有三虎、四虎，甚至更多。没有竞争对手的市场才可怕，那是垄断市场。
2: 可是二虎相斗必有一伤，甚至可能两败俱伤，更何况现在还那么多虎。
3: 两虎相斗也做两虎共斗，两虎相争，二虎相斗，后边还可以加必有一伤。
2: 两虎相斗必有一伤，比喻两强互相争斗，必然会有一方伤败。
3: 你换个角度想，竞争多了其实是带动市场。
2: 竞争多了，我们能销出去的量就少了，被别人瓜分了。
3: 还记得以前我们家乡有条街专门卖包的吗？
2: 当然记得，凡是要买书包、行李包还是手提袋等的人，都会到那条街去找。
3: 记得有一次我妈带我去那里买书包，回家路上我问我妈，那些商店为什么不分开在不同地区开店，这样就不用跟一堆都是卖包的店竞争了。你看我们逛了那么多家，最后也只选了一个。
2: 你妈怎么说？
3: 她说就是因为大家都聚在一起开店，消费者要买包就马上想到那里，这样一来，一单生意不是你的店做成就是我的店做成，聚集在一起也是一种力量，吸引顾客。
2: 好像有点道理。
3: 只要是良性竞争，市场带动起来后，消费者是第一个获利的，可以用最实惠的价格买到最好的产品，商家为了吸引顾客也必定会不断求进步。
2: 嗯，看来二虎相斗必有一伤的观念并不适用于自由市场。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4: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FM 越听越爱，宜兰丹北部 FM 99.3。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清晨6:40。你好，我是郑业，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关于使用 AI 来测试预测这个世界杯的赛果。不晓得大家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其实有很多的专家或者是研究人员，他们都会使用 AI 来预测赛果。那么目前呢，最被看好的就是西班牙，同样的还有包括法国，而中国的 DeepSeek 呢，他就预测上一届的世界杯冠军，也就是阿根廷，这一次呢会蝉联夺得冠军哈，但是无论如何都好，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参考啦，毕竟呢，其实在赛场上它充满着很多的变数哈，其实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呢，研究人员其实就进行了更加科学的分析，所以他们是用每一个AI 的模型来对每一场比赛进行预测，并且呢就将所有准确度的数据公布在一个名为大型语言模型足球场的网站。而这群的研究人员除了测试 AI 根据他既有的知识所做的预测，还测试了 AI 把网络上搜寻到的相关资讯也加入在这个预测能力里面，比如说球员的伤势，又或者是出赛阵容等等，他都把它纳入到这个 AI 里头，然后就让这个 AI 来预测，到底这场赛事的赛果会是如何的。不过呢，慕尼黑大学管理学的研究人员就有提到啊，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遇到要做决定的情况呢，语言模型是否能够提供可靠的支援，这个其实也是至关重要。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我们人在做选择的时候，譬如说我们要去投资啊，或者是我们去找工作啊，找工作的时候，又或者是我们买东西啊，进行医疗的这个手术的时候，或者是去看医生的时候，要找哪一位医生，等等之类的，其实我们会不会也在依赖着 AI 呢？所以这个 AI 给出的建议其实到底靠不靠谱？比如说你想要换工作，那你就会询问 AI， 因为很多时候以前的我们如果是没有 AI，我们就会问身边的长辈，又或者是跟身边的朋友聊一聊，我想要换工作，那对方就会给我们的一些建议。但是现在自从 AI 已经开始兴起了，那会不会大家的这个聊天的对象啊，或者是询问意见的对象，已经从人慢慢的变成了这个聊天机器人？我们会问AI 啊，到底我该不该跳槽？然后可能 AI 也会问你一些问题，你现在的工作你做得开不开心，或者是你想要换的新工作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又或者是你想要买一辆新的汽车，那你也会询问 AI 的意见，车款是什么，然后你就把你的车款输入进去， AI 就会替你做一个分析，然后 AI 也会推荐你到底你是适合哪一款车型车款的。所以这个呢，其实在 AI 盛行之后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依赖 AI， 但是真正在做决定的其实是我们在看了 AI 的分析之后，我们自己本身人呢，还是要去做一个重要的决定。所以其实 AI 是否能够提供一个很准确或者是很可靠的建议啊，它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焦点啊。好啦，虽然今天是全新的一个星期，大家正式上班的一天呢，但是我相信这首歌吴克群的《下班下班》应该是大家的心声吧。

0: 下班。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3: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4: 很有气质，
5: 很有风度，
3: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6: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3: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5: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7: 饭。
6: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3: 励志、
5: 易胜
3: 陪你不饭不散，
5: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3: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8: $405 and living.
9: Sound check. 1, 2, 3.
3: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10: 哎 ，Miss Cool 哎，
11: 来了！
12: 你好，我是舒琳。你身边有没有一个经常低头刷手机的人呢？还是你就经常这么做？玩手机英文怎么说呢？我们不直接翻译 play phone， 因为 play 这个动词常用在玩游戏、运动、乐器等等，比如 play video games、play football、play the piano。但是玩手机并不是说玩手机本身，不是把手机抛来抛去的玩，而是在用手机做某件事。正确的说法是 play on the phone. Instead of studying, he was playing on his phone. 他没有在念书，而是在玩手机。 Instead of studying, he was playing on his phone. 当我们说 play on the phone, 一般是玩手机游戏，如果不是指玩游戏，而是刷社交媒体、聊天、看视频等等，你可以只是说 on the phone. He's always on the phone. 他总是在刷手机。He's always on his phone. 不要一直玩手机，不是 don't play phone， 而是 don't be on your phone all the time. 不要一直玩手机， don't be on your phone all the time. Stop being on your phone during dinner. 吃饭时别一直刷手机。Stop being on your phone during dinner.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z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z.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z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良好治理是合作社核心，首相要确保经济成果惠及全民。PTPTN 拨款2亿1000万 Ringgit 帮助10000名贫寒学生升学。特朗普说，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打乱了美国伊朗协议的签署。萨拉马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良好治理应该成为合作社发展和营运的核心，以确保经济成果能惠及社会各阶层，而不是只有小部分的人获利。他说，良好的管理能提升合作社表现，因此治理、有效的权力分配和反贪努力都不应该被轻视。首相强调，国内合作社如果管理得当，将表现出色。因此，反贪和权力分配对政府而言非常重要，尽管许多人不以为意或者是轻视它。此外，也是财政部长的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各界需要正确的理解公正和仁爱的概念，不应该受种族情绪或者是州属因素影响，而是应该以人民的实际需求作为考量。首相昨天接见了世界穆斯林联盟秘书长谢赫穆罕默德，双方就伊斯兰世界的发展局势以及加强跨宗教理解的努力交换意见。这次会晤也讨论了日前在吉隆坡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宗教领袖峰会所取得的成果。该峰会汇聚了来自不同背景和国家的宗教领袖、学者和社区领袖。首相说，这个平台对于促进相互理解、弥合分歧以及培育成熟对话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他说，谢赫穆罕默德也分享了他对我国在加强伊斯兰世界和国际社会关系方面所扮演角色的看法，包括推动东西方之间建立理解桥梁的努力。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 Yusuf 表示，连接沙拉越和柔佛的海底电缆铺设计划目前还在等待印尼政府的批准，之后才能展开海床勘测工作，以确定最终的电缆路线。副首相解释，这是因为有关海底电缆大约有 60% 到 70% 的路线将经过印尼海域，因此在展开相关的勘测工作之前，必须首先获得印尼方面的同意。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拨款2亿1000万 Ringgit， 通过 ECAC 贫户子女奖学金计划惠及10000名来自贫困和赤贫家庭的学生。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Dr. Zamri Abdul Qadir 表示，这项拨款和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去年十月提成财政预算案时宣布的1亿2000万 Ringgit 相比大幅增加，当时预计可以惠及5800名学生。咱比如说，符合资格的申请者必须在 ECAC 数据库登记，并且在今年1月1号开始在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全日制就读文凭或者是学士学位课程。截至刚过去的星期六，全国骨痛热症病例上升 27%， 达到33367宗，去年同期是27640宗。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指出，沙巴的情况令人担忧，因为当地的病例按年飙升 50.4%， 达到2866宗。其中沙巴有6个县的病例最高，分别是亚庇、哥达马鲁杜、斗湖、山打根、槟南邦和布达坦。此外 Dato Sri Zulkifli 也说，卫生部不会对任何违反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和吸烟产品管制法令或者是852法令的一方做出妥协。部长强调，一旦涉及违反香烟产品销售、宣传或者是使用的条例将受到对付。 国家团结部长 Dato Irin Agudagan 指出，向189个国家原则秘书处 SRN 以及6849个国家原则俱乐部 KRN 发放活动拨款，预计进一步加强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国家原则价值观的理解和实践。随着安邦市议会上个星期获得推事厅的批准申请，位于吉隆坡淡江的高峰塔公寓将在今年底拆除。市议会副主席 Hasroni Zamshari 指出，这项法庭裁决可以让当局对这座荒废超过30年的公寓进行拆除行动。霹雳州水灾消息，来自八个家庭的17名成员因为水灾被疏散到巴杜哈巴国民小学临时疏散中心。拉洛马当及色拉玛民防部队行动控制中心表示，当局在昨天下午5:40接获水灾投报，水灾是由于连续两个小时的降雨加上排水沟堵塞所导致。文告说，冈崩苏埃罗旦一带的洪水来势汹汹，水深大约0.5米。尽管仍然在下雨，但是截至傍晚6:21，洪水已经开始消退。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2: 世界杯消息，四届冠军德国队在今天凌晨举行的一组第一场比赛当中旗开得胜，以7-1大胜第一次参赛的库拉索队，强势开启本届的赛事征程。德国前锋哈弗茨成为全场焦点，独中两元，荣膺球队取胜功臣。此外，尼科、贾马尔、纳萨尼尔、德尼兹以及费利克斯也各自攻入一球，为德国队贡献火力。库拉索队的唯一进球则由利瓦诺踢入。在刚刚结束的 F 组比赛，荷兰和日本2-2打平。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原定在美国时间星期天上午和伊朗签署协议，但是由于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因此将协议延后几个小时签署。特朗普认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打乱了计划，但是他重申美国和伊朗仍然会签署协议。根据报道，特朗普在同一天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国伊朗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表达不满，批评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伊朗方面早前表示还没有确定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目前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从伊朗方面得到保证。与此同时，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4号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不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不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他还说，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另一边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星期一在 X 平台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将在19号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他也表示，双方已经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战线。随着协议的达成，调解员将在这个星期内促成一系列会谈。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和平协议包括伊朗承诺不取得核武以及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他表示，目前没有迫切需要从伊朗移除核材料，并且指出这件事可以之后再处理。针对以色列的攻击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所发动的袭击。他强调，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他表示，伊朗的冲突正在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他敦促各方在这个关键时刻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并且希望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和平努力能够成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涉及战争、谈判等重大国家事务的最终决策权属于伊朗最高领袖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他在和媒体负责人举行会议时指出，国家电视台等媒体发表的部分关于战争和谈判的观点，有时不完全代表伊朗最高领导层的立场。 他强调，重大事务的决策有着明确的机制和法定程序。伊朗将通过加强国内团结、积极开展外交以及推进经济改革等措施应对当前面临的挑战。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良好治理是合作社核心，首相要确保经济成果惠及全民。PTPTN 拨款2亿1000万ringgit 帮助10000名贫寒学生升学。特朗普说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打乱了美国伊朗协议的签署。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1: 今天是6月15号，2013年的今天，宝腾正式推出了最新车款 Proton Saga Super Value， 简称 Saga SV。这款车型搭载1.3升发动机，价格比原本的 Proton Saga FLX 下调了12%，约5000令吉。宝腾推出低价汽车，是为了让更多国人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汽车，并提升本地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竞争力。除了引入双安全气囊，该车款还荣获了新车安全评鉴协会的3星级安全认证。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珍惜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15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谈：你担心被 AI 取代吗？找回生活的掌控感。6月1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张美惠谈：会说话等于会聊天吗？调整言语沟通的关键。6月1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潘展丽谈：糖尿病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怎么吃。6月18号星期四，瑜伽老师许荣坤谈：瑜伽不只是伸展，而是一种改变生命的方法。6月1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钟康莹谈：良好的性沟通让爱更幸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4: 哇哦！
5: 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4: 我在看优管啊。
5: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4: 男女都有啊。
5: 啊？
4: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5: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4: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5: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4: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5: 不管是男的
4: 还是女的，
5: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7: 4年一度全民看球。
8: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7: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军队乐松。
1: 时间来到早上7:23，你好，我是郑业啊。全新的一个星期，带您关注昨天发生了什么国内外的大小事。那首先关注的就是教育课题。教育部副部长黄嘉和就提到，教育部在过去的两年透过内部协调，成功将原本被调派到华小任教的70名华裔教师调派到中学，以缓解华中还有国中华裔教师不足的问题。黄嘉和也说，未来教师的录取和委派并不是由教育部负责，而是由教育服务委员会 SPP 进行面试以及录取。那么其中小学教师主要是由师范学院培养，而中学教师则是由国立以及私立大学培养。他说，由于华小长期面对师资短缺的问题，教育服务委员会在委派教师的时候，可能会将符合资格的大学毕业华裔教师调派到华小任教，以缓解华小师资不足的问题。那么经过努力跟协调之后，以及有关教师的同意下，那么原本被调派到华小任教的华裔教师将会获得被安排到中学服务，其中在2025年2月一共是有10人，而同年的11月有7人，以及今年4月和6月分别是有35人以及18人被调派到中学任教，一共是70人。那么黄嘉和也说，华中呢，华文中学是长期面对校长的接班问题啊。那么因此教育部在近年来已经是逐步增加校长培训的名额，参与全国教育领导者专业资格课程，也就是 MPQEL 的华中教师人数已经从2020年的3个人增加到今年的26个人，让华中校长退休之后会有更多合适的人选来接任的。那么教育部也将会调整相关的机制，解决校长不足的问题。那目前呢，符合资格的教师如果达到相关职级并且是具备条件，即使是还没有完成培训，也可以先被委任担任校长的职务，而且呢是在任职期间完成相关的培训课程的。那么接下来关注的就是有关这个科学公益及革新部的消息，同样是和学术有关的。那么部长就是拿督郑立康就提到，无人机技术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吸引学生深入探索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也就是 STEM 领域。他说，更具有互动性还有趣味性的无人机学习方式，有助于拉近学生和 STEM 领域的距离，从而鼓励他们探索和科学相关的知识。那么他也提到啊，在戈多荣圆丘弹小推介的无人机教室，是政府与业界还有社区及学府方面呢合作的一个成果哈。他也说，这个呢是成功培养青少年 STEM， 还有就是 STREM， 就是科学技术、阅读写作、工程、艺术以及数学能力的一个模式，来激发学生对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领域的兴趣啊。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是属于 AI 的时代啊，所以这个所谓的 STEM 领域呢，其实是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一个激励性的一个课程啊，就是让学生可以做好准备，以便呢将来出来社会工作的时候，可以非常轻易的就融入了整个社会当中。这个无人机啊，虽然是被视为一种有趣而且是容易让学生掌握的技术，但是实际上呢涉及很多种这个 STEM 的技能，就包括了编程、人工智能 AI， 还有工程以及数据分析。所以通过这个无人机，学生是可以亲身了解技术在智慧农业、搜救行动、灾难管理以及航空运输等等的领域的应用。所以这个部分呢，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哦。学生掌握了相关技术之后呢，将来长大出来社会工作啊，其实对我们的社会来说是一大好事哦。

0: 经典乐风。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7:32，来关注有关于企业合作社发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的一个消息啊。那么首相就说，治理应该成为合作发展社的一个运作的核心，因为确保这个是可以确保经济成果能够惠及各方啊。这个良好的治理呢，其实是可以提升合作社的表现，因此有效的治理、权力的分配以及反贪等等课题是政府不容忽视的。而国内合作社如果是管理得当，表现就会很好，因此反贪还有权力分配对政府来说非常的重要。但是首相有提到许多人还是对此呢会掉以轻心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层级的管理者都好哈，必须要去加以纠正。因为首相提到，即使是赚取再多的资金，如果是没有纠正刚刚提到的有效的治理啊、权力分配还有反贪课题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让大众受益的，因为最终呢，只会让一小撮的群体获利。所以首相就提到，这个就是为什么治理如此的重要。那另外呢，国人也必须正确的理解公正和仁爱，确保它并不是仅是基于这个种族还有州属的情义结啊，而是基于人民的实际需求。首相有举到例子就是提到了这个贫困的印裔群体或者是乡区的贫困居民都必须得到协助啊，因此正确理解公正与仁爱的意义非常的重要。那么对此呢，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推出的昌明促销活动啊，其实就是可以协助人民应对这个生活压力或者是生活负担吧。所以这个呢这项活动它不仅是以优惠的价格销售生活必需品哦，其实它也是一个汇集各项政府服务的一站式服务中心。那么主要就是为民众还有企业家提供便利。那么企合部部长沈志强就说，这个活动是获得了12家政府机构的参与，非常的贴近基层啊，确保所有的服务呢都能够到达民众。那参与的机构就包括了马来西亚合作社委员会、国家会计局、社险机构、雇员公积金局、内陆税收局、人民银行、中小型企业银行，还有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中小型企业机构以及马来西亚策略信托基金的。那么根据上一期活动的经验呢，其实增加更多的重要机构是因为要让社区的居民前来的时候呢，可以一次过就是做这个政府的服务啊，查询政府的服务哦，同时就包括了这个查询公积金呢，还有就是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慈悯援助金 STR、 福利援助以及企合部旗下的事务等等的资讯啊。这个一站式的服务其实是非常方便大家，我们就可以省下时间，你可以到一个场合、一个活动现场，然后你就可以进行很多不同的咨询服务了。那么沈志强也提到啊，其实有一些访客来到现场呢，其实他之前是不知道为何因公受伤的孩子要如何向社险机构索取这个赔偿的，但是当他们来到现场之后呢，到了相关的一个柜台或者是摊位，其实就可以获得相关的资讯和指导了。而这种综合方式啊，其实也表明了这个活动不仅仅是销售必需品哦，它更是一个作为直接的渠道，可以帮助民众更快更方便的解决问题。所以只要有足够的资源还有拨款提供补贴这个必需品呢是让它低于这个市场价格就是让人民可以受惠减轻生活压力的。那么再来就是昌明促销活动只要是达到了这一点，可以减轻生活负担，那么就会继续的办下去。而这也是呢企合部通过马来西亚合作社委员会的现有资源推行有关的活动是没有需要财政部的额外拨款。所以政府在推行紧缩措施的同时呢，主要就是要确保有更多的资源是可以回馈给民众的，而这一类的补贴正是回馈社区的最好的例子。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周深的《我的队》。时间来到7:41，下来带大家关注世界杯小组赛的消息啊！那如果是大家在今天凌晨是有看比赛的话，那么相信应该是有看到德国队对垒这个库拉索啊，是以7-1大比分赢了。那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展开的一组赛啊，第一轮比赛，世界杯的四冠王也就是德国队，是以7-1大胜第一次打进世界杯决赛圈的库拉索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今天凌晨1点开踢哦，我国时间1点开踢。而在我国时间凌晨4点开踢的，也就是小组赛 F 组的比赛呢，是由荷兰对垒日本队的，比分是2-2。大家是打成平手的。那么在我国时间7点开踢的一组小组赛，也就是科特迪瓦或者是所谓的象牙海岸这个国家对垒厄瓜多尔，那么目前呢是0-0的。另外呢就是看到小组赛的这个排名啊，在 A 组的小组赛呢，目前排在榜首两个位置的是墨西哥跟韩国队，同样是获得3分的。而在 B 组的小组赛呢，这4组啊实力应该是旗鼓相当齁。我们都看到这4组队伍啊，其实各自获得1分啊，应该是赛事都是打成平手，所以大家都获得1分。包括了瑞士、加拿大、卡塔尔还有波斯尼亚。那么 C 组小组赛里面呢就有这个苏格兰暂时是排在榜首的位置是3分。还有就是其他的队伍包括了巴西啊是排在第3位的。那么再来是 D 组小组赛呢，美国和澳洲是排在第1和第2位的。美国排在第1位，那澳洲是排在第2位。个别是获得3分。那再来就是土耳其还有巴拉圭暂时是没有得分的，都是0-0。那么一组小组赛也就是德国队就是刚刚比赛今天凌晨比赛的，德国队是以3分排在榜首的位置。那么厄瓜多尔是目前是获得1分。另外呢就是象牙海岸也就是科特迪瓦排在第3位，同样是获得1分。那么至于 F 组呢，也就是日本队还有荷兰队同样是获得1分，排在第1名和第2名的。至于 G 组呢，暂时是还没有成绩啦， G、F 等等之类的后面的队伍呢是还没有开始比赛的。好，那就欢迎大家继续透过 RTM Click 收看这个世界杯的赛事吧。下来听听叮当的歌曲《泥娃娃》。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5: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6: It's a piece of cake。
5: 你好，我是小韩。今天开始，我们要连续5集聊一个你每天都在做却可能从来没有认真想过的事，吃饭。更准确的说，你以为你在掌控自己吃什么、吃多少，但其实你的感官一直在背后偷偷的操控你。英国牛津大学有一位专门研究饮食心理的学者说了一句很颠覆的话：我们都以为味觉来自于舌头，但实际上所有感官都参与其中。在你真正把食物放进嘴里之前，大脑早就根据你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做出了判断。你觉得好吃不好吃，想吃多还是少，其实在第一口之前就已经大致定案了。想象一下，牛排放在铁板上滋滋作响的声音，或者汽水罐被打开的那一刻，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有感觉了？这就是听觉在影响你的食欲。又或者本来只是抬头看一看周遭，结果看到桌上有零食就顺手拿起来吃，那不是因为你饿，而是因为你看到了。科学家说，人类根本不是理性的进食者，我们以为自己在做选择，其实大部分时候是被感官牵着走的。但这不是坏消息，越来越多研究显示，当我们了解这些感官机制，就可以反过来利用它们，帮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养成更健康的饮食习惯。接下来4集，我们将会从视觉、触觉、听觉还有食物本身的结构来分享一些实用的小方法，让你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控制自己的饮食。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6: It's a piece of cake。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经常都问你。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0: 早上八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教育部副部长黄嘉和说，经过努力和协调，并且在有关教师同意下，教育部过去两年成功将原本调派到华小任教的70名华裔新教师调派到中学，以缓解华中及国中华裔教师不足的问题。他说，未来教师的录取和委派不是由教育部负责，而是由教育部服务委员会进行面试和录取。鉴于华校长期面对师资短缺问题，教育服务委员会在委派教师的时候，可能将符合资格的大学毕业华裔教师调派到华小任教，以缓解师资不足的情况。青年及体育部同意向槟城追加社区体育基金拨款。槟城是全国最早也是最快用完今年80万 Ringgit 社区体育基金拨款的州属之一。青体部长 Mohamed Taufik Jari 说，国家青年及体育局将提出申请，争取为槟城增加拨款。他同时呼吁青年组织充分利用相关资金，深入基层开展活动，扩大项目的覆盖面，以确保各项计划持续推进，让更多的青年和社区居民受益。国际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在19号在瑞士举行。另外，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向伊朗国营电视台证实，针对一项最终协议的谈判将在60天的期限内举行。他补充，一旦对方违反协议，德黑兰将采取自己的因应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国和伊朗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特朗普说，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目前美国和伊朗协议还没有公布细节。根据报道，特朗普当天表示，协议将由他本人或者是美国副总统万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内容除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伊朗承诺不会获取核武器等等。韩国首尔地方选举出现选票短缺争议引发的示威活动持续发酵。首尔警方预计松坡区奥林匹克公园附近一带星期六晚上一度有过万人聚集，但是示威人数在星期天早上减少到几百人。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RFM 越听越爱，
1: RFM 越听越爱。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